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启幕，将全景呈现从创新走向创业的全流程；
0: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举行，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
1: 天津市将赴10所双一流高校开展组团式招才引智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开赛，首轮售票明天开启。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发现。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带给产业的不只是奖牌和成绩。在昨晚举行的闭幕式上，多家机构和企业共同发布了一项面向全行业的重磅成果，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这套沉甸甸的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数据种类涵盖工业、商超、餐饮、办公、家庭、消防救援、酒店、图书馆、园林、新能源汽车充电等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数据，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
1: 据了解，这套数据集将会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为更多的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此外呢，机器人进校园活动也将会正式开启，北京机器人租赁公司将会捐赠100台机器人。按照计划，部分机器人将会配置到赛训基地，用于教学和赛后训练，其余的机器人将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配置，直接捐赠给有关学校，充实赛后教学训练资源，为学校机器人教育和科创实践提供支持。

0: 有产品、有客户、有团队、有融资的项目已经成为报名主体。
1: 据了解，本届峰会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将持续到29号，预计将有超过5万人次全球参会者齐聚一堂。

0: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 5G 基站 22.3 万个，六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官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十强算力服务商已有七家布局廊房。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八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房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峰：
1: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3: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前不久，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据了解，锚定明年九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和质量保障，将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之一。日前，随着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部转入二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 3.2

0: 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
2: 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种植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林草种植资源库。
1: 未来随着疏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4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
4: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

0: 线上招聘相结合的形式。其中呢，线上招聘活动包括双一流高校云聘会、直播带岗等，线下活动将会先后走进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十所高校，举办天津专场招聘会，吸引更多双一流等知名高校毕业生到天津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推动天津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1: 在法治方面，昨天天津市检察院发布了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教育、高端装备、图书出版、网络游戏、数字音乐等领域，其中展现了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护航区域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效。
0: 据介绍，知识产权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向心而行、乘数而上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深化必审、必报、必查跨区域全链条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机制。三必机制自2021年建立以来，累计促成三地协同办案570件，成功起诉755人，挽回经济损失超过了 5.4 亿元。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8月29号和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开放的国际胸怀、强劲的国际班底开启内地首秀。伴随着这部舞剧的到来，北京也将拉开金秋演艺盛宴的序幕。
0: 据了解，一大批立足国际视野的演出将在9月份密集亮相北京，其中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演出，充分彰显古典音乐的魅力。国家大剧院官宣话剧《背包客》、威尔第歌剧《弄臣》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巡演等一系列重磅项目也将会陆续登台。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期间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昨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介绍，今年的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以及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的升级。赛事的首轮售票将于明天上午10点正式开启。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介绍
3: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2: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3: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当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反代票。
2: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
4: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1000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2: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5: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 统筹全区九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国科协昨

0: 学术主会场活动、学会主旨等特色活动。其中，主场活动将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举行，推出百余项展览与互动活动，为公众打造从认知体验到探究创造的完整科技探索路径。
1: 前不久，标准引领智盈未来，共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北京市绿色产业标准化发展需求对接活动在通州区举办。活动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发展总体布局，搭建起了政企研对接的桥梁，打通了产业摸底、需求征集、标准研制、成果落地的完整工作链条，将推动北京市绿色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成果，帮助企业强化对碳排放、碳足迹相关国际技术贸易壁垒的认知，进一步释放区域绿色产业创新动能。
0: 前不久，北京市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会、天津市节能协会、河北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协会及远景科技集团等协会代表、企业代表共同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据了解，这一联盟将进一步破解三地降碳堵点，整合区域核心资源，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构建

0: 为上午10:30到晚上8:30。济州四方达客运站的发车时间为早上5点到下午5点，双向各6个班次，单程时间为1.5到2小时。班线中途不设停靠站点。线路开通之后，将进一步提升大兴机场的交通辐射能力，助力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建设。
1: 北京第6家山姆门店来了。山姆会员商店昨天宣布，山姆北京房山店将于8月31号正式开业。除了各类食品、日用品，新店还专门设立了智能产品专区，引入了 AI 下棋机器人、AI 载物机器狗、3D 打印机、智能戒指、口袋赛博吉他、体感球拍等适合家庭场景的智能产品。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开设了5家山姆门店，叠加在建和已批复的规划项目，北京山姆门店总量未来将达到9家，成为国内山姆门店布局数量最多的城市。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毗邻景山故宫的地方，有一个院落叫首开首院。这里曾经是首开集团的总部办公楼。2021年呢，首开集团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总部从核心区迁了出去，把这儿呢改造成了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一个国属企业主动把总部从核心区搬走，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并不常见。那他到底为什么搬？搬完之后又怎么改？改了之后又是怎么用的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海刚，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项目背后的故事。欢迎孟总。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原址是咱们首开集团的总部办公楼。那首开集团把自己的总部从核心区搬出去，把办公楼变成了产业园，这个决策在国企里面并不多见，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4: 首先一个呢是这个，我们也是首开集团，为了响应这个政府的这个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所以说呢，主动的把这个我们原来的办公地搬到了这个现在北四环小营啊，然后呢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老的办公地呢就是腾出来，然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然后变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首开首院的文化经营产业园。这主要呢还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第二一个来说呢，也是为了就是按照集团的这种战略，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我们也是就是转向了城市更新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需要，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3: 确实，就像孟总所说的，咱们这个集团

0: 整个是首开集团和社会，就是通过社会上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合作，然后进行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这首开首尔这个公司呢，也是国有控股，然后社会资本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团队，就这样。
1: 那从管理模式、人员配备和服务理念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变化呢？
0: 其实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做好了这个总部的这个行政后勤啊就可以。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叫园区的一个专业运营。然后呢，其实这是整个一个转型，也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之前是从管理，现在到服务，
1: 嗯，
0: 是吧？以前呢就是保障办公，现在的产业标准呢就是我们叫这个赋能企业，然后运用这个现代的产业园的运营理念，然后为入驻的这个企业呢提供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园区聚焦了文化、金融、科技融合的龙头企业。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打造这么一个小的生态，让入驻的企业里边的它能够互帮。然后互通有无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呢，不光是从这个物理空间上的一个改造，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是在组织能力跟服务理念上的一个彻底的一个重塑啊。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问，我们的这个项目叫做"首开首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是通过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然后探索出首都功能区这个进行这个地下空间开发的一条道路。
1: 嗯，
0: 另外呢，根据那个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呢，项目对老旧建筑进行了一个功能转化，然后地下车库的建设也严格遵循了文保跟城市更新的双重规范。
1: 嗯，
0: 也是基于这些政策上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获得了这个核心区啊首批然后获批的一个地下空间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吧。
1: 那这个地下智慧车库啊，在一号楼东侧的空地地下，建筑面积呢是849平方米，一共三层，增加了60个车位，实现了园区和街道潮汐共享停车。那这个地下车库建成之后，对周边胡同的停车矛盾改善了多少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首先是这样，就是这个首院的这个地下车库啊，一共呢是849米，这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1: 嗯，
0: 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四至都贴着墙根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是也是最大化的这么一个空间了。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它做了三层的结构，一共能停60个车，其中包括20个这个 SUV 跟40个轿车。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也是根据当年的，就是我们这个容量最大化的，能把最大的车停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去建造的啊，整个的这个建造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另外来说呢，这个它对于整个的这个街区补足这个街区停车短板是有一个重大意义的，因为整个的这个从核心区，尤其是这个皇城景山片区停车位是非常非常的稀缺的，
1: 没错
0: 啊，非常稀缺，所以说呢，这个60个车位对于整个的周边的这个停车的这个缓解压力啊，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0: 现在呢，不光我们满足了就是园区入驻企业的办公的停车需求，也极大的就满足了就是来到这个整个街区，包括故宫、景山周边，然后这个商务、办公、旅游的客群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啊，第三一个来说呢，其实我们还实行了一个叫做潮汐的这么一个停车的这样一个方式，也说我白天的收费相对来说，因为核心区啊，它的收费还是不便宜的。
1: 嗯，
0: 但是晚上其实我是采用了相对比较低廉的一个价格，也是供这个周边的这个居民呢有停车需求的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停车。
1: 嗯
0: 啊，这样来说呢，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利用啊，复合利用也说呢，白天我满足了这种商务办公的客群，包括旅游客群，晚上可以满足周边的这些居民的一些停车的一些需求啊，所以说呢，对缓解整个周边的这个胡同停车矛盾是起到了一个巨大作用的。
1: 是的啊，其实呢，我们能够知道，在特别是核心区的这些胡同里面停车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儿。那60个车位听起来虽然不多，但肯定也是解决了周围的百姓们很大的一方面的需求啊。其实把我们的这个车位变成潮汐车位，面向这个周围的百姓开放，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义务，对吗？但是当时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决定跟周围的百姓来共享我们的车位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开放，包括这个车位对这个社会开放，其实我们这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本身首开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这个向心利民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打的一个，就是从街区到园区，带到整个我们的这些居民，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叫做五方共治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管说是访客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地的租户，包括居民，他们其实是我们一个相对融合的一个街区里边的一个方式啊，在一起工作生活。所以说呢，我们园区其实也是街区的组成的一部分，
1: 没错
0: 啊。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提供给大家，也是整个为整个的街区的拉动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另外其实我们还引入了一家就是非常不错的米其林级别的一个这个餐饮品牌，叫凌云，应该也是亚洲首店啊，是上海玲珑的升级品牌啊。所以说呢，围绕着这个空间呢，我在室外空间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这种演艺啊，包括艺术展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艺术氛围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然后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不光是就是我们叫服务园区，其实我们也是面向整个社会是开放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大树灯光秀啊，包括一些的这个文化的展演啊，都会在这棵大树，围绕这棵大树去做。其实呢，为了呼应这棵大树，我们在这棵大树的位置其实是在我们园区的这个南门附近。
1: 嗯，
0: 我们在北门，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就是我们叫微展馆啊，用我们最早集团的信访室打造出了一个小型的展馆。
1: 嗯，
0: 这个展馆呢，我们现在是跟中国美术馆在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叫做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这个空间呢，也是中国美术馆首次走出美术馆，然后的叫做这个文化进社区的项目啊。
1: 嗯，
0: 然后呢是首层呢是这个中国美术馆的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二楼我们做了一个叫做这个中国美术馆的一个复刻的画的一个展览，也是深受这个周边居民啊游客的一个喜爱。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一南一北文化艺术的一个呼应啊。
1: 是在听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觉到我们里面的每一处设计实际上都是很有用心的啊，并且有很多都是强强联合的。所以我在网上去查我们首开首院的资料的时候呢，也发现有很多网友称我们首开首院是北京最美产业园，就是最漂亮的那个产业园。刚才就像您所说的，里面的很多建筑设计等等都非常的讲究。然后呢，我看里面还使用到了像土耳其冻石，还有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还打造了咱们自己的首院八景。那在当时我们去设计这些空间以及选择这些材料的过程当中，是想奔着把这个打造成就像大家说的北京最美产业园，或者是一个不像产业园的产业园吗？
0: 听到您说这个，说网友说这个我们是最美产园，我很开心啊。
1: 嗯，
0: 这是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我们并不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最美的或者说最艺术的一个产园，只是我们觉得匠心营造，然后呢通过品质来提升整个园区的整个的一个它的整个的一个面貌，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不光是运用像刚才您说的是土耳其的这个冻石，然后青砖跟红砖这样的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建材，其实我们在这个后边呢还有就很多的一个我们叫匠心营造。其实我们的土耳其的这个冻石呢有300个尺寸左右。
1: 哦，
0: 不是规格的，就它非常有艺术感。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跟设计师呢也是反复的在论证，就是怎么样的园区，我们的整个的设计理念叫大隐隐于市，我们不想把它做得很出跳，是吧？而且在整个的核心区内，这个北京又是叫做灰城素瓦的这样的一个风貌的前提之下，但是你怎么能够彰显它的一个设计感品质感。当时这个工人在冻石上墙的时候呢，其实都带编号的，上下左右都得编好了，不是一块块的，就是往上贴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青砖红砖呢也是定制的啊，都是用这种干挂工艺然后去挂上去的，然后每个砖上它上面都带两个孔，是用干挂这种工艺上去。再有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这个铝合金的这种格栅，也是参考了这个太和殿的三焦六板的这样的一个窗花形式。三焦六板呢是中国窗花的就是最高的等级啊，寓意的国泰民安等等非常好的一个寓意的啊，用这种方式去来做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窗花啊窗扇。再有呢，其实我们整个的就是在地面铺装的时候，我们用的石材呢，其实呢这个等级也相当的高。
1: 嗯
0: 啊，这整个的就是我们在走车的部分都是10公分的这种石材，其实我们就也是保障了现在的，因为叫进出车辆。啊，其实要是5公分就能满足，但是时间一长它就会压碎。
1: 嗯，
0: 但是10公分呢，它的这种品质感就会相对来说就好得多。
1: 嗯，
0: 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其实我们整个的整个园区从 整个的这个它的打造来说，我们叫做流光溢彩啊，就是我们叫百年首院啊，流光溢彩，也是用了一条铜线，把这个整个首院的这个文脉，从元明清一直到现代到今天，整个给串联下来，从北门一直延续到大树，围绕大树一圈啊，这是我们刻意为之。另外来说呢，其实我们所处的位置也是很美的，
1: 嗯，
0: 因为站在我们的园这个园子里边，就是

0: 楼，它本身的区位也是一个非常美的这样的，带有我们本身里边有个就是几十年的像海棠树啊，啊像一些这种树，它到这个海棠花开的时候，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叫做海棠落印的这样的一个景致啊，所以说呢，还是景观还是比较美的啊。
1: 嗯，是，我们其实这几年呢，越来越能看到，特别是咱们北京的各个产业园里面呢，都变得越来越适合人去逛，然后能给人一种好的心情和舒适的感觉。像咱们这个首开首园也是一样，刚才孟总介绍我们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那首开首园的定位呢，是文化金融产业园，在招商上呢也是聚焦文化金融还有这个科技融合的龙头企业。当时是怎么确定文化加金融这个产业定位的呢？是政府的规划，还是市场调研的结果，还是首开自身的判断呢？
0: 这其实是几重，就是都有啊。
1: 嗯，
0: 首先一个来说呢，我们也得就是看，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城区北京。

0: 街区乃至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所以说呢，也是在多重的这种因素之下，也说我们就是我们叫做策划先行嘛，策划其实是基于市场嘛，啊，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市场的需求，然后这样的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所以说在定位成这个文化跟金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那文化和金融的龙头企业入驻之后，他们之间有发生什么碰撞吗？就是或者说激发出一些创意上的灵感？
0: 其实是它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空间，或者说一个产业它是怎样的。我们这个地政打造是一个复合的空间，其实他们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首先一个来说呢，就是入驻我们的企业的就是的名字可能我就先不多提了。其实入驻之前跟入驻后的变化很大。首先一个来说，就是文化企业也是也是一个龙头企业啊。入驻之后呢，就是得到了这个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也是让它的业务量大增。还有一家呢是上市公司。其实上市这个企业入驻到我们这儿来说呢，其实从它的市值也好，从它的业绩上来说呢，也是大幅度增加。所以说对整个的企业其实也有一个它的赋能的作用。
1: 就是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象的是，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一个金融企业突然间看好了自己的邻居一个这个文化企业，然后就是辅导的上市啊，或者是让他走向市场啊等等，这些故事在咱们园区有发生吗？
0: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入驻的企业呢都是中大型企业。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都是独栋，就是一个企业甚至两栋楼是一个企业。就是中大型的企业。所以说呢，他们呢就是要不就是上公司，要么本身就是龙头企业了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剩下的呢其实就是配套。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配套设施，不管说我们的这个剧场啊、书店啊，还有米其林级别的这些餐厅啊，它其实是为园区街区做配套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的比例就是85%左右的这个办公企业啊，然后剩下的15%呢基本上是我们的就是配套服务企业啊。我们其实也是这么设置的，我们叫文化金融产园。虽然说我们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啊，大家都觉得还很不错啊，不管说是这种文化的、艺术的啊等等，但它其实都是配套给这个产业园跟街区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最早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园区内的这企业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互动，我们的入驻的文化企业，然后我们在一块做市集啊，包括一些文化类的市集啊，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园区做的相应的活动，都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些入驻的企业一和联合的，做两期市集活动叫手摇乐市。都是我们联合这个跟开心麻花，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园区内的文化企业，我们一起做的啊。两期市集反响都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其实为什么叫手摇乐市呢？手就是代表我们的手院。乐呢就是高兴开心。麻花是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啊。所以说我们打造了这么样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市集，然后呢反响比较好。另外来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市集。包括很多图书包括一些图书的这种展售其实得到了整个的这个街区然后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些商户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好的反响。
1: 对，您在介绍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园，他们的运营方也在绞尽脑汁的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首开首院里面，有很多的头部的文化公司，那我们在一起搞一些活动，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一件事儿。
0: 对，是的，就包括就是在我们园区里边我们其实的空间呢都会相互使用我们的相互的空间，包括一些这个作者的一些采访包括一些这个新书的发布都会在我们的空间和他们就是自己的公司的文化空间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所以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
1: 是。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旗，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服务员，点菜。
7: 哎，哟，您好，您几位？
6: 两位。
7: 那您点点什么呢？
6: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7: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8: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0,000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9: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0,000，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8: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10: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8: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1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2: 大爷，您坐这儿。
1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6: 怎么看？

0: 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海刚，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开首院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项目背后的故事。欢迎孟总。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上半时段呢，孟总给我们介绍了首开首院城市更新的过程。那么这个园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它没有采用这个先建后招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定向招商，然后优中选优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联合政府主动走出去，直接面向品牌和企业，形成了独家的 IP 资源库。当时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3: 首先一个来说呢，就是作为一个产业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并不是要就是打造一个多么好看的空间，
2: 嗯，
3: 更重要的它是要服务这个人，就是城市更新的理念也是，城市更新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是服务人，人呢就是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吧？你这个空间里到底要装什么？
2: 嗯，
3: 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所以说基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前期启动了就是一个前策策划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定位是这个文化金融产业的一个园区，
2: 嗯，
3: 在这个定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第一个先论证，第二一个就先预招商，就是什么样的企业或什么样的人会入驻到我们的园区里来。
2: 嗯，
3: 啊，经过我们的前期的这个调研啊，包括预招商呢，后来我们也就基本上就锁定了相应的这种企业。
2: 嗯，
3: 根据企业的这个包括它的使用功能，我们再进行这个改造。比如说呢，我们是先定内容功能，再定它的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改造的啊。
2: 嗯，
3: 也说在这种的方式之下去，我们当时比如说刚才介绍到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剧场啊，现在是跟这个开心麻花联营的，叫景山剧场。这个剧场呢，其实就有特别大的代表性，因为原来呢，它是一个我们的司机班啊，所谓的这个司机班呢，就是楼上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楼下呢就是停车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是我们要做剧场了呢，剧场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一个空间，有比较高的挑高的空间，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一层就取掉了，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剧场。也就是说呢，从小剧场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在北京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了。所以说呢，这样来说也是我们就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2: 是，我们传统的不管是城市更新也好，还是这个传统的建筑也好，一般都是先建后招，就是我建。可能有一个心理预设，比如说这地方留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都是建完之后，然后再去招商。那么咱们这种先定向招商，然后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建的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就是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这个思路。
3: 其实本身商业行为都有不确定性。
2: 嗯。
3: 无论说是咱们这个先建后招，还是先招后建，还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它其实都有不确定性。
2: 嗯，
3: 所以说呢，在这种都有不确定性下，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方式。其实它这是在不确定性下最稳定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到底定位我的客群是谁，
2: 嗯，
3: 我要服务谁，谁来用，把它定好了，我就照准这个目标去做就 OK 了。如果说咱们说先把空间做好了，那我有可能是

0: 大。这样来说呢，我们只要定位定好了，只要你的定位包括你的整个的底层逻辑，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复盘，认为哎这个逻辑没有错误的话，是吧？发展就是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嗯，
0: 那一定。

0: 凌云等等企业和品牌，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是这些入驻的品牌当中，我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1: 首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是否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来说呢，就它的这个入驻企业的它的这个影响力。行业的影响力啊，这也是我们看重的。第三一个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就是未来的发展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取决于就是这几项。所以说我们呢，人家叫做这个招商，我们叫做招商选商，是吧？其实呢是一个双向选择，也并不是说我们就选人，人家就能看得上我们，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正是因为其实您看我们园区，不管说招进来的企业，就刚才您提到的那几家企业，还是说这个就是像开心麻花呀，还有包括中国美术馆，另外我们的这个景山书社也是跟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的，它就是一个强强联手，
0: 没错，
1: 是吧？包括其实有的企业入驻，就是因为我这儿有一个北大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书店在这儿。因为他是北大校友，他很有这种感觉。另外来说，我们的这个园子呢，原来也是北大的校舍，很多知名的这个教授学者都在这儿居住过，他都有这种情怀。其实他是有这种关联性的。
0: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您也讲了，咱们作为园区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住户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就是这些企业他们选择入驻首开首院，他们看重的是首开首院的什么呢？
1: 首先来说呢，我们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挖掘了整个首院的一个文化。当然区位非常重要，区位是非常好，我们这个毗邻景山故宫，离这个万春亭还有这个故宫的角楼都只有直线距离300米这个距离，位置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对一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挖掘。其实那个

0: 是就是相当于就是服务这皇宫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当时24监局里边的印绶监的所在地。印绶监是干什么用的呢？印绶监呢就是古今通缉库，然后呢它包括它的这个告敕贴皇啊、印信啊、乃至于这个帖卷的存放的副本存放都存放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嗯，
0: 说咱们都知道丹书帖卷啊，那个丹书帖卷啊，这个明朝的时候它其实是啊仿照前朝都啊给他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元勋都做了一批的这个丹书帖卷，帖卷的副本都存在我这儿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那就是这个皇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估计皇家的相当于档案馆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其实皇城之内呢，早期呢是这个八旗兵啊都是在这个皇城之内保护宫城的，但是随着它的政局的稳定呢，就是从乾隆的中期之后呢，逐步的分封给了一些王公贵族在皇城之内。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对面就是和硕何家公主府，这是在皇城之内唯一的一座公主府。
1: 嗯，
0: 啊，是何硕何家公主府，也就是他后来就成为了戊戌变法之后呢，就成为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1: 嗯，
0: 啊，就是在我们的对面。我们这个院呢，是1888年的时候呢，就是瑾妃跟珍妃是亲姐俩，
1: 嗯，
0: 双双选入宫，成为了这个光绪的这个嫔，现在是，
1: 嗯，
0: 后来是晋升为妃，啊，之后呢，就他的哥哥智奇就是买下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
1: 嗯，
0: 叫做中老胡同的32号。啊，32号作为他们家的家宅，然后呢，一直使用到了这个1943年。1943年就日军强行把这个院强占之后呢，就作为了就是日军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机关了。
1: 嗯，
0: 啊，然后呢，45年光复之后，然后呢，这西南联合大学从昆明回到了北京。1946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的代理校长傅斯年就上书北平市政府，啊，要为了解决教职工的居住问题，啊，就把我们这个院借给了北平市政府，就借给了这个北京大学。至此呢，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有36位知名的学者教授

0: 啊，以至于2022年我们开始启动改造，并说它其实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也说这些文脉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之后呢，引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啊，都知道啊，原来这个大院有沈从文的身影。这个田德旺先生跟这儿翻译但丁神曲啊，所以说呢这些公跟我们的入住的企业包括来这儿的人他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我们这院子，也是他于这个对于这个文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追溯跟认同感，
1: 嗯，
0: 跟共情，嗯，
1: 是那除了您所说的我们院的文化以及历史之外，跟首开集团这个平台您觉得有怎样的关系呢？
0: 作为这个市属大型企业，首开集团呢，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首开首尔最大的一个背书啊。
1: 嗯。
0: 啊，作为这个国企来说呢，我们是曾经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开发企业啊，也是有人说叫做一部首开始半座北京城啊。作为北京这个最早的开发企业呢，其实我们担负起了整个的这个北京城市建设的重任啊，在北京各个角落都有首开的身影啊，首开集团的身影。也说很多企业包括入驻企业就说，哎，能跟首开合作啊，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也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啊，就说明首开还是在这个我们入驻企业的这个心目中还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
1: 是上述的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那么这个项目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它就是运营前置，现在有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是这个运营前置的。那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首开首院这个项目运营前置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啊？有没有因为运营团队的介入而改变设计的方案呢？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

0: 食堂呢，也是这段时间比较网红的一个食堂。
1: 嗯
0: 啊，各官媒啊都争相报道了。
1: 什么样的呢？能帮我们形容？
0: 景山是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最早这个做这个食堂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因为园区的空间有限啊，总共呢10000多平米，然后呢，要解决这个园区内这个入驻企业的这个职工的就餐问题，
1: 嗯，
0: 是一个大问题。也必须有保障的，所以说我们就利用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街区里的一个共生院，做了一个叫做 AI 食堂。为什么叫做 AI 食堂呢？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呀？就第一个来说呢，就是用机器人炒菜，
1: 嗯，
0: 机器炒菜，这样来说呢，这个有两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呢是它的相对来说出品比较稳定啊，它出品稳定。比如说炒一宫保鸡丁啊，它的出品是稳定的，它的不管说是配料啊，包括加料啊，是剂量啊，都是预先设置好了，由大厨的这种设置好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机器人炒菜机器人里边有300多道菜，
1: 嗯，
0: 而且呢一个宫保鸡丁基本上有3到5种的做法，有适合老年人的，是吧？老年他需要是什么的？低盐的，
1: 嗯
0: 啊，烂的啊，淡的，啊，适合这个这个我们就是北方人的，还有适合比如说这个
1: 辣一点的，
0: 辣一点的。说这四川的这个宫保鸡丁跟山东宫保鸡丁还不一样，它有5种做法。
1: 嗯，
0: 我就光这个一个这个菜里有5种，对于我们要是一个厨师来说啊，做5种，我觉得就这有点太难了。
1: 嗯，
0: 做宫保鸡丁可能大家都会做，但是会做5种宫保鸡丁的可能不多，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呢，就是它节省了人力。因为空间有限，就是我们那一食堂，我们基本上每天中午啊，就满足我们整个园区还有这个街区的这个吃饭，差不多在现在应该是在300-400人了。
1: 嗯，
0: 那但是我们的整个的空间面积只有我们的院落面只有300平米啊，我们现在四个人左右就能满足整个这中餐这一个，提升了这个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 AI 食堂啊，这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联营的小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我们叫殿堂场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自己的人就下沉到里边，
1: 嗯，
0: 我们叫店长、食堂的堂长，是吧？包括等等的。所以这样来说呢，就是我们就下沉运营。啊，这就是说，对于整个运营团队是相当重要的，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啊。
1: 嗯嗯嗯。嗯，确实通过孟总的介绍呢，我们看到了运营前置的一些这个必要性啊。孟总也是跟我们讲了他们在前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内容。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首开是市属的国企，那在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呢，国企都承担了先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您觉得首开首院这个项目算不算是在某种角度上也算是国企的一种先导的案例？它会给后续的这种社会资本进入城市更新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它应该算是一个先导案例。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呢，这应该是在这个从社会资本来考虑来说，我认为啊，就这样的项目其实社会资本是应该

0: 这个园区进行一个、通过建设改造运营，然后提升它的这种效能啊坪效，然后达到一个叫做这个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其实这样的项目我认为社会资本应该是愿意进入的。
1: 嗯， 嗯是啊，时间的关系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首开首院这个项目呢获得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在您看来这个项目最被值得记住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您觉得最值得其他的项目去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0: 其实对于首院这个项目来说呢，我们其实在总结它的时候，我们想最重要的它并不是说我们用了什么样

0: 文脉延续。
1: 嗯，
0: 就是在一个项目上来说呢，我们把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文化故事给它延续下来了。也说呢，就是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上，然后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一个体现。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也是叫做我们在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就是叫做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孟总。那就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在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了如下的四点意见。首先，第一点就是高品质的文化赋能。第二点呢是高水平的设计施工。第三点是高水准的产业引入，以及第四点高效能的园区运营。总的来说，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的实践不仅是城市更新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老城保护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它以文化赋能为魂，通过三手定位激活历史街区的当代价值，以匠心设计为骨，用极致工艺诠释了百年建筑的历久弥新，以产业引入为脉，在定向招商中实现功能转换与品质跃升，以智慧运营为翼，将绿色低碳与品牌化服务融为一体。这一系列创新举措共同构建了一个共生共享共治的历史街区更新范式。首开首院不仅为首都核心区提供了可复制的城市更新的样本，更以文化金融为纽带，让皇城气韵与时代活力交相辉映，真正实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美好愿景，为老城复兴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以上呢，就是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他们提供的这个文件。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感谢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走进首开首院的故事。这个院落的历史啊，刚才孟总也是介绍了，是非常的深厚的，从元朝开始，一代一代，每一段时间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700多年的文脉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放在整个的北京城其实也是不多见的。首开首院呢，做的不是新建，而是续写，他们尊重历史，让这片院落承载了新的功能，新的活力。好了，再次感谢孟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

0: 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4: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
4: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启幕，将全景呈现从创新走向创业的全流程；
1: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举行，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
4: 天津市将赴10所双一流高校开展组团式招才引智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开赛，首轮售票明天开启。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在京津冀区域所举行的重要活动。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回首5天的赛程，人形机器人在田径100米、400米、跳高等一系列项目当中成功挑战人类世界纪录，更透过21项场景赛，让更多人看到了智慧未来。明年8月份，第3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再度落地北京。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作为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赛项，百米决赛备受瞩目。晚上8点15分，100米小型组决赛率先开赛。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霄机器人以11秒98的成绩折桂。稍后进行的100米大型组决赛，同样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骄机器人以8秒64的成绩率先撞线，瞬间点燃整个国家速滑馆的气氛。天骄机器人8秒64的成绩，第3次刷新了本届运动会的百米成绩，同时将去年天宫机器人21秒50的夺冠成绩大幅提高。赛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道出了北京人形队接连夺冠的秘诀。
6: 机器人跟人一样，一方面是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身体好，另一方面是它大小脑协同的这种能操作，能学会不同的技能，能在开放的这种环境中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表示机器 能运动能力已经不仅是接近人类，而是已经超过人类了，在很多项目上。
5: 当晚的另一项焦点赛事是足球五对五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

0: 途中，陕阳赛场的智新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1: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带给产业的不只是奖牌和成绩，在昨晚举行的闭幕式上，多家机构和企业共同发布了一项面向全行业的重磅成果，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这套沉甸甸的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数据种类涵盖工业、商超、餐饮、办公、家庭、消防救援、酒店、图书馆。

0: 要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此外呢，机器人进校园活动也将会正式开启，北京机器人租赁公司将会捐赠100台机器人。按照计划，部分机器人将会配置到赛训基地，用于教学和赛后训练，其余的机器人将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配置，直接捐赠给有关学校，充实赛后教学训练资源，为学校机器人教育和科创实践提供支撑。同时呢，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北奥集团还将会新建3000平方米的场景专训基地，为企业和科研院校提供常态化的训练环境。预计这一基地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建设完成，并且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场科技体育盛会刚刚闭幕，一场属于全球创业者的嘉年华就接踵而至。昨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开幕式上举行了2026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全球 OPC 支持计划等发布和创业者说、全球创业大赛颁奖典礼等活动。
0: 其中，全球 OPC 支持计划将建设全球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招募网络，举办全球 OPC 专项赛和大企业挑战赛，构建 OPC 赋能与信用评价体系等五大行动，为散落世界各地独立作战的艺人公司创业者补上从发现、社群、培训、出海、对接到政策的完整支持链条，让一个人创业不再孤单。
1: 开幕式的高光时刻是颁奖典礼。据了解，自2020年首届大赛举办以来，嗨酷已经走过了7个春秋，累计吸引了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435个创业项目，58623名创业者，累计孵化产生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719亿元。
0: 今年这组数字再次被刷新，本届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七年保持正增长。同时呢，大赛的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海外项目占比达到了56%，人才高端化、年轻化趋势明显，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过半。青年人才超过80%，赛道前沿化、人工智能领域项目增长近40%，项目质量持续提升，有产品、有客户、有团队、有融资的项目已经成为报名主体。
1: 据了解，本届峰会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将持续到29号，预计将有超过50000人次全球参会者齐聚一堂。其中主论坛4天4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再到全球市场探索与国际拓展，将覆盖创业全链路的4个关键节点。在展的方面，峰会的展览空间内五大展区汇聚了600多家展商、300多个创业项目以及300多家投资机构，将全景呈现从创新走向创业的全流程。其中历届嗨酷大赛的优质项目将齐聚亮相。
0: 来关注农业方面，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

0: 术交流模式，将聚焦产业终端落地与商业赋能，精准链接渠道经销商、规模化种植大户、产业投资机构，全方位助力种业企业推广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塑造新品牌、对接新资本，实现科研价值与市场价值双向转化。同时，论坛还配套设置了丰富多元的实景互动和精准对接环节，让种业创新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9月2号到3号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将在天津举办。本届论坛设置了全球航空运输市场、全球航空租赁产业、发动机租赁、飞机后市场四大专场，覆盖了航空全产业链的核心热点。届时，中外航司租赁企业、航空制造厂商、后市场服务商以及金融专业服务机构代表都将会齐聚天津，共商行业发展新思路，助力天津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

0: 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居全国前两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1: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0: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
2: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0: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 5G 基站22.3万个，6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官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10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8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峰：
3: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4: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5: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前不久，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据了解，锚定明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4所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和质量保障，将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是首批书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之一。日前，随着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1期工程全部转入2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6: 第一次大规模的书解是在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1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0: 锁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书籍

0: 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2: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种植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林草种植资源库。
1: 未来随着疏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4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校。

0: 三 B 机制自2021年建立以来，累计促成三 D 协同办案570件，成功起诉755人，挽回经济损失超过了 5.4 亿元。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8月29号和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开放的国际胸怀、强劲的国际班底开启内地首秀。伴随着这部舞剧的到来，北京也将拉开金秋演艺盛宴的序幕。
0: 据了解，一大批立足国际视野的演出将在9月份密集亮相北京，其中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演出，充分彰显古典音乐的魅力。国家大剧院官宣话剧《背包客》、威尔第歌剧《弄臣》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巡演等一系列重磅项目也将会陆续登台。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蚂蚁

0: 北京市绿色产业标准化发展需求对接活动在通州区举办，活动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发展总体布局，搭建起了政企研对接的桥梁，打通了产业摸底、需求征集、标准研制、成果落地的完整工作链条，将推动北京市绿色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成果，帮助企业强化对碳排放、碳足迹相关国际技术贸易壁垒的认知，进一步释放区域绿色产业创新动能。
1: 前不久，北京市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会、天津市节能协会、河北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协会及远景科技集团等协会企业代表共同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据了解，这一联盟将进一步破解三地降碳堵点，整合区域核心资源，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构建联动协同、互利共生的零碳产业生态。
0: 从昨天起，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至天津济州的机场巴士客运班线正式开通。据了解，这条线路往返北京大兴机场客运站与天津市济州区四方达客运站。其中，北京大兴机场站的发车时间为上午10:30到晚上8:30，济州四方达客运站的发车时间为早上。

0: 迎而来。八月至九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农历7月15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元节。2026年的中元节8月27号。2028年中元节习俗已经被列入到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元节的文化核心呢，就是敬祖尽孝，不忘根本。而中医养生讲究的是天人相应。从24节气来看呢，中元节恰好是处在立秋和处暑相交之处。古人云，七月阴气盛，这个时候天地之间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开始活跃。那么由夏入秋，由热渐冷，也正是天地阴阳之气交接轮转之时。这个时节暑热未尽，秋早以来，湿气上重，阴阳交错，人体呢也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的樊茂荣樊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中元节这个时节中医养生的智慧和妙招。樊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讲到呀，中元节的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不忘根本。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节日传递了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
5: 中元节呢，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说慎终追远这么一个伦理的底色。它传递的价值观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孝道。通过祭祀祖先呢，表达我们的感恩与怀念，让我们生者呢不忘来处。但是呢，现代社会呢，其实这个节日呢，它也超越了迷信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的认同和情感的纽带，让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人在这个特定的时节停下我们的脚步，回归家庭和内心的安宁，完成一次精神的修养，从而更有底气的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4: 说得太好了。那2008年，我们知道中元节习俗呢也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人的身上呢，我们中医来讲究的就是天人相应、那人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时候阳气也要逐渐的收敛了，阴气逐渐的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平常就气虚阳虚的朋友，比方说我们平常就觉得哎呀，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有点疲倦，哎、我们老觉得比别人要冷一个季节，这样气虚阳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就更容易感觉到什么呢？疲倦乏力，哎，这样的一些感觉。还有一些什么呢？老觉得冷啊，手脚发凉啊、哎，老想戴个手套啊，哎，这样的一些感觉。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早晚的时候可能多加一件衣服。那同时呢，我们说湿气还没有完全退去，那长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湿比较重，会困我们的脾胃。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湿气还没有完全退去，那这样呢，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大便比较偏溏、我们人觉得乏力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伸出舌头来还觉得舌是比较厚腻的，哎、舌边还有齿痕，哎、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是湿气困脾的一些情况还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秋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哈，我们科普做的比较多，秋天是悲伤的一个，
1: 悲伤，
0: 哎，萧杀之气，哎，叶子都落了，那这个时候人的情绪上可能也有一点低落啊，所以呢，这个天人相应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中元节是处于由夏入秋。

0: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其实经常我们说偏虚偏寒的人是着重保护的对象，
1: 对，
0: 而且他也特别容易受损哈。我们说体质偏虚偏寒的人自身的阳气不足的话，内外不顾，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保护不够，容易受到外界这个邪气的侵入，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阴寒之气逐渐渗了，所以呢阴寒之气会侵袭到我们人体，这个时候我们阳气也逐渐的收敛呢，那所以说呢容易它被这个寒湿之气困在里面，出现了这种虚实夹杂的一些表现。你比方说阳虚然阴寒之气盛，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三大类的问题大家要注意。如果平常就脾胃虚弱，这个时候再被寒湿所困的话呢，容易出现这种脾虚湿盛。比方说我吃点东西我就会产生我这个腹胀，然后吃的稍微一不合适了就会大便偏稀甚至是偏溏，溏泻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再个就是阴寒之气进入我们体内以后，比方说我们气虚阳虚嘛，我们不能够抵御这个阴，就会疼痛、对，闭阻在经络的时候就觉得不伸展，特别的发皱这样的感觉。再个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呼吸道比较敏感，比方说容易产生过敏性咳嗽，还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还有一些哮喘的朋友，那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吸入早晚的冷空气
1: 有点凉气，
0: 对，就会产生一些敏感的咳嗽啊，喘息气短呀，甚至会诱发这样疾病的急性发作。一些体质偏虚偏寒的人来说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要提早预防。

0: 们养阴润燥的话呢，还可以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屏障。
1: 嗯，
0: 我们知道在风大的时候，燥气比较强盛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呼吸道这个黏膜是有一定损伤的。

0: 因为我们现在物质是非常的丰富的，大家可能对养生也比较关注，
1: 对，
0: 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还要强调，你比方说我们本来脾胃功能不好，是一个阳虚的人，那你吃梨的时候就要慎重，不要太多，
1: 哦，
0: 因为梨是偏寒的，
1: 对，
0: 那你要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碍胃。我们觉得，比方说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也就是说你这个疾病看得差不多的时候，哎，人体的功能恢复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用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梨的吃法也是一样的啊。你觉得哎已经挺润了，我们就不要再去说啊夏天秋天了，这个燥气比较盛，我多吃一点，没有必要，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还要强调的是呢，不要去再吃那个腥味儿的，腥味大家都知道。
1: 哦，
0: 我们喜欢的麻辣烫，
1: 辣的
0: 麻辣香锅，
1: 对，
0: 辣椒花椒这样的一些食物，
1: 而且吃辣的是容易上瘾的，就是一段时间不吃会想的，
0: 没错。所以说跟大家要提个醒，秋天的时候本来就燥，你吃这些腥味，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腥味的食物，
1: 嗯，
0: 又发散又出汗，你不就更燥了吗？
1: 更燥了。
0: 虽然我们喜欢适量，对，适量去吃，吃的时候我们配一点乌梅汤啊，我看好像很多吃麻辣香锅的地方都有卖乌梅汤的，
1: 三梅汤，
0: 哎，三梅汤，哎，对，又好吃又解辣，还能够养阴润燥，
1: 对，
0: 以防您把这个人体吃得太燥。然后真的我见过，我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来了以后他有一点不舒服，我让他查了个血项20000，其实一直之前是正常的，是一个老病人，他我跟他说，我说你昨天怎么回事？

0: 柠檬，如果您喜欢的话，石榴啊，都可以养阴润燥。
1: 嗯，
0: 刚才其实也强调了，马上要进入深秋了哈，我们养阴清热润燥，哎，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夏季的损耗。

0: 时候好好的去适量去养阴润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还有一个食材啊，就是大枣。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用它来增强人的阳气。
0: 嗯，
1: 这个大枣在中元节养生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大枣甜甜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其实建议脾胃不好的人，还是建议它煮熟了去吃，这样比较好消化。嗯，如果您生吃的话呢，其实不太好消化吸收的。
1: 它那个枣皮儿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脾胃功能好的话，水谷就可以化为精微，就发散到了全身，化为气血，而气血充盛的时候阳气是不是就充沛了，
1: 嗯，
0: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这个事儿的。
1: 哦，
0: 中元节前后呢，脾胃经过床下的湿困是最为虚弱的，这个时候呢用点煮熟的大枣，既防滋阴之品过于寒凉碍胃，又能够益气补血，固护阳气，所以说呢它能够增强人体的阳气，是从这个角度来曲线救国。
1: 嗯，看来这个大枣在这个中元节期间养生当中还是充当了非常

0: 还会有的。戒烟从现在开始。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

0: 时候，我们的起居和我们的作息一定要顺应天时，这个时候要以收为主。
1: 嗯，
0: 我们内经当中说了，秋三月早卧早起，以雨积聚行，也就是说像鸡一样，我们不能熬夜。那我们讲究的是十点之前睡觉，当然更好，实在做不到，您十一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养阳，然后6、7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儿也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起来，阳气开始生发了，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避免熬夜呢，可以伤暗耗我们的阴经，而我们在6、7点钟起来还可以养我们的阳气，所以说这个早睡早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已

0: 葡萄啊，哎，柚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哎，一定要勤换水，把您的加湿器保持一个相对就是少菌的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其实呢，这个时节啊，阴气是渐生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气虚啊、阳虚的人来说，总是感觉身体好像更容易疲乏，就是懒懒的。那怎么来调整作息，缓解这种状态呢？
0: 对，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挺重要的。我们现在，可能跟我们工作比较忙、吃的东西比较杂有关系。其实气虚、阳虚的人是挺多的。
1: 嗯，
0: 您对照自己看一看，老觉得疲倦，哎，气虚了，容易感冒，特别容易感冒。说话呢也打不起精神来，然后呢特别的怕冷，老觉得这个全身，哎呀，我恨不得就是初秋的时候我恨不得我得穿个厚夹克才开心。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挺多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秋天的时候阳气要收敛而阴寒逐渐强盛的这么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刚才所强调的起居，这个早卧早起不熬夜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早卧为什么呢？为了让阳气及时的入里休养，气虚和阳虚的人呢，这种疲倦会加倍。所以呢，我们尽量在十点或者是最晚在十一点之前一定要去睡，去养我们的阳气。
1: 嗯，
0: 那早起呢，天色放亮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就开始生发了。我们早起，这样呢，我们会生发自身的这个阳气，我们的胃阳，我们保护人体最外层的这个阳气呢，就会强盛一些。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要顺应天时去养生。尤其强调的是不能够赖床太久。
1: 嗯，
0: 你睡觉超过八个小时以后，你是不是觉得浑身都懒
1: 酸痛，
0: 而且酸痛，
1: 对，
0: 特别不舒服，久卧伤气。
1: 哦，
0: 所以说呢，
1: 是这个原因。
0: 哎，
1: 并不是说睡得越多越好哈，越养身体，
0: 没错，
1: 反而把身体睡虚了。
0: 没错，越养越虚，久卧是伤气的。
1: 哦，
0: 大家就觉得这睡的时间长了以后反而会觉得特别累，
1: 没劲儿。
0: 对，特别没劲儿，特别累。所以说呢，在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哎，千万不要再去睡了。哎，大家这个时候要起来去活动。
1: 嗯，
0: 我们也说动则生阳。
1: 对，
0: 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问题是这个越懒越需要运动，那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这些人呢？
0: 嗯，哎，这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人就是讲，我们中医讲了，动则生阳，阳气的生发需要我们去动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运动呢？其实我们运动强调的是适合您自己的就好。您比方说，您快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累，跑完以后就觉得出好多的汗，
1: 嗯，
0: 而且就是特别的疲倦的情况下，
1: 好久都缓不过来了。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过了。
1: 嗯，
0: 我们其实运动讲究的是循序渐进，不能说羡慕人家，哟，我们跑5公里、跑10公里就觉得，哎呀，跑完人家觉得浑身通畅，我们也坚持、坚持再坚持，其实那是耗损我们自己的阳气，也是耗损我们自己的精液的。
1: 嗯，
0: 我们讲究的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比方说我是个年轻人，那我身体比较好，我可以选择，哎，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去跑3公里、5公里都是可以的，我跑完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0: 但是呢我本身可能有一些慢性病，你比方说我可能有哮喘，
1: 嗯，
0: 我有慢阻肺，我有支阔，那这样的人呢，我就不适合去做这种运动。
1: 对，跑完了之后可能喘得更厉害了。
0: 对，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做啥做啥呗。如果您能散步我们就散步，不能快走我们就慢走，我们能慢跑我们就慢跑。我就说嘛，人呢其实你运动特别的重要，然后选择什么样的活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运动不合适的时候就会耗气伤精。
1: 嗯，
0: 但是呢也强调一点，不能说是，哎呀，我

0: 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艾灸。艾灸呢，其实我们你温阳
1: 补阳气，
0: 温阳补阳气，然后还可以驱除湿气，都是可以的。中元节前后呢，正好碰上我们长夏过了，大家可能湿气还比较重，而且呢，这个阴寒之气又逐渐的来了，那这个时候还趁着还不太燥的时候，我们去艾灸一下，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养生的这个方法，我们艾灸的时候还要注意，要根据人体艾灸的时间要根据您的体质来说的。您比如说您有湿又有热，所以在这个时候艾灸时间不能太长，
1: 太长了，
0: 可能还会配合一点，比方说您可以喝一些清热的饮料，煮个冬瓜汤，泡个菊花茶都是可以的，还有要注意的是，艾灸的时候它毕竟比较温热，可能大家出汗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因为我们慢慢逐渐中元节往后就慢慢的
1: 燥起来了，
0: 对，燥就比较盛了。那这个时候呢，吃一点那个养阴的水果呀，都是可以的。灸完了以后，我们喝点酸梅汤，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有几种体质，大家是不建议大家去灸的。你比方说阴虚肺燥，我本来就口干眼干，甚至我在夏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干燥。这种人，你比方说他有看起来两全发红，伸出舌头来，舌头比较瘦小，而且舌光红没有苔，这样的人是不适合艾灸的，
1: 本身就有点虚，
0: 对，阴虚之人是不适合艾灸的，越灸越燥，越上火，最后嘴就裂口子了，大便也偏干了，还有一些阳肾的病人，你比方说伸出舌头来，舌红苔黄，老是大便偏干，动不动就上火了，成天得喝好多水，这样的病人就不适合艾灸了，越灸火越旺，所以我们艾灸的时候根据

0: 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记。

0: 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聚人气。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规划，一个是操盘，两个维度去聊一聊副中心的体育产业是如何实现周周有赛事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提出了周周友善是实际上它的目标是满足老百姓啊本地老百姓美好生活全面发展的一个需求，同时通过赛事来提升副中心的这个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它的影响力啊，实际上从而带动这个副中心的这个体育产业啊，带动经济发展啊，然后保障老百姓这个全民健身啊，全民健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发展的需求。
1: 嗯，
0: 当然，通着副中心的从这个大格局来说，它有些什么这个特点呢，或者是条件呢？因为副中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水域比较多，然后在北京是缺水的、啊、水域比较多。那好，副中心就根据这些体育的这个空间来布局体育的赛事或者活动，来让他的老百姓的生活更丰富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开展任何体育运动项目，它都要有载体，空间载体。啊，如果城区中心区它没有这种空间，户外的空间或载体，它就很难开展这种户外的运动。所以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载体，让它形成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所以这样子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啊。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
1: 嗯，你说这个载体的话。

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布局和谋划。这里边呢，在十五期间，整个的副中心的体育的这个特色呢，是我们定位的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户外运动的一个活力区，第二一个呢是体育产业的一个特色区。其实这里边更多是结合咱们副中心的这个多河富水的这个优势。然后第二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是住在通州，所以呢，对副中心呢，其实更多是一个。

0: 紧扣这个城市的定位，比如说这副中心，那我们的定位就是城市副中心，我们这个赛要展示的是城市形象和满足市民对这个全民健身的需求，同时也要把文旅相结合，这个是第一，我们先把赛事的内核确定好。那么第二步就是通过实地勘探，这个勘探过程中呢要结合一些相关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要涉水的运动就要有水务局啊相关的这种单位，完了治安交通，最重要的勘测现场是要保证安全的这道红线，看看这场赛事对周边的交通有没有影响，对这个群众的安全大人流动线有没有影响，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回来要根据现场的勘测情况要细化组织方案、竞赛方案、应急方案还有安全方案，完了把文旅融合怎么结合到这个赛事，怎么宣传出去，这整套的体系要对接属地的各个部门去完成，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筹备执行了，那包括前期的搭建呀、物料的准备啊、裁判的培训、志愿者的培训，完了包括整个医疗团队的培训，都是要相互对接。最后就是现场的执行阶段，那就是群众能切实感受到这场比赛了。那我们要求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呀、志愿者要给大家一个热情洋溢的一个面貌，让大家非常开心的来这场比赛，开开心心的来参赛，平平安安的回家去。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赛后的复盘。每场比赛都要做，就是我们今年的比赛，比如说大运河之夜已经连续了三年，那我们今年的比赛有什么不足，有什么还能做得更好的地方，都是要通过赛后的复盘来整理出来，那为了我们第二年的工作做一个参考和指导，所以一场成功的赛事绝不是说一个体育公司或者一个团队在努力，那是整个链条上的所有单位协同完成的。
1: 对，确实一场好的赛事不只是我们的赛道设计的好或者是环节设计的好，肯定是多个部门跨部门之间协同的好。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活动，比如说从这个策划到落地啊，很多个环节，也确实策划了很多成功的活动。您刚才说到这个大运河夜跑，我自己深有感受，因为我也
2: 前两天去了，
1: 我是真的深度参与，而且我跑了这5.5公里的新型环路，我觉得就是没有配速压力，所以说跑起来很开心。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问问马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有些环节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环节是需要跨部门对接的。那我们在大运河之夜的城市夜跑这个活动，因为是刚刚过去，您在这个环节里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困难？这里边比较难实现或比较难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呢？
0: 比如说这几年吧，咱们就从

0: 看到了有咱们的听友说网球啊，袁浩你喜欢
1: 啊，我超级喜欢，
0: 对，然后也有我喜欢的游泳，嗯，非常好，还有喜欢跳水的，大家喜欢的丰富多彩啊。然后呢，我们想知道在咱们副中心，你看我说了一些跟水有关的，在我觉得那肯定是水是咱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很好的资源。想问问一总，在您看来，副中心体育产业在十五五期间的顶层设计上有哪些核心的方向呢？
2: 啊，主持人好，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从市级层面来说，其实咱们以往的都叫体育事业发展十五发展规划，从北京市层面呢，在十五期间它就名字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叫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其实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从未来五年的发展的赛事可能会作为整个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2: 然后同时呢，这个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编副中心十五规划的这个情况呢，来重点大概说一说，从整个副中心体育事业发展的这个目标来说呢，十五我们是结合咱们自个儿区域的这个特点，十五

0: 四个中心的一个公务局场馆的一个格局。从那个全民健身场地来说呢，从结合咱们自个儿的这个设施建设，核心呢是要补齐咱们的水上运动设施，包括步道设施，包括咱们刚才王老师提的这个公园设施，这个呢是咱们三大的一个设施体系。那从这个赛事层面呢，其实是结合咱们自个儿的特色，我们是拟定了有一个三维动态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活动矩阵。这里边呢，第一个呢要打造一个咱们水上赛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集群，重点呢是培育咱们运河龙舟的一个核心品牌。第二一个呢是结合咱们大运河要培育一个潮流赛事的一个活力生态，这里边呢咱们特别一些个潮流赛事，比如说一些个副中心马拉松、副中心运河骑游、副中心运河夜跑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是归入到潮流赛事的一个生态。第三一个呢是从群众身边来说呢，我们要健全这个群众身边的一个赛事活动体系，这里边包括一些个咱们场馆类的赛事，包括一些个高校类的赛事，包括一些个咱们日常的群众类的一些个全民健身活动等等，这些呢是我们未来十五期间副中心体育发展的大概三个大的方向。
1: 您刚才说到四个中心，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去过鹿城全民健身中心，那个里面的体育设施是非常完善的，能打的项目啊，包括网球、羽毛球在里边都可以实现。那您刚才还说到这人大的水上中心，我是比较感兴趣，它是一个怎样的排布呢？人大里边有水吗？
0: 人大，因为咱们的人大通州校区呢，在挨着检核，在检核的南侧，这边呢，在中国人大呢，在它的北侧有一块咱们规划的公共体育用地，这个呢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项目的一个谋划，这里边呢由人大及教育部出钱呢，在咱们检核的周边要建立一个整个全市的一个水上运动中心。是这么
1: 一个，预计什么时候能建好？
0: 目前正在谋划，是在咱们十五的重点的项目计划之内。
1: 就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编制的方案规划之内。
0: 对，是的。
1: 好，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北京是在打造双奥的国际之城啊，未来的五年肯定是要以赛事为主，打造我们的赛事名城，肯定副中心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那么何老师，从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城市副中心在承接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功能疏解和赛事资源的落地方面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呢？需要注意什么？
2: 是这样子，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打造是北京市城市发展的一个战略。落实这战略，这个副中心肯定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当然我们现在从目前来看，说实话啊，就是这个跟朝阳、海淀几个区县来比较的话，它这个优势是不明显的。通州优势是不明显。当然这个需要我们去通过通州现有的一些条件打造出这种优势来。这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去研究的。当然我们首先要选取一个定位，就是先定方向再找落实的方法。定方向其实刚才一总已经讲了，我们要创新一些特色的项目，选定一些特色赛事通过这个比如说一些轻极限运动的项目青少年喜欢的项目，年轻人喜欢项目把一种年轻人喜欢项目落地之后，吸引城区的一些年轻人集聚到通州去，使得这个运动项目会形成一种附加的一种价值当然像创新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点因为通州的这个环境优势里面水是一个优势，那好。

0: 这种基地的牌子啊，包括赛事基地的牌子放过来，然后把一些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些品牌赛事植入进来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创新一些新的玩法啊，从而使得这种运动项目的标准化啊，然后打造出通州标志性的活动，使得大家年轻人一提到某个运动就想到通州，然后就想来通州啊，形成这种年轻人集聚的一种业态。其实我们讲体育产业里边其实有两种这个需求，满足两种需求。一种是本地副中心的老百姓自身的一种需求，另外一种是通过文旅产业来讲就是要吸引外地人到通州来参加比赛，能够留在通州来消费的这么一种业态。所以说这两者都要考虑，在我们未来的硬件设施的这种升级上面都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
1: 对，确实把年轻人吸引到通州来，一想到通州就知道有某个赛事，这是很关键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副中心有一个马拉松，所以经常会报名马拉松参加相关的比赛。所以副中心的体育产业究竟是如何实现周周有赛事的，包括如何把这些年轻人甚至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到通州之后，除了参加体育赛事之外，还把他们留下来进行消费啊，或者是旅游啊等等，我想

0: 这是出自天津人哇。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7: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9: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姚浩。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9: 今天我们来看副中心的体育产业啊，从规划到落地到办赛事聚人气，这些方面怎么样让副中心的体育产业实现周周有赛事。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何老师，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何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康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易小丽。易总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以及北京世博阳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马博阳。欢迎马总。
13: 观众朋友们好。
10: 欢迎您。
9: 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您今天参加过或者是今年参加过哪项体育活动，或者是最近参加过哪项体育活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或者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10: 那么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9: 在广告之前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城市副中心究竟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才能形成现在体育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那何老师，我们也关注到您之前提到过，体育是经济发展的流量引擎，确实是啊，像我们这样爱体育爱运动的年轻人，就是喜欢为体育消费，就是哪里有体育赛事或者是最近有什么大型的体育活动，我们都会比较关注。所以在您看来，赛事的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主要具体的方面体现在哪几个方面？通州区要真正的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13: 是这样子，这个我一直认为文商体旅产业融合啊，核心在体育，因为体育能创造流量，因为所有的像服务业它严重依赖流量啊，有流量才能有这个旅游啊，才旅游的业态的转化，商业才有流量才能够变现，是吧？所以这个里边是因为是这个体育是流量的引擎，那我们必须要重视体育。比如说我们现在搞这个双奥100城市，那肯定双奥100个赛事的话啊，双奥城市的100个赛事的话，可能会吸引千万人到北京来，有目的地来进行体育运动的同时来旅游，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转化器。那如何去把这个流量变成增量呢？消费增量呢？其实我们是要体育，它是有特点的，体育是有组织的啊，体育是有产业链条的，所以我们要针对产业链条跟服务啊进行延伸。因为体育赛事的人群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群对他的消费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或者他的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力去打造各种运动项目或者是这个运动群体的这个消费场景，满足他们的服务需求。比如说水上运动，如果说是通州开展水上运动，那好，我们这个水上运动的码头是不是具备啊？码头边上是不是具备有各种这种运动的驿站，或者是这个销售场景啊？比如桨板有没有租售的空间啊？有没有销售的地方？有没有培训的基地，是吧？因为有些有初步来的人，他想学，是不是有让他满足他学习的学桨板的这种地方，或者有教练，是吧？他想去玩，能不能有这个桨板的租赁啊？他想买的话，能不能马上买到这个桨板，是吧？水上运动项目的各个场景或者各个环节都要有服务到位，他就有这种体验的话，他就是会从城市或者是再有赛事的话，从全国各地就会直接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链，形成产业链才能够形成真正的这个消费产业啊。如果说你只是来参加一个赛事，赛事结束之后无非就住一个晚上就走了，他的消费就留不下来。
9: 对，
13: 所以我们讲服务还是要配套，包括一些装备的智能化的沉浸式的这个训练空间的打造啊，或者是这个运动项目将来要在通州普及的话，先进校园啊，怎么去做这些配套的一些工作啊？我认为这个都是可值得我们去延伸去做的。
9: 对，确实啊，这个串联成珠很重要。就拿这个刚才说到的桨板活动来比，比如说我在亮马河的时候，可以发现周边有很多配套的设施，包括你怎么去租这个桨板，怎么去租皮划艇，周边都有很多商家，他们不管是不是自发的营业吧，我只要到这个地方，我想划，我立刻马上能租一个东西，直接就能下去，而且它价格还比较便宜。因为很多商家售卖嘛，所以大家可能经营上也有互相的竞争关系，但是是一个良性竞争啊，可以很便宜的价格就租到这样的皮划艇和桨板。但是到了副中心以后，我是发现可能这个河很美，周边的环境很美，三大文化设施很好，但是你说体育赛事的话，包括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如果想周末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去运动一下，去滑一滑，其实周边好像这个配套设施还不足够完善。
10: 说到配套设施呢，其实就关系到一个体育消费的一个问题。我就想到现在咱们呢有很多新兴运动啊，比如说腰旗橄榄球、匹克球，所以我很想问问马总，您觉得您观察到副中心的群众体育消费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4: 其实刚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过去我们的传统健身是有地方健身，我们有什么场地我们就怎么去锻炼，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条跑道，我们就健步走，那现在呢转向了选我喜欢的运动去健身，就是我可能之前喜欢玩腰旗橄榄球，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去玩，这个是 就是根据副中心的场地建设一步步的，那这个就是锻炼人群的消费也是在升级，也是在跟着走的。
10: 就以前的群众的消费需求是最好不消费，直接健身。
14: 是的，其实您可以看到，就是传统的健身，那可能打打太极拳，完了做一些武术，走走路，那我们在公园基本上就能全都满。

了。但是随着这个群众对体育这方面健身的要求越来越高，那对场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像刚才袁浩老师说的，我们要滑桨板，那我们首先得有一片干净的水域，完了以后呢，其他的配套这些都要建设好，那群众才能开展。完了。

0: 外府来京参赛的大小交通住宿餐饮，那这些其实都是构成了二次消费。而且您像相较于传统的体育运动，那我们新兴的体育项目，比如说刚才网球，对吧，那我们网球要买球拍，
1: 对，
0: 运动服，球鞋，完了还要租场地，
1: 对
0: 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在为我的这个健康消费。
1: 是
0: 啊，就是现在的参与到体育运动人来，更多的是通过体育运动，我想获得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通过锻炼

0: 您看，就是又说到前两天刚结束的夜跑，那其实更多的是年轻人过来，完了趁着周末不做一次竞速啊，就是自己非常放松的一个跑。完了，我们可能前期有一些节目啊，带着大家热身呀、啊，包括我看网上经常评论到运河边蹦个迪啊，这是咱们夜跑的一贯的一个风格吧，算是保留下来的啊，就是让大家彻底的放松，通过这一场赛事啊，完了整体的消费，这些我们打造出的消费场景，包括咱们那个场地上面二层的卓木厨房啊，那个在副中心就乃至北京整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就是大家锻炼完跑完步之后去那儿要一份这个牛肉啊、喝一点饮料啊，放松一下，完了开开心心的回家。
1: 嗯，而且二楼那个视野好像也能看到风景啊，
0: 对，
1: 特别好看。
0: 对，一眼望去全是绿啊。
1: 嗯。
2: 对，确实你看这个户外运动现在是越来越完善，确实我们配套设施也要跟上，包括如何把流量变回这个真正的流量啊，留下来的流，这是很关键的。其实说到这些运动，先跟大家说腰旗橄榄球，我不知道这个在副中心有没有，我自己是

0: 个赛事在副中心哪里举办？
1: 奥体中心。
0: 奥体中心。
1: 对，完了以后，通州体育场今年可能会两块场地。这也是因为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同时开两块，让比赛进度更快一点。
0: 你看，就刚才提到这些赛事，很多赛事都是户外的运动啊。因为你看，像副中心拥有大运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些非常独特的户外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户外资源。所以在户外的运动目的地打造方面，何老师，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副中心提一提？
2: 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啊，实际上是分两块，因为所有的户外运动它都是要有技能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文化消费、文旅消费跟体育消费最大的区别在什么，文旅消费是只要有钱有闲有闲暇时间就行了，就可以去消费。但是体育消费它是必须要有一项体育技能，
0: 你得会，
2: 还要有一个体育的空间，就户外的空间啊，要提供这个户外空间，然后要掌握体育技能。所以体育技能的掌握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小开始培养这种体育技能。如果说这种体育技能你不培养起来，你是不会去的。比如你不会滑雪，你是不会去崇礼去的，是吧？滑雪场去挨冻去，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滑雪，那你就会很坚定的去，而且经常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技能的培养。技能培养里面，户外运动它一般都是有一种风险的。但是在于我为什么讲未来发展的这个体育发展两个方向。

0: 同时这种风景区同时也是户外运动的场景，因为传统的风景区我为什么讲文化消费是基于人的审美的，
1: 嗯，
0: 我就观光我看一眼这风景十年不会来第二次了，
2: 嗯，
0: 是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好，我们一旦植入到体育运动项目，植入进去，只要有这个活动他就来，他平时就想着来。我们为什么讲体育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上瘾的消费，就像鸦片式的消费，
2: 嗯，
0: 我们讲滑雪叫做白色鸦片，踢足球跟打高尔夫球叫绿色鸦片，海钓跟帆船叫蓝色鸦片，是吧？实际上是不断让你重复去的。因为我旅游，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所有旅游要解决流量的问题，流量基于人的审美疲劳的话，他来一次就没有第二次来了。那好，我们怎么解决？用赛事活动体育场景搭建，能不断的来解决这个流量问题。所以这个是一种传统消费升级也好，帮助文旅产业升级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用体育或者用赛事。
2: 嗯，但您觉得，
0: 因为体育是终身消费的，就跟文化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我是想这个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方面呢，还是要围绕着体育运动项目的落地跟赛事的落地来营造出空间啊，来和形成这种传统文旅的升级。
2: 嗯，您觉得副中心在这个科技体育方面现在做的咋样？
0: 副中心的话，因为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海淀区，这个朝阳区我
2: 平时是有关注一些副中心的活动吗？赛事活动？
0: 副中心，你看现在这两天，你看机器人大赛在朝阳，是吧？机器人马拉松在亦庄，是吧？这副中心就没有这个科技的活动。我甚至我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好像几年前，就副中心要搞电竞啊，电竞是科技体育啊。当然我们现在电竞跟游戏混淆着，但是概念来说，我坚定认为电竞是体育啊，也是坚定认为它是科技。

资金和政策的一个支持，因为公园是它是一个纯公益性的一个场地，可能公园建设完更多是公益性开放，这里边首先呢得有政策和资金支持。第二一个呢，就是这里边呢在建设的前期呢要经过各部门的一个沟通，虽然是体育局牵头，但是呢整体的建设呢它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包括园林啊，包括属地，包括规次等等各个部门，大家的一起沟通完了之后明确一个建设方向，这里边呢也会有各种制度和政策的一些个限制。

0: 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定向越野的比赛，副中心连一个像样的公园能做出来的，能画出整张短距离赛地图的公园都没有。
1: 那城市绿心那时候也不够，
0: 没那会儿
2: 没有
0: 没有城市绿心。
2: 2016年副中心刚刚规划为副中心，
0: 对，完了那会儿呢。通州区太湖公园也是陆陆续续一期二期在陆续开放，完了就一个大永和森林公园游客又比较多，那我们当时确实是没有公园，那只能到行政区外的公园去比赛，但是后来这两年选择性明显的就多了，您像这些公园资源，比如说城市绿心啊，完了以后张家湾公园的二期这种公园，那我们都可以作为定向这个项目的定向越野去跑，完了路跑类的，像夜跑，在森林公园的星星环路上，它的这种公园建设的初期，其实就考虑到后期运动的这个功能属性了，所以我们用起来的时候呢，既满足了我们赛事办赛的需求，也不会呢跟就是游客呀或者来休闲的市民有过多的冲突，不会过多的因为赛事去占用社会资源，完了包括您看水上运动，大运河开展的这个龙舟桨板帆船，只要是规定的时间划好水域，完了跟水务部门提前沟通好，其实这些是不影响正常的通航啊游览的，反而赛事会给群众来看运河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观赏。
1: 对，你看咱们今天的两家企业，咱们一个是从规划的角度，一个是从赛事运营的角度，其实这就形成了我们整个体育赛事经济的一个闭环。

0: 挣钱的，关联产业都在挣钱，赛事不挣钱，那你如果政府不知道企业的付出的话，那企业就无法持续性发展。
1: 嗯，何老师在我们节目上半段提到，咱副中心其实比起朝阳海淀来说，体育方面是有一些短板的，
0: 硬件短板就是在政策等等方面软件上能不能补回来一些。
1: 对，有一句话啊，就是这白纸上是更好作画的啊。我是替副中心多说两句。想问问易总，确实短板是有一些的，那针对这些短板，咱未来该怎么补啊？
2: 其实补的话有这结合我们的规划编制有这么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呢是一定要补这个综合

0: 了，而不是说那边有更好的餐馆，那边有更好的什么的，是吧？其他的条件
1: 也会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
0: 对对对，
1: 非常
0: 这个软性的东西要可以做文章的。你要再花几十个建一个建几个亿建个场馆，那耗时很长，但软政策可以马上去执行的。
2: 对，得让我们副中心的百姓，包括全市的百姓来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只是赛事办得好，周边的配套设施，自己的体验也更好。也欢迎您来到副中心感受体育的活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书，这里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

0: 八轮海棠、十片黄杏等特色品种。
1: 嗯，
0: 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
1: 嗯，

0: 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清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园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嗯，
0: 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1: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

0: 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1: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0: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

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怀来还会举办葡萄酒节。

0: 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嗯，那听着就让人心生向往。
1: 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

0: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地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酒之窗这些特色的打卡点位，以及一些实用的游玩出行攻略。

0: 来的标志性特产呀？
1: 首先，它是咱们国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就看出了它的不一般。它个头不大，但特别有嚼头，表皮青红相接，看着就诱人。果肉是淡黄色的，松脆细腻，汁水特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0: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
1: 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十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刚好是金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四五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0: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0: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1: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果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0: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面

0: 是怀来苹果家族里的老古董，
1: 嗯，
0: 历史底蕴比国光苹果更深厚，而且这石洞村还有着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石洞采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石洞采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石洞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嗯，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石洞的采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石洞采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采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甜度适中，酸味极淡，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采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采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采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9月中下旬到10月初，比草庙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采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

0: 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厅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厅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古建基理，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整体交通十分便捷，北京自驾1小时直达，毗邻多条高速，绝对是环京周末短途出游、亲子休闲、闺蜜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听您说的啊，这线路太丰富了，既能摘苹果，又能看古迹、赏湖景，可以说采苹果联动了湖山、长城、古窑洞，国光苹果联动了红色纪念馆，两条线路南北呼应，构成了怀来的苹果文旅产业布局。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
0: 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国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经济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大多散落在各村的山间果园，果实成熟时节啊，市场上也会有少量的售卖。
1: 哎，确实啊，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把香果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每次打开抽屉的时候，书香伴着果香扑面而来，真是特别怀念。刚刚说了这么多果子，其实还有一种果子是怀来的特产，它的个头也是这几种里最小的，既能春季赏花，秋季还能采摘。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把它制作成了果汁，味道酸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
0: 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棱海棠了。
1: 哎，太对了，没错，
0: 这巴棱海棠可是怀来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8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棱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棱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棱海棠之乡。
1: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棱海棠，健脾又开胃。
0: 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文旅、文创一条龙发展，什么海棠原汁、海棠果干，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花季，都会吸引来不少经济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赏花闻香。
1: 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了赏花季也不要紧啊，90月份的秋季采摘也是极具烟火气的。 入园亲手摘新鲜的巴郎海棠，还能试

0: 吃各种海棠零食饮品，逛完海棠园呢再去河北怀来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迁徙候鸟，
1: 顺路呢体验一下怀来的葡萄采摘，一次打卡两大特色鲜果，那真是特别划算了。哪怕是冬季来，那也不打紧。这里还有冻海棠，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没错，说起来怀来的特色果品真的太多了，还有石片黄杏、九宝桃、金丝小枣，这几种特产都是外地游客必带的好物。
2: 哎，太对了，那这三种啊可是怀来妥妥的地标性特色水果，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口感口碑都是一绝。
1: 那咱们先说说比较小众但口碑超好的石片黄杏，这个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曾经是御用贡品，近代还用石片黄杏接待过重要的外宾，有着干咳梨核一兜水的美誉。 它的核心产地就在怀来县石片村，也因此得名，是咱们当地独有的优良品种。

0: 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宝。
1: 是的，十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0: 确实，大家来十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1: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0: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都供不应求，很多人专门过来采摘。
1: 哎，没错啊，在八月初呢，这里还举办了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也是将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且这里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5月，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
0: 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乡间田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1: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蒲香四溢的酒庄到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 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秋韵正浓，果香正盛，欢迎大家来到怀来品鲜果，游美景，享休闲，度过一段难忘的秋日时光。我们在怀来等待着大家，期待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能在怀来收获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1: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趁着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服务员，点菜。
10: 哎，哟，您好，您几位？
9: 两位。
10: 那您点点什么呢？
9: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0: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2: 别慌，有办法。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8: 以下是广告时间。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9: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哎，对，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得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0: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1: 是，
0: 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了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买只回来以后拾掇，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都小虫这么搭配着吃，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
0: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浸过糖的。
0: 对，是浸了糖之后的一斤。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

0: 肉是弹嫩，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1: 没错，而且呢，肉比较嫩哈，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0: 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扒鸡。
1: 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0: 对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一加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1: 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0: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东阿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同城街道。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嘛？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块，
0: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块，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1: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8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这个就是方便你，
1: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0: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嘛。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1: 没错，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1: 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0: 对，今天呢，我北广售价299块钱，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浸过糖的，给您做好了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1: 没错，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1: 是的，
0: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 啊，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儿，
1: 哎，
0: 会在肌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
1: 哎，有点水润润的，
0: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嗯、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
1: 了？汁水比较丰盈。
0: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嗯、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嗯、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哦、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
0: 嗯、
1: 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啊、
0: 哎、
1: 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0: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的、哎、
1: 比较冲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
0: 嗯、
1: 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
0: 嗯、
1: 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
0: 嗯、
1: 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嗯、
1: 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
0: 嗯
1: 不会互相掩盖，您就是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
0: 嗯、
1: 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0: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1: 哎，
0: 来，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
1: 嗯，
0: 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
1: 嗯，
0: 油润却不腻嘴，
1: 哎，
0: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
1: 嗯、
0: 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
1: 嗯。
0: 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1: 哎，
0: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哎，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哎，直接当个下酒菜呀、啊，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它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1: 没错，
0: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的、嗯、对吧，
1: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
0: 哎、
1: 上大集上买点土鸡、
0: 哎、
1: 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

0: 盒，
1: 嗯，
0: 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

0: 515-1450-0151，
1: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
0: 嗯
1: 啊，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对，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也选，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
1: 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

0: 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2: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

0: 哎，八块来钱不到九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成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

0: 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这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答案一定很多。居住在热带的人会说是空调，那居住在寒带的人呢会说是暖气，家庭主妇呢会说是洗衣机、电饭锅什么的。不过所有的这些发明都比不上一种来的实际，来的迫切。您猜猜是什么呀？古人云，人有三急，如厕底。任你是英雄好汉还是窈窕淑女，都脱不了如厕这个干系。北京城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无厕时代，那么您能想象那是一幅什么场景吗？古代的皇上妃子、达官显贵又是怎么在如厕这件事上摆谱玩花样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如厕的历史和趣闻。追溯历史啊，厕所在城市形成之初那就已经有了。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在路边建有厕所了。您还真别小看了这个，就有文化学者认为啊，文明并非源自于文字的发明，而来自于厕所的建立。您想想也是哈，

竟是出口的工作，是吧？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之中，厕所是污秽之地，那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一提到厕所呢，正人君子、窈窕淑女那都唯恐躲之不及啊。虽然这并不耽误人家有了事儿，那也是一路小跑。说白了啊，就是自打有了厕所呢，这个地方就没让人待见过，最多也就是马马虎虎的在房屋旁边找一个偏角旮旯安营扎寨，而且非常的简陋。传统上，人们称厕所为茅厕、茅房，顾名思义，那就是茅草搭的房子呗，整个一个豆腐渣工程啊。虽然厕所看上去不怎么被人待见，但是没有厕所的日子也确实不好过。这种日子虽然咱们没有经历过，可有人经历过，而且留下了笔记。在笔记里，没有厕所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呢？话说在明代有一个大文学家叫王思任，在他的笔记《文范小品》中详细地记述了16世纪北京城里的卫生状况。提起这个北京城啊，在一般人的眼中，那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啊。然而在这王思任的笔下，北京城全无皇城的威严气派，反而变成了一个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垃圾城啊。他甚至把北京城啊比喻成了一个巨大的厕所。这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呢？还真不是。事实上啊，情况比这记录的还严重。要说那会儿的北京城一个厕所也没有，有些冤枉了。就算是四九城的城门楼子那儿一门一个厕所，那也是杯水车薪，并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况且寥寥几个公厕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者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特地到那儿去的。于是这个王思任就写道啊，人们都直接在路上解决了，不仅普通百姓这么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么做。所以啊，人粪夹杂着牛馊马尿，可想而知，那会儿的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明王朝的北京城虽然在商业上一片繁荣，但由于卫生观念的落后，厕所这样的公共卫生设施是跟不上的，再加上管理的无序，于是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无几，以致有了京师无厕这样的说法传世。这种情况呢，一直到了清朝末年才有所改观，逐渐的北京各个街道都修了厕所，而且还颁布了一些规定，比如说不准随地大小便啊等等。更具进步意义的是，此时出现了专门收集粪便的专车了，并且以摇铃为号，从此一个神清气爽的北京城诞生了。那么你想过没有，在没发明纸张之前，如厕用什么清洁呢？便壶又是怎么出现在生活当中的呢？咱们先说说这如厕用的手纸啊。现在咱们一进超市，

是真实的记载啊。话说在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吉如品尝了新麦之后，突然觉得小腹有点胀，就出去厕所出货了，不小心一下子跌进了粪坑而死。这个晋景公吉如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啊，也暴露出先秦时期啊厕所的简陋，皇宫的厕所都这样，那就甭想老百姓的什么样了。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上厕所这件事儿还真是多了几分小心呐。正所谓如厕有风险，出入需谨慎。到了人家汉高祖刘邦这儿就不一样了。人家汉高祖刘邦那是个仔细人，这位皇帝绝对可以位列中国流氓排行榜的头把交椅啊！从他的行事风格上就能看出他的草根本色。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他正在召集大臣们开会呢，突然内急要小便，要不说皇帝圣明呢，人家索性顺手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然后背过身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小便就呈现在众人面前了。这帽子能不能再戴上头且不说吧，反正这文官还得谢主隆恩吧，或许真是受了汉高祖刘邦用这大臣帽子接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还真就开始使用容器来解决这问题了，也就不再麻烦的去外边如厕了。于是啊，尿壶应运而生了。刘邦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继承了他祖上不拘一格的工作作风，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呀。话说这个刘彻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他想接见高级官员，早不见晚不见，偏偏就选在做大事的时候接见。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说呀，那是有史可查的。汉书里就记载过汉武帝在做大事的时候亲自召见卫青这事儿。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那一定是一等一的重臣，绝对自己人，否则怎么可能在这么私密的环境下和皇帝进行亲密接触呢？在《西京杂记》上曾经记载过，汉朝的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之用啊。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了，这不就是马桶吗？怎么又叫虎子呢？这还真不太一样，您听我慢慢的说哈。在咱们中国的古代，等级制度十分的森严，所谓人有贵贱，官分九品，在厕所的使用上那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可以把厕所分为皇族使用的、大臣官员使用的、还有普通老百姓使用的这三大类。皇帝皇后们主要使用的便器呢就叫做官房，存放便器的地方呢叫做净房，皇帝用的便器另有别称，那叫虎子。相传西汉的时候，飞将军李广射死过一只老虎，他就让人呢铸成了老虎状铜制的便器，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而这虎子后来为什么就叫做马桶了呢？据说呀，这与唐朝皇帝有关。原来啊，唐朝皇帝李家的先人中有一个叫李虎，那这污秽的便器自然不能跟天子的祖先重名了，于是他们就将虎子改为兽子或者是马子，再往后呢就变成俗称的马桶或者是尿盆了。在历史上，有因如厕丧命的，也有因如厕受宠的，还有因如厕贻笑大方闹出笑话的，更有把如厕当作讲排场摆阔气的重要阵地的。那么搞这些的又都是一些什么风雅人物呢？咱们老百姓啊，上一趟茅房，风风火火去，悠悠哉哉回，有个几分钟也就起火了。

便器叫做官房，有专门的太监保管，需要的时候要先传官房。皇帝和嫔妃们使用的官房那是十分讲究的，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头、锡或者是瓷做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啊还借有一个木框，框上还开有椭圆形的口，周围再垫上软垫子，口上还有盖。这个便盆啊就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的木质便盆呢还装有锡制的内里，以防止渗漏。这锡制的官房呢是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还有个钮。这种便盆啊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一个椭圆形的口，便盆呢就放在下面对准这个圆口。便凳呢还有靠背，还包着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呀，就是不能冲水而已啊。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就把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部都运回到了汴京，他发现其中有一个嵌满了玛瑙和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啊，差点用来盛酒喝了。可是过了不久呢，他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破玩意儿被大宋天子啊放在机案上，连忙说，皇上啊，这可使不得，这是先王的尿盆啊。这一句话惊得赵匡胤一阵怪叫啊，啊，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啊。话音未落就把这盆

这身边的几个宫女那可就忙活开了，有的去叫管官房的太监，有的去拿铺垫，有的去拿手纸。这太后的官房是用檀香木做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这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鼓起来的肚子就是官房的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颚呢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指就放在其中。这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打开以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宫了。这官房里还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再捧着送进净房。这净房呢，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成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用来大小便用的。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的地上，然后把官房呢放在油布上，再把手指放进壁虎的嘴里。等太后完事之后呢，再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包好，再举到头上顶出去。等清除完脏物之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着皇太后下次使用。您瞧这一大套程序，听着都累得慌。有好事的说了，这么麻烦，要是遇上太后急茬儿，那还不闹出事故？您还真别替古人瞎操心，人家太后老佛爷也不能总是这么出入有礼，按机顶方针办。比如赶上出宫在外，在旅途之中自然不能这么繁琐呀，一路车马把大壁虎端来端去也不方便，怎么办呢？早有人替太后老佛爷想好了。在1903年3月，慈禧太后要宫谒西陵，也就是到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去祭祖，而这回他一不骑马，二不坐轿，那是要坐回火车抖抖威风。可火车上的方便问题怎么解决呢？清朝历史学家孟森的说法是，在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就是大小便通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以便粪便落进而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的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就像一个绣花的座堆啊。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可见这皇帝皇后们把上厕所不仅当成了一种物质上的享受，那更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了。可享受过了头，就可能会变成悲剧啊。在《世说新语》里就记载了这么一则上厕所的事儿。话说西晋的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做了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夜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这个王敦呢，原本是个布衣草根，没见过什么世面，这回初见人家皇家的厕所，顿时觉得富丽。

豆的琉璃碗。王敦一看还有好吃的，就把这枣豆倒进水里一饮而尽，惹得众宫女掩口而笑之。原来那干枣啊，不是让你蹲着吃的，那是用来塞鼻子防臭味的。而那个枣豆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肥皂，那是用来洗手的。这个故事啊，就说明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啊。咱们中华泱泱五千年的大国，有泱泱大观的美食文化、美酒文化等等。其实啊，如厕也同样具有悠久的文化与历史，厕所那也是人类文明化的产物嘛。只不过我们为之来去匆匆，一时间忽略了它的文化意义啊。作为世人普遍认同的卫浴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如厕那也让历史别有一番味道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如厕的话题呢，今天就告一段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在北京，
1: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4:00。

0: 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

0: 掺杂的真正的武昌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武昌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5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

0: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1: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0: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

0: 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大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肯定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对，
1: 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钱、

0: 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搁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0: 对，
1: 舅舅啊，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是

0: 过哈，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肯尼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阗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0: 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
1: 嗯，
0: 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1: 哦，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0: 对，
1: 那房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0: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
1: 哦，
0: 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期会比较长。
1: 嗯，
0: 哎，你就可以这么理

0: 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
1: 对对，
0: 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木耳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五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方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
1: 嗯，
0: 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额外的赠品，就是您今天买10袋再给您赠5袋一模一样的哈，5袋每袋50克的这个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相当于今天是买10袋送您10袋。

0: 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嗯、
1: 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0: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一斤要200块钱，
1: 一斤
0: 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1: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3: 经常听众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鸭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

0: 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

0: 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十五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

0: 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
0: 哎，
1: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
0: 嗯，
1: 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
1: 嗯，
0: 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

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龄、独居、老残一体、特殊独生子女等特需家庭的济南筹办，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保障东城样本。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高位运行。据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8月25号，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9%， 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据国家植物园消息，园内首次发现了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种蝴蝶在北京地区历史上此前从未被正式文献记录过。暑期即将结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将于8月底恢复每周六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的固定公益演出。这样的演出他们坚持了18年。老年挚友本期为您带来八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

0: 就给大家也放一个暑假，
1: 是
0: 考虑到我们这个乐团呢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这个老年人也很多，
1: 是
0: 为了防止大家要出现这个中暑的不适的感觉，这个感受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中间休息了一段，让大家呢避避暑。是现在天气渐渐也凉爽了，我们继续恢复我们的演出。
1: 太期待了，能问一下是几点吗？我们也去提前的找个好位置。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正常情况下呢是2:30开始
1: 啊，
0: 两点半就开始，下午的2:30，
1: 嗯，
0: 啊，一直到下午的6点左右
1: 啊。会演出那么长的时间吗？
0: 对，因为观众呢非常的执着的在跟我们一直坚守在这个演出的现场，
1: 嗯，
0: 我们不撤，他们是不撤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上就是看大家的这个现场的氛围，有的观众呢就是再来几段，那我们也只好是一段时间
1: 有求必
0: 出的现场。其实我们下午2:30才开，获取一个鉴于这个欣赏
1: 大家的这种真诚，我们只能说是给他们奉献给他们。太棒了。
0: 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乐队的缘起。
2: 您一定想知道这支乐队是如何成立的，他们又如何坚持18年进行公益演出。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8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
1: 18年，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想想如果18年前就让贺团长想到这个乐队会有18年甚至28年38年的这样的时间，可能那时候都不敢想哈。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我们就这样的过来了。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这个乐团的缘起。咱们的乐团的创始人应该就算是您吧。
0: 我算是一位吧。
1: 能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吗？
0: 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现场的剧组当中我是最早的，
1: 嗯，
0: 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
1: 嗯，
0: 偶尔的一次上天坛去遛弯去，然后就看到那时候在东门，在七星石那边呢，有那么4-5个人的小乐队，
1: 嗯，
0: 有拉二胡的，有吹笙的，还有打扬琴的。出于爱好嘛，我就停下脚步来在那儿欣赏了一下。随之以后的几个周六的这个周末吧，就是又去天坛去遛弯，就是我看他们几个还在那个地方玩，
1: 嗯，风雨无阻的。
0: 对，慢慢的呢，我就说我也喜欢民乐。后来那几位老师就说，那你试一试吧。啊，就一试呢，那他们觉得还你还可以，拉得不错呀，就能不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嘛，
1: 嗯，
0: 我说我要玩是可以的，
1: 嗯，
0: 只有是双休日的时间，
1: 周末
0: 休息的时间，周末我来参加，就这么着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随着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们曹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手，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笛子郭老师啊、张宝和老师啊，几位主要的力量，还有那个王京生老师。慢慢的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了。逐渐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松老师，包括现在的我们这个王世军老师，也就都融入到我们这个娱乐的团体当中来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先是自娱自乐，
0: 先是自娱自乐，
1: 然后观众越来越多，
0: 观众越来越多，
1: 就变成了演出了。
0: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东门，在长廊。
1: 嗯，
0: 那个时候呢，长廊还是允许这个唱歌的，跳舞的，音乐的都可以。后来呢，是随着时间推移，就是那个地方呢就
1: 人太多了，
0: 人太多了，就影响这个大家通行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的演出呢，也基本上都是下午演出啊，面对公众嘛，都是。后来就又换成其他地方了。也挪了几个地方，观众也越来越多，熟悉我们的人呢也越来越多，而且乐友呢看到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就纷纷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我们这个队里当中来，然后给大家公益演出。时间一长嘛，我们在一起呢，通过磨合啊什么，可能演奏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呢就是观众粉丝也就越来越多了。
1: 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形成这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就围绕着都是公益演出，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只求奉献不求索取。

0: 十八年，
1: 嗯，刚才
0: 完全是我们都是付出啊，
1: 是
0: 你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几位曹老师、宗老师，我就是我们乐队的所有的成员。
1: 都是自己往外掏钱，对吧？
0: 对，我们因为带着乐器啊，上天坛有的都得开车呀。
1: 是，
0: 这个开车，你尤其是现在，这个道路停车也比较麻烦，你就得找专业的停车场。
1: 对呀，
0: 停车费呀，这个过路费呀，
1: 是的，
0: 确实也很麻烦，很麻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乐器是大件乐器比较多，就得自己往车上抬搬运什么的，确实是。但是这种付出呢，也确实是得到了社会上这些我们乐迷朋友们他们给我们的这种欣赏啊，这个赞扬，这种回报，我觉得我们心里也

0: 可是比如说像王世军老师他那个垫被子那么大，那怎么办？包括我们有的老师扬琴怎么办？后来呢老师们就说都是要自己搬的，
1: 都是
0: 啊，自己随车，然后还有那个小推车小拉车，到时候拉着在公园里面到演出的地方。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给大家呈现的特别精彩的

0: 是咱们团里面为数不多的曾经有过专业经历的团员之一了。
1: 是，我以前在文工团做过，在我们第七的文工团。
0: 那具有专业基础。
1: 从小学也是跟专业老师学的。
0: 这琵琶想半路不太容易是吧？
1: 是
0: 的。所以您能够加入应该也是让咱们乐团如虎添翼啊。但就是您加入其实中间也有一些这个小故事，我想问一下您哈，您实话实说，刚加入的时候有没有嫌弃过大家？
1: 确实是有过。
0: 确实是有过。怎么回事？
1: 受这些老师的感动。我当时还有个小故事呢。当时呢通过朋友介绍我参加了一次，我一看哟，就在公园玩啊，
0: 连个排练的地方都没有。
1: 我说这个就觉着挺不适应的，让那么多人围着看，我觉着特别不舒服。后来我就说了个瞎话，后来他们再联系我，我就说我病了，
0: 找了个借口
1: 啊，我说我生病了，我得那什么不舒服，我就不去了啊。后来组织好多人这乐队的打听到我们家看我去了，
0: 哎呦，好
1: 的，我很不好意思。这样呢我就又回到了乐队。就跟大家，再一个呢，后来通过这些我们的付出，那么多观众老早就来了，而且呢久久不愿离去，特别感动人，而且跟我们

0: 我们是用了一个这个打感情牌哈，然后去曹老师那儿把他打动了。当时去的时候知道他是装病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他是这个
0: 找了个借口。
1: 对，就说因为我们在一起玩，他就说那个身体，他说是身体不行，我们以为就是说
0: 真的身体不行，
1: 真的身体是有病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召集了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就买点东西啊，就找到他家了，就去看他去了。
0: 嗯，
1: 说这个乐手当中，我们现在到现在也是，只要我们乐手当中谁发生了这个身体不适啊，有病痛，我们都是要看望的。
0: 嗯，
1: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我们打下了一个前提，就是乐手当中啊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关爱。
0: 嗯，
1: 所以曹老师他之所以说感动了他，确实是我们把他没有当成外人，我们就已经是他来到我们这个天天秦志胜演奏。嗯，我们因为都是业余的嘛，我们其他都是尤其是我啊，就是比较业余，但是就是一个爱好。来了这么一位这个有过曾经专业的阅历的这个演奏员，那我们是多么的期待呀。
0: 是，
1: 所以说呢，当然还是就是抱着一种把他当成的弟兄，当成这种友情加这个亲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去看望这个曹老师。
0: 是，
1: 没想到他是就是他装病了，
0: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装了。
1: 是
0: 啊，非常的可爱。嗯，就是大家经历过事儿，
1: 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感动了我们。
0: 是的
1: ，
0: 嗯，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不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大家既是朋友又是亲人，真的特别好，所以也会让我们很多团员，哪怕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不辞劳苦的一天往返几个小时这样
1: 的
0: 车程到咱们那儿参加演出。比如说像宗老师，您就是吧？
2: 我住的比较远
0: 啊，您住哪儿啊？
2: 我家住海淀清河，距离这个咱们天坛那儿，那个28-29公里吧。
0: 嗯，是，那是够远的。
2: 每次要出来到那儿得一小时。
0: 嗯，
2: 快一小时。
0: 要赶上堵车的话就更长。
2: 赶堵车时间更长。
0: 嗯，
2: 我要2:30演出呢，我一般从家出来的时候12:30就得出来。
0: 对啊，得打个提前量。
2: 对，一个怕堵车，再一个到那儿去呢，你像音响啊，这个打击乐呀，这好多东西，
0: 嗯，
2: 我得带着，
0: 嗯，
2: 还跟我家一个那个妹妹一块儿，都得拉进去
0: 啊，这能拉的都拉进去了。
2: 装备好了，这凳子还得带几个凳子，有不带凳子的，我多带俩。
0: 哦，给我们演奏员带凳子。
2: 对，拥有车，
0: 嗯，
2: 也就能什么了，互相照顾呗。
0: 嗯
2: 嗯，对。
0: 其实我看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乐队，他想就是编制这个符合要求，同时我们又得满足现场演出的条件，他还是需要好多的物件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音响啊、道具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自费筹措的吗？
1: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花钱购置的。嗯，我们用的不管是大音箱还是小音箱，都是自己花钱购置的。
0: 嗯，是。宗老师，您也买了音响了是吧？
2: 我买的音响也得7-8千呢。
0: 哦，7-8千呢。必须得专业是吧？
2: 对，王老师呢？王老师买两个，他更贵，他10,000多块钱的买的。
0: 嗨，
2: 我们都是自己，怎么说呢？一个是喜好，再一个在这个

0: 这个秦志升这个乐团
1: 啊，
0: 我说这个乐团这么庞大，
1: 嗯，这么庞大，
0: 这么多，
1: 嗯，
0: 自己喜欢音乐，想参与进来，第一次到现场呢，就感觉到了现场氛围特别好。我说这是在室内音乐很少能感觉到这么接地气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但室内乐好像鸦雀无声，都在欣赏音乐、
1: 嗯。对，
0: 那掌声都得在什么时间掌声，什么时间不能给掌声，
1: 都是有讲究的。
0: 天台不是，到天坛这儿一演出，随时他高兴了，他就掌声就上来了。
1: 嗯，
0: 就这个氛围，只有在公园里面接地气的这样的乐团，我们才能感觉到。当时这个就吸引我。
1: 嗯。您觉得这个特别活泼、
0: 哎、特别好，
1: 然后互动性特别好，特别接地气、
0: 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想参与进来。

0: 看到这些观众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每一场演出的期待，他们的这种眼神里就告诉我们，包括现在还有些专业的这些演员
1: 对
0: 也加入进来，我们为了配合他们给他们伴奏伴奏好，我们把曲目又得按照他们演奏的技巧去调整，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责任这个二字又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怎么去将来以后完整好，还不断要提高我们自己。
1: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8: 国中年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暑期即将结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将于八月底恢复每周六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的固定公益演出。这样的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尽管我没有专业的演出音响，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传出去这个空中的电波，美好的音乐也送给了千家万户。我相信也有很多在我们天坛现场观看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今天听了看了我们直播间的现场演出之后有什么感受，也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哎呀，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美中不足哈，就是王老师的那个低音不在，要不然他我们这个层次就完美了是吧。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燕林说，欢迎老师们做客直播间。大 log 朋友他说，民乐队里加贝斯确实很少见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录音可以分享。其实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咱们乐队的录音有非常多，而且是带视频的，您可以看一看。5815的朋友说，我是燕子，我经常听你们的演出。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也听我们的节目，也听你们的演出，特别好。他说，我跟贺团长说过，你们的乐队给电影配音都没有问题啊，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实至名归哈。那还有一位朋友说，1880的朋友说，他们年头确实不少了，我在东门外面住的时候常去看他们玩，那些曲子玩的都特别好，现在搬家了，但还是一直在关注。当时我不会玩，现在搬到垡头这边了，也玩起了乐器，也组织了小乐队。您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出的力量，我们不光是让大家欣赏，就像刚才宗老师说的，我们的传承，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先爱上民乐，然后再像这位1880的朋友一样开始玩乐器玩民乐，也走上了传承的路道路。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良性循环。还有5815的朋友说，演奏的太好了，太好听了。是的，我也觉得演奏的特别好，谢谢几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0: 就是
1: 金奖，
0: 我们不光是以公益取胜，我们业务上也是非常说得出来，拿得出手的。
1: 是，这是在业务上。那么有了业务上的提高呢，慢慢的呢，我们就是你公益为民嘛，我们就通过这种琴声和歌声传递到啊需要音乐的这些普通大众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天坛公园，这是雷打不动的啊，这是肯定的。我们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到学校，到这个社区，到敬老院啊，到部队，包括到学校，我们都做了一些公益的演出。那么通过这些演出呢，得到了社会的有关部门们的认可，也就是包括这个乐友的们认可。所以说我们最近，尤其今年二月吧，我们是获得了北京市第11届最美慈善义工榜样团体荣誉的获得呢，是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啊，这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和社会上的这些乐迷朋友们，包括社会各界的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是这么获得的。其实我在这个领这个荣誉证书的时候呢，心里边也是特别激动的。当时就觉得我们虽然做出了点点滴滴的这种付出，社会上给了我们这么厚重的这个荣誉，反而倒使我们的又有了压力和动力。
0: 是，
1: 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压力是什么呢？那可能是就是观众对我们欣赏的这个水平啊，肯定在标准上会要有提高的啊。那么在动力上的是什么呢？荣誉是对我们的激励啊，社会认可我们，那么我们不能在荣誉面前歇下脚，肯定是要在荣誉面前勇于担当，继续前行，这是我们的初衷。
0: 特别好，那我们不光是吸引了观众对大家的认可，还有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这些专业人士就包括了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演奏家，一些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来到了天坛现场，一方面是观摩，一方面是和我们一起来演奏。我就觉得很神奇，我们提前都没有排练，但是就可以非常娴熟的配合在一起，是吗？和他们
1: 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这些专业的演奏员，包括像天津歌舞剧院的这个唢呐青年演奏家詹明飞，还有咱们北京榜样笛子演奏家北京民族乐团的孙楚博，包括我们这个军旅歌手胡启月啊，还有这个专业学院毕业的

0: 默契，就我看到了很多人在评论这一段的时候就说特别好听，而且觉得我们乐队的配合伴奏也非常的默契，也给了我们非常高的评价。那么我们再来听一段好不好？刚才我们点名说了好几位，那我们可能不能全放，但是我们可以挑选其中的几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翟明飞，她是姐妹两个人是吗？她把妹妹也拉到咱们现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她来唢呐表演。
1: 对，是两个亲姐妹。
0: 嗯，
1: 而且两个人呢都叫翟明飞。
0: 啊，
1: 对，两个名字是相同的。
0: 字不一样是吗？
1: 字也一样。
0: 这是为什么呢？
1: 都是字都是一样的，翟明飞，翟明飞，一个大翟，一个小翟。

0: 传统音乐的这个韵味的同时，我们又要，我们说这个传承发扬嘛，是吧、
1: 嗯、
0: 我们既要传承过去的，我们同时我们还要有自己的一些创新在里面，所以也很期待，真的很期待。那咱们接下来再听一段吧，就是那个微山湖，这个是刚才说的我们的一位歌唱演员胡启月和我们秦之声的一个现场的演奏、演唱，我们一起来听。
2: 是的，
0: 嗯。

听到了现场的掌声了，这个就是现场表演的好处。其实我们也在想，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演出，我们给观众奉献了这么精彩的演出，那同时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演奏家还有演唱者来说，他们在现场也历练了这种临场的即兴的发挥的这种水平和能力，相信经过这样的磨练，他们自己也提高了自己的这种演唱演奏的技术，

0: 安排，这个演奏演出给我们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什么，请每位老师分别说一下。贺团长您先来。
1: 我先来啊。这个我觉得通过这么多年来的体会，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我们现在就是退休了嘛，就是以琴交友，在教育的同时呢，通过音乐来不断的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演奏水平，而且呢，通过这种音乐来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来喜欢音乐。
0: 真好，曾老师。
2: 我主要就是通过音乐对身体有好处。
0: 嗯，对身体有好处。
2: 对身体有好处。
0: 尤其您这吹奏乐，对肺活量
2: 是的
0: 要求很高。
2: 是的，是的。
0: 嗯，
2: 让大家都喜欢音乐。
0: 哎呀，
2: 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
0: 啊，利己利他。
2: 好，
0: 曹老师，
3: 我觉得还是通过我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淮扬店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将解锁雄安新区的新晋宝藏打卡地——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说到农业园，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呀，都是田间地头、传统农业。但今天呢，绝对是颠覆大家的认知了，既能够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底蕴，又能够解锁满满的黑科技现代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两位记者的脚步，一起来沉浸式的探秘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林子雄。
2: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崔子涵。
1: 哎，子涵，你有听说过咱们雄县有一个农业博览园吗？听说里面有很多咱们平时没见过的农作物。
2: 我还真听说过，你说的是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吧？听说里边有白色的茄子，还有长在树上的红薯，还有形态各异的食草植物等等。
1: 那咱们今天就去实地探访一下吧。
2: 走，咱们出发。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雄安新区的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门口。在我身边的两位就是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项目负责人周丽周总和讲解员赵诺彤，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特别开心带大家逛咱们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
1: 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园区的大概情况吧。
3: 好的，那我们园区是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的，咱们园区总占地的话是432.8亩，总投资2.3亿元，咱们规划建设的有这个玻璃温室3座、薄膜连。

0: 弄文室一座，这个的话是比较大，大概2万平。另外的话还咱还有生产型的日光温室，一共33座。另外咱也配备了一部分的共享菜园。
1: 那咱们园区是怎么实现农业和科技的相融合呢？
0: 这个可以概括为从这个经验种植到数据决策的一个全流程的科技赋能了。从技术层面，咱们实现了智能环控系统、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还有一个栽培技术创新的一个多项农业新科技的应用。
1: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走进展厅，实地感受一下农业科技的魅力吧。
2: 走，我带大家边走边看。
3: 那一号展厅作为咱们园区的核心展厅，它主打的是什么特色呢？
2: 一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文化创意馆，它的设计主题呢是回归自然，主要展示了一些河北特色的地标模拟建筑，还有一些热带的果蔬品种，主要打造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空间。
3: 首先一进到场馆呢，就能感受到一股植物的清新。但是首先呢，我看到的是这个硕大的雕塑，那讲解员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雕塑是什么吗？
2: 可以，这位是贾思勰，是潍坊寿光人，也是我国古代呢一位非常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著写的《齐民要术》呢，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在《齐民要术》当中呢，介绍了30多种蔬菜的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在我们当今的蔬菜种植中也在传承运用。可以说是蔬菜发展的根和源都在《齐民要术》上。
3: 那真的把古代农业的底蕴和现代农业的科技相结合了。
2: 对。
3: 那我看到咱们这个展厅里面有一个这个悬在半空上的植物，这个是什么植物呀？这个叶片还是棕红色的。
2: 这个是我们采用树式栽培还有深叶流技术培育的空中红薯树。它是一种多年生的红薯作物，利用了空中结薯还有水耕栽培技术，单株年产可以高达1200多斤，覆盖的面积呢大约有60平方米。你可以看到树上悬挂的这个吊盆正在为我们的红薯侧根就持续的补充营养，那我们的红薯也是结在这个吊盆里面，就实现了一次种植多年采收。这项技术呢，就不仅看起来十分的美观，十分的有科技感，还可以在阳台呀、海岛啊这种比较狭小的空间上运用，等于是集中了观赏、遮阴还有食用的功能于一体。
3: 真的很神奇。我印象里应该红薯是种在地里的，但很难想象红薯现在还能种在半空中。
2: 是的，我们这个空中红薯呢，就是把普通的红薯秧相互嫁接以后，让它共同营养共生之后，长出了更强大的藤蔓，就可以支撑它在空中结薯。然后呢，也避免了我们采收普通红薯时把秧一次性采摘的这种弊端。所以呢，我们的空中红薯可以一次种植多年丰收，那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个红薯秧就可以继续生长，产量就大大的提高。
3: 我抬头看见咱们这个廊架上有种着很小的这个果实，很像这个咱们平时见的苦瓜，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这些是我们空中栽培的特色瓜果，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特色的苹果苦瓜，是山东省的一种特色农产品，它的瓜形比较短小精致，表皮是白色的，就长得比较像苹果，所以叫苹果苦瓜，就兼具了水果还有蔬菜的它的特性，吃起来呢也是脆甜多汁、微苦回甘的这种口感，还有普通苦瓜它清热解毒和降血糖的这个营养价值。
3: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接着往前走。
2: 好，可以。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拐角处有这个像平时咱们见的门帘的这个植物，然后它还是粉红色的。
2: 这是一种名字叫做锦屏藤的观赏性作物。锦屏藤呢是一种原产自热带美洲的多年生的藤蔓植物，它的茎节就是这样粉红色的垂下来像门帘一样，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一帘幽梦，非常的漂亮。
3: 我看到咱们这个一号展厅正中间有很多咱们河北省标志性的建筑。
2: 对，这就是我们一号厅最大的亮点，蔬菜艺术地标建筑群。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涿州的三义宫，它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这个地方，象征着我国古代的这个忠义文化。再往前呢，这座是我国古代的赵州桥景观，它是我国隋代李春设计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座敞肩式拱桥。再往前走呢，这个是广府古城，是一座拥有2600多年

0: 名鼎鼎的沧州铁狮子是吧？
1: 对，这个是沧州铁狮子景观，俗称镇山吼，也是我们河北四宝之一。
0: 哎，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建筑上有很多南瓜的点缀啊，真的把咱们这个古建筑和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具象化了。那为什么咱们要以南瓜为素材作为点缀呢？
1: 首先呢，我们这个展馆是将蔬菜艺术和我们的建筑艺术一起结合打造的这种特色景观。其次呢，南瓜的色彩也比较鲜艳，还象征着丰收，然后我们的南瓜果实呢也比较好储存，放在这里也不容易腐坏，所以我们选用了南瓜。
0: 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左手边呢有种的是茄子吧，那它跟咱们平时所见到的茄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在我们园区呢有特色的白色茄子和花纹茄子两个品种，而且我们的茄子树经过嫁接艺术之后可以实现多年丰收。像我们普通的茄子树全都是草本作物，在我们园区里茄子树已经变成了一种木本作物，可以实现一年种植多次丰收。而且白色的茄子呢不仅

0: 团结景观，就生动塑造了我们56个民族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人物形象，展现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风情，还有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
1: 走到这里呢，我就闻到有一股瓜果香甜的味道，还看到有很多热带果树。
0: 是的，我们园区呢还有专门的热带果树区，其中种植了大概十几种果树，包括有莲雾、菠萝蜜、柚子、荔枝、人心果、芭乐等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现在呢这些热带水果也已经开始结果了，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香甜。
1: 很难想象啊，这些热带的水果在咱们河北也能种植，而且生长的还非常的好啊。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是怎么种植这些热带水果的呢？
0: 我们一号馆呢，主要是靠全年恒温来让这些热带的果树能够获得适宜的生长环境。冬天呢，我们有空气能供暖；夏天呢，现在有风机和水帘降温，这样我们场馆内的温度就能维持在30度左右。
1: 原来咱们场馆还蕴含着这么多科技啊，那咱们场馆除了这些技术，还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技术吗？
0: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二号馆看一看。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技术栽培馆，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无土栽培技术模式。
1: 行，那咱们走。
0: 好。
1: 刚才逛完一号场馆呢，一号场馆给我的感觉就是以河北古建筑和农业科技相结合。那咱们二号场馆是主打的是什么科技呢？
0: 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科技栽培馆，主要以研学和观光为主，它集中展示了20多种这种国际领先的无土栽培模式，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和很多特色的蔬菜品种。
1: 无土栽培技术我的确有在网上了解过，也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科技吧。那无土栽培技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如果植物没有土壤的话，它是靠什么生长、什么种植的呢？
0: 无土栽培呢，就是指我们的作物不是直接栽培在土壤里边，而是种植在营养液或者是某种栽培机制里边，然后我们再采用营养液灌溉的栽培方法。因为不使用这种天然的土壤，所以叫做无土栽培。像传统的土壤栽培呢，土壤容易板结硬化，植物容易出现不透气的情况。但是我们采用特殊的机制或者是营养液之后，就更加的透气，植物就可以更好的吸收水分和养分，更好的生长。
1: 所有看到的这些蔬菜不是生长在水里，是生长在营养液里，是吗？
0: 是的，在管道里都流通着经过我们技术员师傅调配的特殊的营养液。
1: 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二号展厅有什么无土栽培技术吗？
0: 好，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呢，是一个多层的花瓣式栽培架，是一种结合了立体结构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现代化种植模式。通过垂直多层的设计，不仅提高了这个土地利用率，还造型比较美观，像盛开的莲花一样。像你看到这个花盆里面填充的就是刚刚提到过的特殊的机制，它比较松软，更好的让植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咱们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无土栽培模式，我们就边走边聊。
1: 行，我看到这个辣椒是长在土里的，咱们园区不是主打无土栽培技术吗？
0: 我们的水果辣椒采用的是管槽式栽培，在管槽里边填充的是椰糠，它更加的松软透气。
1: 你刚才说这是水果辣椒，再加上它是这个无土栽培。

0: 咱们现在年轻人很提倡。
1: 对，我们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品种，我带你去看一看。
0: 哎，对了，讲解员，然后我还看到咱们展厅的这个廊架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葫芦，跟咱们平时见到的都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上面这个满是花纹长长的，名字叫做天鹅葫芦，旁边那个深绿色的有很多纹路的叫鹤首葫芦，这两种葫芦呢都是观赏性。

0: 那我就要推荐荷兰桶水培还有漏窗式栽培了。这两种栽培模式呢，都是适合在阳台呀，还有院子里面种植的。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
1: 行。
0: 这个就是荷兰桶式水培，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技术，它广泛应用于现代的农业生产中。是通过特制的这个荷兰桶结合水肥一体化的系统，实现这个作物的种植。就比。

0: 园区既有吊瓜又有葫芦，真的把这种农家小院的趣味和咱们无土栽培技术相融合起来了，真的还是蛮神奇的。
1: 是的，我们的所有瓜果类的都是采用的廊架管道式栽培，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为我们遮阴。
0: 哎，子涵，咱们也逛完了一号和二号展厅，那对这两个展厅有什么认识呢？
2: 逛完这两个展厅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震撼。像一号展厅，它用南瓜结合河北特色地标建筑所形成的那种特别独特的景观，真的就是把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具象化了。还有就是种在空中的红薯，它竟然不用长在土里，它的产量就特别的高。然后就是像白色的茄子啊，这些特别新奇的品种。而且特别让我震惊的就是，竟然热带的水果也能在咱们河北种植，而且种植的还这么好。但是走一圈下来看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二号场馆的无土栽培技术。这种技术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就是完全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种植模式。
0: 那逛完二号展厅，你对咱们这个无土栽培技术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
2: 我收获还是挺大的。原来无土栽培技术下面还有这么多小的分支，比如像水车一样那种摩天轮的种植模式，还有这种架式的种植模式，真的就是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还有就是原来无土栽培技术不是用水，而是用营养液和椰糠来种植。
0: 的确，如果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和子涵一样对无土栽培技术感兴趣的，就可以抽空来咱们雄安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二号展厅实地感受一下这项技术的魅力。
3: 好，游览完了一号和二号展厅，我们跳出了传统农业的一个固有印象，真切地感受到了雄安都市农业的创新活力，也读懂了千年农耕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完美交融。从致敬农圣贾思勰、传承齐民要术的古老农耕智慧，到前沿农业黑科技的落地应用，从巧用瓜果蔬菜复刻而成的河北经典古建景观，再到无土栽培技术的应用，每一处细节啊，都让人感到眼前一亮。但这仅仅啊，只是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冰山一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啊短暂的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出发，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三号展馆，解锁食虫植物的深层。

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啊，我们在一号和二号展厅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河北本土古建农业景观以及现代无土栽培技术，真的是既有底蕴又有新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探索三号展厅奇趣食虫植物馆。
1: 哎，对了，子涵，你有听说过食虫植物吗？
2: 这个我还真刷到过，听说他们是通过吃虫子来滋养自己，真的还挺神奇的。
1: 对，真的很神奇。那咱们最后一站呢，就是咱们这期最神奇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三号展厅趣味食虫植物展馆。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三号场馆食虫植物馆，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食虫植物馆的负责人王晨，王总。王总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京津冀的听众们大家也好。
1: 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三号场馆的整体情况吧。
3: 嗯，我们三号馆呢主要就是以食虫植物为主，我们差不多有六七百种啊，包括一些毛膏菜啊，一些捕蝇草啊，一些猪笼草，一些狸藻，包括一些大型的瓶子草，都是可以吃昆虫的。
1: 哦，关于这个食虫植物呢，我们大概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能吃虫子来给自己提供养分。
3: 对，没错。
1: 但是它这个食虫植物和这个普通的植物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3: 嗯，
1: 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吧。
3: 其实本质的区别就是一听食虫植物，那它肯定得吃虫子，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每种吃虫的方式不一样，有一些靠粘液去粘的，也有一些靠这种陷阱型的，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捕蝇草会迅速闭合的，还有一些是靠这种跟马桶类型的，往里面消化液会把昆虫泡死，往吸收它的营养的，就是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食虫植物跟其他植物的区别，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能吃昆虫。
1: 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食虫植物呢？
3: 特别的代表性的那就太多了，接下来我就带您转一转，看一看咱这边的食虫植物有哪些奇趣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特点。
1: 哎，行，那咱们边走边说。
3: 那咱们先往这边走，然后这边主要就是一些毛膏菜。什么叫毛膏菜？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就是我们经常能看见这种带粘液的都统称叫毛膏菜，但是它怎么去粘昆虫，怎么去吃昆虫，你可以仔细看一看，上面也有粘住的昆虫，网友可以拿手去感受感受，是不是？
1: 哦，真的很神奇，就是光看它就以为是上面是这个水珠，然后真的一摸上去的这个触感就是有点像是芦荟的那个分泌液。
3: 对，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它们呢就是靠这种粘去吸引昆虫，吸引昆虫过来以后啊，它就被粘住了，昆虫会在里面上面挣扎嘛，越挣扎它会越消化它的体力，一会儿就没力气了，它们的叶片就开始卷曲它们，开始消化它们。这是毛膏菜一个大类。然后呢包括这边有好多品种，然后像这种叶片跟它就不一样，它也叫毛膏菜，这些也都是晶莹剔透的，它粘到昆虫以后叶片同样会这么着缓慢地包裹住昆虫。

0: 阳殿这边真的有食虫蛀，而且是在前几天发现了。
1: 它就是一个纯野生的，不是人工饲养的那种。
0: 不是人工的，它是纯野生，而是水生的食虫植物。食虫植物一般有什么？咱都种在盆里，对吧？
1: 嗯。
0: 那个相当于就在鱼缸里漂在水面，这个季节正好六到八月份正好开黄色的小花在水面上，而且就在岸边。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就在白洋淀，可以观察观察，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它可以吃水里面那些小孑孓，也就蚊子的幼虫，包括那些小跳虫，都可以去吃，很有意思。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往这边走，这个呢也是毛膏菜
1: 哦，
0: 带粘液的都叫毛膏菜，只不过它就是算是比较大型的一种了。说白了，它沾一些什么苍蝇啊、蛾子呀、蚊子呀，这些都太简单了。看上面密密麻麻的黑点，全都粘住那种小飞虫。
1: 它是粘住虫子之后直接给吸收进去了吗？
0: 对，它粘到昆虫以后，它会吸收它那个说白了身体里面的汁液，然后呢，昆虫那个壳还是在上面的。那个就是外骨骼，也就是几丁质，那个是消化不掉的，就是把它吸收到营养，然后它可能开花会更多一点，更壮一点啊。但是其实它们吃不吃虫子也是无所谓。然后我们可以往这边再转一转，这些就是一些瓶子草类的。瓶子草的话算食虫植物里面比较大型的，就是好多人可能见这个怎么吃虫子，其实这个味道没太明显，可以稍微闻一闻，但是有的一晒完以后味道会非常明显，会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1: 哦，它是有一种淡淡的那个味道。
0: 对，这个品种是这样，有品种离老远就能闻见味儿。然后呢，它怎么吃昆虫啊？首先它们会分泌香甜的蜜汁给这个昆虫吸引过来。 吸引过来以后，它们的蜜汁有点麻醉的作用，就说白了就跟人喝多了，然后呢一个犯晕啊，然后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然后在那边去消化了。然后瓶口，它这个瓶口是蜡质感，可以感受感受，很滑溜。
1: 哎，是，它这个触感也是很舒服。
0: 对，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仔细观察它的盖子。
1: 啊，它是有那种倒立的小毛毛。
0: 对，它的毛全都是冲下生长，其实说白了，它就是让这昆虫抓不住。要它侧着长，昆虫不就在那抓住了吗？在一块倒长，它们一会儿昆虫就舔着蜜汁，就这个抓不住了，自溜掉进去了。往后走的瓶口也没事，自溜滑的掉进去了。
1: 哦，就是好进去不好出来。
0: 对，而且你看，观察观察里面。是越来越细，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小黑点的虫子。
1: 是我看一下里面是有它的这个粘液吗？是分泌液，
0: 会有一丁点消化液，不没有那么多。然后在里面去消化，往往就提供它的一个营养啊。但是还是食虫植物，就是还是植物。像一般好多人说，是不是我每天就必须得喂它呀，或者是不喂它就不行了？其实不喂它，它靠自然光也能养很好，主要养好它们就是纯净水跟冲自然光完事了。
1: 就说白了，它的养分是纯靠自给自足。
0: 哎，是不是之前查过相面知识了？这说的很专业呀，
1: 对吧？这之前有了解，感觉这个植物是一个很神奇，跟咱们平时看到的感觉不一样。
0: 就是说白，人家吃也行，不吃也行，人家能长得很好。这个食虫植物，这就是一款瓶子草。算是比较大型的了。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说白了，我们进行的播种，也就是自己的一个选育，就是。会有好的一些母本跟副本进行去杂交，完我们想要再去播种，播完种以后想要挑出我们的一个想要的感觉，像这个我觉得就播出来的非常漂亮，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就在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杂交，完会在这边也会注册一些。完这款就是一些白盖子，一款摩尔瓶子草了，完呢瓶身也比较红红的，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差，也是比较漂亮。
1: 就我发现它们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但是它们属于是同一品种。
0: 对，都是瓶子草，但就是品种不一样，因为我们杂交的母本跟副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出来的形状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再去挑一些优秀的个体，然后再进行一些扩繁。就是大家现在的后面就能玩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或者能喜欢的品种了。然后这个也都是一些，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不一样，状态不一样。还有一种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在前面。这个可能在课本里面咱也都听说过，80后吧，可能书本上应该都是有写过的，就是这个带一个盖子。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叫什么猪笼草。
0: 对，猪笼草啊，就是它跟瓶子草区别，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叶片，有一个长长的笼蔓，就说白了垂一个蔓，然后再有一个接垂小笼子。但是就是我们在早学的书本上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吃到昆虫以后，它的盖子啪就盖上了。对吧？
1: 是。
0: 但其实人家盖子是不会盖的，就掉进以后它里面有消化液，可以拿手到你手上感受感受会不会腐蚀。
1: 哦，
0: 还有小昆虫。
1: 哦，就倒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有小昆虫。
0: 对，会有昆虫，然后包括咱这块虫子没有那么多，就偶尔会进去一个小飞虫，包括它的消化液，包括这些刚刚开瓶的里面也是有消化液。
1: 但它这个消化液很稀，跟我想象的那种很粘稠的不太一样。
0: 对，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偏稀一点的，也有一些品种比较偏稠，就说白了就叫粘稠，跟鼻涕状的也会有那种的。然后呢，猪笼草呢主要有吃肉的，有吃素的，有吃大便的。
1: 哎，那这个肉和素是有什么区分吗？
0: 吃肉的，你咱想想啊，它就掉在里面能消化了吧？它有一个盖子能挡住雨水什么的作用。但是吃素的，在这边，它们每一个长的都是相当于有特点，它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就是能吃素的，就仔细看它的盖子短小。并且这个不挡住它这个接这些东西，它说白了就可以吃一些这个掉落下来的是枯枝啊烂叶呀、它去消化那些。还有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什么，咱们有竹筒饭，咱们竹子可能有山区那竹子比较多，他们会拿那蒸饭。当这个原产地就是马来西亚那边，他们会拿这个里面装上糯米去蒸饭，说白了有点代替咱那个竹筒那种感觉。当然人家笼子是比较大啊，像这种大的比较采摘下来然后刷干净，里面都是糯米啊，因为它相对干净嘛，它毕竟它也就吃个素，它如果要弄个吃肉的吃什么的吃粪便的那个，
1: 再刷味道，
0: 对，再刷干净它也比较那什么，是吧？这个就看着比较干净一点，所以当地拿它去蒸饭也挺有意思。
1: 但是我发现它比刚才那个是食肉的，是吧？
0: 对，它能吃肉。
1: 感觉比刚才那个竹笼草小了很多。
0: 对，它要小一些，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长大也就这么大，也就这样吧。完我给它剪下来里面就可以蒸饭了，相对干净一些，是吧？完后它的盖子也是小小的，为了不挡住这个上面掉下来的落叶。还有一款就是它上面会分泌香甜的蜜汁，

0: 因为它这个分泌的那个糖霜有一点让人就是快速排便的感觉。
1: 就说白了，它是用自己的这个糖霜来吸引昆虫过来，然后从而昆虫好排便。
0: 嗯，它不是昆虫了，一种哺乳动物叫树须，跟小耗子似的，它白白白甜甜，一边吃在边拉。那种叫有一款叫劳氏猪笼草，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这个，我跟你想象不到，它也是食虫植物的一种，感觉就是普通绿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或者在哪儿见过它，但它也是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它说白了，就昆虫掉进去以后，啊，往里面也有这些接的雨水啊什么的，给它泡烂，泡烂以后它再去消化吸收。
1: 但它这个长相很难跟咱们平时印象里的这个食虫植物联系起来。
0: 对，确实是很难联想起来，毕竟它长得感觉没有那么凶悍。这边也是一些

0: 感觉如果在路边看的话，可能感觉它是青苔什么的这种。
1: 对，有点那种感觉，或者在路边根本看不着这种
0: 东西。对对对，真的很小。
1: 对，别看它小，绿豆蝇知道吧？
0: 嗯，
1: 它能粘到绿豆蝇。
0: 哦，它能粘到那么大
1: 个？对，能粘到那么大个，而且绿豆蝇力气也很大，也非常有意思。但是迷你毛的话，种类也是非常。

0: 种叫狸藻，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带苔藓不是一件好事。苔藓如果长太多的话，会把这些狸藻给盖住，因为毕竟苔藓生长优势快一点，它们生长慢一点，盖住以后它们就慢慢给盖没了啊。但是吃虫子非常有意思啊，我给拖一个盆儿，我找一找啊，能看见吗？一个一个小球球，
1: 能看到，能看到。
0: 对，但是这款比较小，它就是可以吃土里面一些小虫子。平常它是瘪的，但我昆虫靠近，啪就给坐进去。如果我们有放大镜的话，看一看的话，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款就是偏小一点，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它不充当，就是咱肉眼能直接看见。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狸藻，我可能不用去说它是什么品种，或者不用说它开花像什么，可能大家都直接能看出来，就在这儿。
1: 哦，它这个很像小兔子的模样，
0: 是吧？不用说吧，所以它有很好的名字叫小白兔狸藻。
1: 嗯，真的很神奇，而且它这个连兔子的小尾巴后面都会有，
0: 对吧？仔细看，什么眼睛，包括嘴都有。
1: 嗯，对，真的很神奇。那它这个是靠什么消化虫子呢？
0: 就是它也是土里面补充囊，它都属于狸藻。我看这个弄出来看一眼啊，这块就比较明显了，是吧？这个补充囊就比刚才一个大。
1: 嗯，是。
0: 嗯，同样还是就是昆虫靠近以后，往素再吸进去了，外面去消化了，嗯，很形象，而且特别受大家喜欢，是吧？没有多少植物开花能开得这么像。然后还有这边就是一些捕蝇草，也有几百个品种。其实说白了，捕蝇草我们玩到后面就不以它抓虫子为目的了，比如这样的，就长得会比较奇怪一点的，你可以触碰它一下。
1: 哦，它会稍微动那么一下，但是不会把整个合上。
0: 对，它已经丧失这些捕虫的本领了，就是纯为了人为的观赏啊。因为它夹的比较外翻，比较明显，就长得比较奇特，后面就开始追求这些品种了。
1: 那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品种的进化呢，还是？
0: 就是也通过人为的杂交，也然后呢也会通过它自然会有变异。就是捕蝇草啊，就现在我们可能看的成千上万个品种，但是捕蝇草的原种只有一种，叫维纳斯，就是它长得很普通。
1: 嗯，
0: 为什么叫维纳斯？就像维纳斯那个长长的睫毛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普普通通的。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些变异，然后呢，园艺品种。但是现在我拿这一款，能看住了吗？
1: 哦，它是有三个瓣儿。
0: 对，长得太奇特了，就是它完全就不用吃虫子，它也吃不了虫子了。
1: 哦，
0: 是吧？你可以也可以去触碰里面感觉感觉。
1: 那就是怎么摸它，它也不会合呀，也不会动啊。
0: 对，它就不会动了。有好多品种，我们养的时候它已经它完全就不让它动了，就说白了就看它的一个奇特
1: 哦，就纯观赏性的，
0: 对，纯观赏了。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就比较一些大型的瓶子草了，一过来一看的话还是比较震撼一些的。这块瓶盖子上分泌那个黏黏的，可以捏一捏，
1: 它这个粘液的感觉又有点像是蜂蜜啊，有点粘性。
0: 别说长得像了，舔一口这个干净，这是刚长的瓶，就舔那边儿。
1: 哦，真的甜甜的，很像蜂蜜。
0: 对，很甜，它就靠这个去吸引昆虫，是吧？昆虫给吸引过来，然后舔舔舔，晕了。
1: 哦，它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
0: 麻醉，就是它舔多了以后就麻醉了，人就犯晕了。啊，不是，人犯不了晕啊，没事儿。就咱把整个棚里面舔完它也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一些优秀的个体的，就是可能也能让大家眼前一亮。就首先它就是特别白。
1: 嗯，
0: 包括新叶子，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喉，这个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去有。
1: 哦，这个还是很稀有的一个品种。
0: 很稀有，然后我这边就有一颗，然后呢，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1: 哦，啊，
0: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然后叫象牙王，就是能明显很看着很白，
1: 是能明显的看到跟周围的不太一样。
0: 不一样，是吧？很有特点的一款。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还有一些能够吃到小鱼小虾，是不是更为神奇？
1: 对，
0: 能想象不到食虫植物在陆地上它能吃到小鱼小虾。
1: 而且我很难想象它能吃这么大的东西。
0: 对，其实有的食虫植物里面还能粘住麻雀，包括有一些食肉植物里面的猪笼草还能够吃到一些什么呢，能够吃到一些那哺乳动物。这个呢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其实挺形象的，像鹦鹉的脑袋。
1: 是是，很像，是很像。
0: 它正常的时候就在陆地上就这么要生长，它就吃一些小昆虫。怎么去吃这些白色的小斑点儿？它不是白长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看到里面什么样，比较璀璨，比有点像教堂那种窗户那种感觉，以前那种，是吧？就是昆虫都有一个趋光性，它们怎么着会往里走，往里走的时候，它这个瓶身里面长有倒毛，密密麻麻全是毛，昆虫只能往里走， 倒退就被卡住了，是不是还比较有意思？我当说了啊，它能吃到什么小鱼小虾，那什么时候能吃呢？就在原产地的时候，雨季来临，哇，一哗下雨，一下雨的时候它就完全跑水里边了，这些小鱼啊小虾呀、小蝌蚪啊它就乱钻，它就会认为出口呢，往钻进去，钻进去再去消化了，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款。这就是叫鹦鹉平嘶草，当然鹦鹉平嘶草有很多不同的个体，包括这种紫的，包括这些绿的，包括这些脑子比较大的，就是一些不同的个体。说到了石头。

0: 的是什么？
1: 就不让虫子飞出去吗？
0: 不是，它们的盖子主要就是为了挡住雨水的作用，然后呢，并且给一个昆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降落的平台，就跟那个飞机有一平台似的降落，直升机，啊，但是它的盖子全都是冲上生长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接雨水，接完雨水，蚊子的幼虫也就是孑孓在里面生活，昆虫会在一块爬，也喂有香甜的蜜汁。并口这个瓶口也是密麻麻的，跟猫舌头似的倒毛。
1: 对，能看到。
0: 对，然后掉进以后，蚊子的幼虫就孑孓再去吃它，吃它排出来粪便，它再去消化吸收，这就是。

0: 种感觉，然后给它骗过来，完了吃它。就是每种植物的话，特点还是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个体。包括这样，这长得是不是还比较有特点？同样，它这些都叫紫瓶子草，但是它就长得像什么？有点像咱有一看动画片，
1: 就现在给我的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它这个结节很像火龙果的，
0: 有点那种感觉。但其实人家名字翻译过来就叫蓝精灵。哦，有点那种感觉吗？
1: 有点，
0: 是吧？长相也有点那种感觉。

0: 来做一些研究啊，包括还有其他机构，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包括它后面对人类有一些贡献也都是有的。
1: 对了，我还了解到咱们场馆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展示观赏，
0: 对，
1: 还有一个研学活动。
0: 对，没错，我们会有一些研学的项目，就是比如北京这边还有天津这边学校过来去研究啊，然后来包括他们的绘画，包括他们的观察，包括他们的实验也都会在那边进行。
1: 所以说小朋友们也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神奇的植物。
0: 对，
1: 今天呢咱们跟王老师全方位的了解了食虫植物的特性，品种差异，还有背后咱们三号场馆的科研实力与公益价值，真的是收获满满。
0: 确实是。然后呢也希望就是京津冀这边的观众也能是过来感受一些食虫植物的乐趣啊，包括我们这边有一些可玩性的也非常多，都可以过来。
1: 哎，子涵，逛完三号展厅呢，我感觉食虫植物真的很神奇啊。
2: 的确，
1: 之前呢，了解这种神奇的植物可能是通过电视呀，或者是媒体，但是实地感受一下，还是真的能被它所惊讶到。
2: 对，在场馆里边亲眼看着这些植物能主动的捕虫，真的特别的新奇，和咱们平时见到的这些植物真的很不一样，逛着特别有乐趣。
1: 而且咱们场馆呀，还推崇研学呀，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普及，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对。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农历7月15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元节，2026年的中元节8月27号，2028年中元节习俗已经被列入到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元节的文化核心呢，就是敬祖尽孝，不忘根本。而中医养生讲究的是天人相应。从24节气来看呢，中元节恰好是处在立秋和处暑相交之处。古人云，七月阴气盛，这个时候天地之间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开始活跃。那么由夏入秋，由热渐冷，也正是天地阴阳之气交接轮转之时。这个时节暑热未尽，秋燥已来，湿气上重，阴阳交错，人体呢也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的樊茂荣樊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中元节这个时节中医养生的智慧和妙招。樊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讲到呀，中元节的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不忘根本。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节日传递了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
9: 中元节呢，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说慎终追远这么一个伦理的底色。它传递的价值观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孝道。通过祭祀祖先呢，表达我们的感恩与怀念，让我们生者呢不忘来处。但是呢，现代社会呢，

0: 这个特定的时节停下我们的脚步，回归家庭和内心的安宁，完成一次精神的修养，从而更有底气的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1: 说得太好了。那2008年我们知道中元节习俗呢也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对于中元节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我们中元节这个节日呢，慎终追远，孝亲感恩的民俗文化价值得到了我们国家层面的认定和保护。首先它剥离了迷信的标签，重点保护的是节日背后的人文内涵，传承着缅怀先祖、家庭和睦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对于我们中医来讲，这就更有深意了。我们知道中元节这个节日呢，恰好在夏秋之交，它本身就是一套顺应天时的养生提醒。这个时候阳气开始收敛，阴气开始渐渐的旺盛了，提醒我们该从夏长转向秋收了。非遗保护的不仅仅是仪式，更是老祖宗天人合一的一种生活智慧。
1: 那我们再聊聊中元节的气候特点吧。从24节气来看呢，中元节刚刚是处在立秋和处暑两个节气之间啊。那这个时候的气候会有什么特点呢？
0: 今年的中元节呢，我们主持也介绍了，在立秋和处暑两个节气之间。那这两个节气之间呢，我们说是一种过渡期。那这个时候气候它其实有三个特点，一就是中午的气温仍然很高，
1: 对，
0: 也就是说暑热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消退的。那早晚其实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已经比较凉了，
1: 对，
0: 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清晨和夜间呢已经有明显的秋凉。第三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秋风起的时候就感觉到干燥了，口干、眼干、鼻干。所以说呢，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秋燥，尤其是在深秋的时候，湿气未尽，热暑未完全消除干净，那燥气又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暑热未退，寒凉渐深，湿与燥并存，出现了什么呢？寒热燥湿错杂这么一个特点。那也就是说这个时节养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复杂？
1: 对，
0: 我们要接顾多方的因素去养生。
1: 对，又有热又有凉又有燥又有湿啊。
0: 没错。
1: 那古人还说七月阴气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对于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句话其实来自于说文解字，指的是农历七月的时候，地下的阴寒之气已经逐渐的形成，并逐渐的走向旺盛。对应的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白天还觉得很热，尤其是正午的时候我们觉得还会出汗，
1: 对，
0: 那夜晚的时候早晨的时候逐渐天气就转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哎，真的是一阵秋意一阵凉，还有点冷。那露水早晚的时候也会逐渐的变多起来，那秋雨呢渐增，这样的气候特点。那放到我们人的身上呢，我们中医来讲究的就是天人相应。那人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阳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就更容易感觉到什么呢？疲倦、乏力，哎，这样的一些感觉，还有一些什么呢？老觉得冷啊，手脚发凉啊，哎，老想戴个手套啊，哎，这样的一些感觉。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早晚的时候可能多加一件衣服。那同时呢，我们说湿气还没有完全退去，那长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湿比较重，会困我们的脾胃。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湿气还没有完全退去，那这样呢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大便比较偏溏，我们人觉得乏力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伸出舌头来还觉得舌是比较厚腻的，哎，舌边还有齿痕，哎，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是湿气困脾的一些情况还是存在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秋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哈，我们科普做的比较多，秋天是悲伤的一个，
1: 悲伤，
0: 哎，萧杀之气，哎，叶子都落了，那这个时候人的情绪上可能也有一点低落啊，所以呢，这个天人相应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中元节是处于由夏入秋、由热渐冷这么一个转折的过渡时期哈。这个时期我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又该怎么来应对呢？
0: 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由夏入秋、由热渐冷其实是个转折期，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夹杂了一些天气的变化，你比方说刚才所提到的有热、有寒，还有燥，还有湿，哎，夹杂在一块儿。那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阳气要逐渐的减退了，要收敛入我们人体呢，阴寒逐渐的偏盛了，但这个时候我们阳气还没有收得很好，那阴寒之气在早晚我们看到已经开始起来了，那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阳气被困，那我们就会感觉到什么呢？疲倦呀，乏力呀，哎，老是睡不醒啊，哎，等等这样的一些感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睡个午觉，就怎么都睁不开这个眼，
1: 哎，
0: 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春乏秋困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哈。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困倦，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如何去应对呢？哎，我们大家都知道洋葱式的穿衣法，也就是说我们要一层一层的穿，那早晨的时候我们多穿几件，但是呢还要便于脱掉，那早晨比较凉，我们穿的比较多，可能会穿两三件衣服。
1: 对，
0: 哎，正午的时候天气逐渐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脱掉几件，也不至于出太多的汗。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秋天的入深，那个燥邪就起来了，深秋的时候秋风一刮就比较干燥，
1: 干燥，
0: 对，如果我们出汗太多的时候其实也不利于这个季节，所以呢，哎，这样的一种洋葱式的穿衣法，然后对于我们应对秋天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好的，也以免我们在正午的时候出汗太多，又不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再加上秋燥，那人体可能会产生
1: 反而

0: 不足的话，畏外不顾，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保护不够，容易受到外界这个邪气的侵入，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阴寒之气逐渐渗了，所以呢阴寒之气会侵袭到我们人体，这个时候我们阳气也逐渐的收敛呢，那所以说呢容易它被这个寒湿之气困在里面，出现了这种虚实夹杂的一些表现。你比方说阳虚然阴寒之气盛，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三大类的问题大家要注意。如果平常就脾胃虚弱，这个时候再被寒湿所困的话呢，容易出现这种脾虚湿盛。比方说我吃点东西我就会产生我这个腹胀，然后吃的稍微一不合适了就会大便偏稀甚至是偏溏，溏泻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再个就是阴寒之气进入我们体内以后，比方说我们气虚阳虚嘛，我们不能够抵御这个阴寒之气，我们的关节是不是就会疼痛、对，闭阻在经络的时候就觉得不伸展，特别的发皱这样的感觉。再个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呼吸道比较敏感，比方说容易产生过敏性咳嗽，还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还有一些哮喘的朋友，那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吸入早晚的冷空气
1: 有点凉气，
0: 对，就会产生一些敏感的咳嗽啊，喘息气短呀，甚至会诱发这样疾病的急性发作。所以对于这些体质偏虚偏寒的人来说，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要提早预防哦。
1: 那中元节的养生总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强心、健脾、养阴，这三个方面分别又对应着什么呢？
0: 中元节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总的原则，我们就要根据它这个天气节气哈，属于秋天啊，这个节气呢，又是立秋和处暑中间，那所以说呢，我们要顺时收敛。我们知道秋天是主收藏的，主收的应该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主收敛。然后呢，我们说阴寒之气，也比较盛，所以呢，我们还要避寒去湿。那我们也知道秋天是主悲伤之气的，这个时候要干嘛呢？调畅停滞。如果要是从这个强心健脾养阴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强心就是重在清心安神，我们这个时候比如中元节我们要缅怀有度，哀而不伤，所以要安神定志，减少这种思虑啊，恐惧啊，使我们情绪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那我们人体就会处在一个抵抗力比较强盛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健脾，我们都说了，长夏的时候湿气比较重，本身就困脾，那这个消化功能就不好，因为我们老说苦夏嘛，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脾胃功能是减退的。如果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不注意养生，阴寒之气再去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就加重了这种脾虚或者是脾湿被困、脾虚被困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会不想吃东西。本来这个天气逐渐凉了，我们可以补一补，但你不消化、不吸收，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驱寒祛湿健脾，然后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以来达到我们在那个深秋或者冬天的时候我们来补一补啊，才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养阴。
1: 养阴。
0: 养阴呢，其实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我们可能在初秋的时候还没有说是那么燥，大家不要急着去养阴。随着我们那个天气的逐渐的变冷，这个秋风一起，我们知道燥就来了。
1: 燥就来了。
0: 那我们可以稍微提前一点，感觉到有点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养胃阴、养肺阴，这样呢，以胃。

0: 精液其实是被暗号的。
1: 嗯，
0: 哎，我们中医其实讲的是肺为什么水的上源。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肺阴充足，我们这人体全身的精液才能够充足。那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就要养阴养肺。那养阴养肺呢，一方面可以就是消除我们即将到来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深秋的时候这个燥的哎，口干、眼干、鼻干非常的难受，我们能提前一点去养阴，去补充完了秋夏天的时候过度消耗这个阴液的话呢，哎，这个对我们人体来说在秋深秋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的去度过。那再一个方面呢，我们养阴润燥的话呢，还可以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屏障。
1: 嗯，
0: 我们知道在风大的时候，燥气比较强盛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呼吸道这个黏膜是有一定损伤的。
1: 对，
0: 如果我们能提前来养阴润燥的话呢，能够预防秋冬季节高发的这种感冒啊、气管炎呐、啊，或者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比方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慢阻肺呀、支气管扩张啊，还有哮喘啊，预防它的急性加重是非常好的。
1: 哦，哎，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正好也聊到了啊，在养阴清热还有润燥止渴这方面，我们怎么来吃呢？日常生活当中您刚才提到了有百合呀、麦冬啊、可能提前泡水喝一喝。
0: 对对对，
1: 还有哪些饮食上面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呢？
0: 其实中元节这个饮食的养生呢，我们讲究的是先清后润。为什么呢？我们还有鱼的热血是吧、然后呢，为什么要润呢？我们刚才提到了长夏夏天的时候消耗了太多的阴液，那我们还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深秋的燥邪，所以我们呢先清热然后再去润。所以说讲究的是少辛多酸，辛辣刺激我们都知道发散，所以呢它会带走我们的阴液。那酸呢，我们知道酸收敛，那酸还是可以生津，乌梅可以生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讲究的是少辛多酸。我们知道夏天湿气重，体内有积热和湿浊，如果我们吃的过早的去补的话呢，其实是不容易吸收的。这个时候相反它会碍胃啊，我们吃的太过厚腻的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消化功能，觉得我吃不动了，
1: 对，
0: 消化不动了，
1: 消化不动啊，
0: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清淡而利湿的一些食物，有什么呢？冬瓜、莲藕、绿豆、百合、茯苓、山药，那这些食物呢，其实它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适量的多吃一些这样食物的话呢，可以帮助清除余热来化湿浊。你比方说冬瓜这个食物，冬瓜呢其实它可以利湿，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冬瓜皮哈，吃一点利湿，但实际上
1: 很多减肥的人喜欢吃冬瓜。
0: 哎，对对对，其实冬瓜还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其实它又有热，它还有湿，对吧？我们吃一点冬瓜熬点汤，其实对于清热利湿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话，给大家多说两句哈。然后健脾的话，我们可以吃一点山药，大家都特别熟悉了。
1: 对，
0: 茯苓能够健脾还能够利水。如果你觉得老是睡不醒，全身都比较困，尤其是大家给我形容的，哎呀，我这个头上就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老是觉得箍在脑袋上，
1: 晕晕的胀胀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点茯苓啊、山药啊，甚至是绿豆啊，哎，这样又可以清热，又可以利湿，又可以健脾，其实比较好的。百合适合什么呢？百合其实可以清心安神。如果我们就是觉得燥热，哎，然后觉得睡不好觉，然后又觉得平常他是个阴虚的人，比方说口干舌燥、舌红少苔这种人，哎，你可以吃一点百合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其实很多的这个食物呢，它有很多的作用，不是单单的一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食物，可能是更好的。这时候还要强调，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聊了，我们不能这么早的，我们要去行脾健脾，把脾胃养好了再去吃这种滋腻的，比方说慢慢热了，我们喜欢吃一个羊肉汤，那一定要去开了脾胃功能，养好脾胃以后，我们再去吃这些
1: 滋补，
0: 哎，滋补，这样才能够达到效果。否则你一上来就滋补，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还会碍胃，反而更加重了你这个脾胃功能的这个减退，反而更不好。哎，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循序渐进。哎，我们觉得 暑热也慢慢的退去了，哎，凉燥也慢慢的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养阴润燥啊。刚才提到的一些百合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的梨，哎，荸荠，还有玉竹呀、麦冬啊，
1: 嗯，好像都是白色的。
0: 对对对，还有银耳。
1: 啊，
0: 都是白色，白色本来就入肺啊，我们都知道，所以说这种白色的养阴润肺的东西，我们也讲究的是适量多吃。
1: 嗯，
0: 哎，因为我们现在物质是非常的丰富的，大家可能对养生也比较关注，
1: 对，
0: 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还要强调，你比方说我们本来脾胃功能不好，是一个阳虚的人，那你吃梨的时候就要慎重，不要太多，
1: 哦，
0: 因为梨是偏寒的，
1: 对，
0: 那你要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碍胃。我们觉得比方说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也就是说你这个疾病看得差不多的时候，哎，人体的功能恢复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用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梨的吃法也是一样的啊。你觉得哎已经挺润了，我们就不要再去说啊夏天秋天了这个燥气比较盛，我多吃一点，没有必要，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还要强调的是呢，不要去再吃那个腥味的，腥味大家都知道，我们喜欢的麻辣烫、
1: 辣的、
0: 麻辣香锅、
1: 对、
0: 辣椒、花椒这样的一些食物，
1: 而且吃辣的是容易上瘾的，就是一段时间不吃会想的。
0: 没错，所以说跟大家要提个醒，秋天的时候本来就燥，你吃这些腥味，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腥味的食物，
1: 嗯，
0: 又发散又

0: 很多吃麻辣香锅的地方都有卖乌梅汤的。
1: 三梅汤。
0: 哎，三梅汤。哎，对，又好吃又解辣，还能够养阴润燥。
1: 对。
0: 哎，以防您把这个人体吃得太燥。然后真的我见过，我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来了以后他有一点不舒服，我让他查了个血项20000。其实一直之前是正常的，是一个老病人。我跟他说，我说你昨天怎么回事？他说我其实就吃了一次麻辣烫。
1: 哦，
0: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1: 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0: 对，其实你自己的体质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不要去吃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些损伤。
1: 嗯，
0: 那我们养阴润燥可以吃什么呢？比方说乌梅呀、山楂呀、葡萄啊、柚子啊，甚至是柠檬，如果您喜欢的话，石榴啊，都可以养阴润燥。
1: 嗯，
0: 刚才其实也强调了，马上要进入深秋了哈，我们养阴清热润燥，哎，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夏季的损耗，因为暑热破津液外泄，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出那么多汗，所以我们需要干凉清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燥马上要起来了，提前去适量的补一点来应对这个风一吹，我们甚至就口干呀，
1: 口干舌燥，
0: 甚至我看到很多病人甚至他就裂口口子，你知道吗？嘴唇还会裂口子，特别的疼，特别的难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去适量去养阴润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还有一个食材啊，就是大枣。其实好多人呢都喜欢用它来增强人的阳气。这个大枣在中元节养生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大枣甜甜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其实建议脾胃不好的人还是建议它煮熟了去吃，这样比较好消化。如果您生吃的话呢，其实不太好消化吸收的。
1: 它那个枣皮儿太硬了。
0: 哎，对对对对，尤其是那个冬枣，其实它还有滑肠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注意。大枣呢，我们

0: 水谷的清胃，我们知道我们吃的一些食物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哎，才能够营养我们人机体吧。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脾胃功能好的话，水谷就可以化为精微，就发散到了全身，化为气血，而气血充盛的时候阳气是不是就充沛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这个事儿的。
1: 哦，
0: 中元节前后呢，脾胃经过床下的湿困是最为虚弱的，这个时候呢用点煮熟的大枣，既防滋阴之品过于寒凉碍胃，又能够益气补血，固护阳气。所以说呢，它能够增强人体的阳气，是从这个角度来曲线救国。
1: 嗯，看来这个大枣在这个中元节期间养生当中还是充当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
0: 没错。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6: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7: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8: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7: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8: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7: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6: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7: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9: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兴经济，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兴经济，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兴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兴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兴经济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的樊茂荣樊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中元节这个时节中医养生的智慧和妙招。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这个时候觉得湿气比较重，所以呢都想吃一点除湿气的食品，像什么山药啊、薏米啊、您提到的茯苓啊、冬瓜呀，这些食材是不是可以多吃一些来健脾祛湿呢？
2: 是的，但是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讲究的。那这个时候肠下的湿气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干净，最容易困脾了，所以我们饮食上肯定要像主持人说的，要先去湿后进补才是正确的顺序，不能说一上来就肥甘厚味。我们要吃一些清淡易消化还有行脾的这么一些食物，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山药、薏米和茯苓都是特别好的。而冬瓜呢，我这里强调一下，它其实是稍微要偏寒一点。我们其实用冬瓜清热化痰的效果还不错，当然它可以利湿，所以呢是多元的。山药呢，我们知道它是比较甘平的，所以它健脾养胃的功效，甚至它生津益肺的功效都是非常好的。山药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对益肺健脾温肾都是特别好的，它对肺脾肾三脏的作用都比较不错啊，它可以做到去邪不伤正，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药。薏米呢，其实生薏米，我想强调一点的是，其实是偏寒性的，所以我们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不建议大家去吃生薏米，大家可以去超市里头薏米买回来自己去炒一炒，炒薏米就缓和了它这个寒性，又可以健脾又可以祛湿，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茯苓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还有茯苓膏啊等等，吃用的是比较多的。它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水，对于这种湿性比较强的这些人呢，吃它是比较好的。这里还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它健脾还可以宁心安神。
0: 茯苓膏还有这个作用。
2: 所以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但是它适用的人群肯定是那种脾虚湿肾的。这样的人如果你还睡觉不好的话，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所以呢就看您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不妨自己去分析一下，还可以更好的来养生吧。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好的东西，但是都要匹配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强调了千万不要过量啊。一说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时候一天三顿的吃肯定是要过量的。
2: 对，主持人强调的非常重要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0: 好，那咱们说完了吃的方面，接下来再聊一聊日常的起居和运动吧。其实我们现在感觉中元节前后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大家在起居作息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调整了呢？
2: 这是必须的。中元节前后呢，自然界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阴气是逐渐

0: 卧早起，以与鸡俱兴，也就是说像鸡一样，我们不能熬夜。那我们讲究的是十点之前睡觉，当然更好，实在做不到，您十一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啊，这样子的话呢，哎，我们养阳，哎，然后六七点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天也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起来，阳气开始生发了，哎，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就能够避免熬夜呢，可以伤暗耗我们的阴精，而我们在六七点钟起来还可以养我们的阳气，所以说这个早睡早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也正好顺应了秋天的收敛。那衣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家不要贪凉，不要去秋冻。
1: 嗯，不说春捂秋冻吗？
0: 对，说是说春捂秋冻，就是慢慢的不要加得太快。哎，我们要慢慢适应这个季节。但是您冻得太厉害的时候，这样的话，秋天其实我们凉气渐起了。如果您冻得太厉害的时候，其实是容易感冒的。
1: 嗯，
0: 我们人要慢慢的去适应，不要去冻得太厉害。我们早晚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加一些。

0: 保持我们屋子里一个新鲜的空气
1: 循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清新的空气，那这个病毒和细菌这些微生物的浓度就，尤其是这个就流感季节，我们不容易被这种微生物感染。而这个清新的空气呢，也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发。那再一个就是秋天的时候，我们逐渐秋风一起，就慢慢就凉燥来了，又凉又燥。这个时候空气干燥，湿度是下降的，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增加环境的湿度，可以用个加湿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加湿器一定要勤换水，每天一定要换。给大家举个例子，

0: 这种状态呢？
1: 对，其实这个还可能跟我们工作比较忙，吃的东西比较杂有关系。其实气虚阳虚的人是挺多的，
0: 嗯，
1: 您对照自己看一看，老觉得疲倦，哎，气虚了，容易感冒，特别容易感冒，说话呢也打不起精神来。然后呢特别的怕冷，老觉得这个全身，哎呀，我恨不得就是初秋的时候我恨不得我得穿个厚夹克才开心。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挺多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秋天的时候阳气要收敛而阴寒逐渐强盛的这么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刚才所强调的起居，这个早卧早起不熬夜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早卧为什么呢？为了让阳气及时的入里休养，气虚和阳虚的人呢这种疲倦会加倍，所以呢我们尽量在十点或者是最晚在十一点之前一定要去睡，去养我们的阳气。
0: 嗯，
1: 那早起呢天色放亮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就开始生发了，我们早起，这样呢我们会生发自身的这个阳气，我们的胃阳，我们保护人体最外层的这个阳气呢就会强盛一些。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要顺应天时去养生，尤其强调的是不能够赖床太久。
0: 嗯，
1: 你睡觉超过八个小时以后，你是不是觉得浑身都懒
0: 酸痛，
1: 而且酸痛，
0: 对，
1: 特别不舒服，久卧伤气。
0: 哦，
1: 所以说呢
0: 是这个原因。
1: 哎，
0: 并不是说睡得越多越好哈，越养身体，
1: 没错，
0: 反而把身体睡虚了。
1: 没错，越养越虚，久卧是伤气的。
0: 哦，
1: 大家就觉得这睡的时间长了以后反而会觉得特别累，
0: 没劲儿。
1: 对，特别没劲儿，特别累。所以说呢在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哎，千万不要再去睡了。哎，大家这个时候要起来去活动。
0: 嗯，
1: 我们也说动则生阳。
0: 对，
1: 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问题是这个越懒越需要运动，那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这些人呢？
1: 嗯，哎，这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人就是讲，我们中医讲了动则生阳，阳气的生发需要我们去动啊，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什么样的运动呢？其实我们运动强调的是适合您自己的就好。你比方说您快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累，跑完以后就觉得出好多的汗。
0: 嗯，
1: 而且就是特别的疲倦的情况下，
0: 好久都缓不过来了。
1: 对，这个时候你就过了。
0: 嗯，
1: 我们其实运动讲究的是循序渐进，不能说羡慕人家哟，我们跑五公里跑十公里就觉得哎呀跑完人家觉得浑身通畅，我们也坚持坚持再坚持，其实那是耗损我们自己的阳气，也是耗损我们自己的精液的。
0: 嗯，
1: 我们讲究的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你比方说我是个年轻人，那我身体比较好，我可以选择，哎，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去跑三公里五公里都是可以的，我跑完会觉得很舒服。
0: 对，
1: 但是呢我本身可能有一些慢性病，你比方说我可能有哮喘。
0: 嗯，
1: 我有慢阻肺，我有支阔，那这样的人呢他我就不适合去做这种运动。
0: 对，跑完了之后可能喘得更厉害了。
1: 对，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做啥做啥呗。如果您能散步我们就散步，不能快走我们就慢走，我们能慢跑我们就慢跑。我就说嘛，人呢其实你运动特别的重要，然后选择什么样的活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运动不合适的时候就会耗气伤筋。
0: 嗯，
1: 但是呢也强调一点，不能说是哎呀我喘那我是不是
0: 就
1: 不能动
0: 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跟您强调的是总有一款运动会
0: 适合您。
1: 您知道吗？八段锦是需要站起来去动，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还有什么呢？坐位八段锦，卧位八段锦，甚至是对啊，单纯的深呼吸，对不对？我们只有说是懒不能动。你看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康复，因为我是呼吸科的。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呼吸慢病喘不上气儿，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还要制定适合他的叫什么运动处方。
0: 哦，
1: 来帮助患者。哎，我适合你的就是最合适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呼吸衰竭，比方说慢阻肺，有一些病人，大家可能家里有这样老人的人会知道要带呼吸机的。为什么要带呼吸机？我们的呼吸的肌肉疲倦了，他不工作了，或者工作能力差了，所以才去带呼吸机。

0: 艾灸、
1: 哦、
0: 艾灸呢、哎、其实我们你温阳
1: 补阳气、
0: 哎、温阳补阳气，然后还可以驱除湿气，都是可以的。中元节前后呢，正好碰上我们长夏过了、
1: 嗯
0: 哎、大家可能湿气还比较重，而且呢这个阴寒之气又逐渐的来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还趁着还不太燥的时候，我们去艾灸一下，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养生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啊、我们艾灸的时候还要注意，要根据人体啊，艾灸的时间要根据您的体质来说的。您比如说您有湿又有热，所以在这个时候艾灸时间不能太长，
1: 太长了，
0: 可能还会配合一点，比方说您可以喝一些清热的饮料，煮个冬瓜汤，
1: 嗯
0: 啊，泡个菊花茶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要注意的是，艾灸的时候它毕竟比较温热，可能大家出汗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啊，因为我们慢慢逐渐中元节往后就慢慢的
1: 燥起来了，
0: 对，燥就比较盛了。那这个时候呢，哎，吃一点那个养阴的水果呀，哎，都是可以的。灸完了以后，我们喝点酸梅汤，哎，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有几种体质，大家是不建议大家去灸的。
1: 嗯，
0: 你比方说阴虚肺燥、
1: 哦，
0: 我本来就口干眼干，甚至我在夏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干燥。哎，这种人，你比方说他有看起来两拳发红，伸出舌头来，舌头比较瘦小，而且舌光红没有苔，这样的人是不适合艾灸的，
1: 本身就有点虚。
0: 对，阴虚之人是不适合艾灸的、
1: 哦、
0: 越灸越燥越上火，哎，最后嘴就裂口子了，大便也偏干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阳肾的病人，你比方说伸出舌头来舌红苔黄、
1: 嗯、
0: 哎，老是大便偏干，动不动就上火了，成天得喝好多水，这样的病人就不适合艾灸了、
1: 嗯、
0: 越灸火越旺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艾灸的时候根据节气，根据我们身体的
1: 体质
0: 哎，结合起来是比较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的樊茂荣樊医生，今天啊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中元节这个时节中医养生方面的智慧和妙招，也是聊得非常细致啊。再次感谢樊医生的做客，谢谢。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

0: 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然
0: 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没。一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1.4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而且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 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1: 嗯，
0: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
1: 哎，
0: 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1: 嗯，
0: 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车站 2.0 系统投用。
1: 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号正式开馆。
0: 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在天津开建。
1: 北京刑侦今年以来8类危害严重案件破案率达100%。
0: 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开展高校新生接站活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格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AI 巡站智能体以及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啊巡到了哪儿。
2: 地铁八号线王府井站乘客不少，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李晶正在出入口检查防汛设备，他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有显示屏的设备，通过后台系统的自动巡视、自主感知和实时推送，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

0: 不断助力提高服务水平。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表示，
1: 构建起运营驾驶舱、站务管理系统、工单管理系统三大核心载体，形成完整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站务助手，有效提升高峰客流管控和客运服务效率。下一步将分阶段

0: 等部门的验收政务服务事项，将办理时限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为全国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津经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1: 以往的工程进入验收阶段后，需要对应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别进行，企业填报材料多，内容重复多。今年由本市创新推进的房屋市政工程联合验收一件事数字化服务专区正式落地，企业只需要填报一张电子表单，系统就同步推送至各部门并联审核联合勘验，办理时限被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市住建委工程质量处处长张栋说，
2: 会同市政务服务办、市水务局、市城市管理委等部门，将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阶段需依法办理的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等十个政务服务事项，以及供热、通信、电力等三个服务事项纳入了联合验收范围。改革实施后呢，减少申请材料16项。
1: 除了新建住宅，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项目也纳入到这次联合审批的改革中。前不久，位于西青区的迎水南路正式通车，通过压缩验收周期，设施移交效率持续提升，助力提速区域交通优化。西青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李雪松说，
3: 迎水南路项目呢，连通的区域是西青大学城、高新区，包括117大厦以及红旗农贸市场。作为西青区第一个申报联合验收的市政基础设施的试点项目，较以往压缩了将近15个工作日。这条路的打通呢，至少能节省10分钟以上。
1: 截至目前，本市已有超过80个项目通过联合验收办理事项，相关平台改革已成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全国推广的天津经验。
4: 截至昨天，北交所已经有213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其中17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从业绩规模来看，177家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7家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超过1亿元。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进一步凸显。
0: 今年以来，北交所持续深化改革，积极探索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特色制度和服务体系。数据显示，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8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60%。与此同时，截至8月26号，已经有18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公布中期利润分配方案，通过现金分红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4: 昨天举办的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的主题论坛共计15场，覆盖文旅、医疗、建筑、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15场论坛通过设置高端对话、标准发布、成果首发、项目签约、商贸对接等环节，全方位展现中国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深层次合作的发展态势。
0: 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全面提高省内远程会诊、京津专家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额，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记者日前邀请到了河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副处长徐红，为您解读如何让远程会诊的医保福利真正惠及到参保群众。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远程会诊是指通过视频通话、影像数据传输等手段，让本地医生与上级医院专家协作，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能有效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0: 加次，联合北京市住建委建立一年三宣机制，推动发案小区安装更换 C 级锁，入户盗窃及盗窃地下室案件降至历史同期新低。
1: 随着2026年秋季开学季的到来，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迎来了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学子。为了给来时新生打造暖心第一站，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连续第四年，在石家庄市城管局的指导下，组织协调多家部门开展了高校新生接站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火车站出站口的东广场，为了迎接新学生的到来，石家庄城管联合多部门定点驻守，全程护航。
3: 我们高校的新生出站之后呢，在左手边就能看到我们石家庄站高校新生的接站服务区。那么连续四年，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在市城管局党组的大力指导下，在我们石家庄站东西广场出站口附近各设置一处这个接站服务区，
2: 就是那边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新同学，
3: 对对，
2: 这个牌子好显眼。
3: 是是，今年设置的专门呢是比较醒目活泼的这种氛围。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团市委的支持下，我们今年在接站区啊设置了这个靠背座椅和咱们的迎新打卡点位，同时我们联合石家庄站派出所，做好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保障我们接站服务区的安全稳定。同时呢，我们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专门开通网约车三通道，作为我们接站的专属接驳通道。这里呢是我们省爱心公益协会提供的志愿服务，8月24号到9月10号期间，他们每天提供便民指引，包括行李搬运。
0: 基层治理的大文章往往写在社区服务的小细节里。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积极探索党建家威治理新模式，通过精准摸排群众需求，盘活辖区能人资源，将志愿服务深入融入养老、托育、社区共治的各个环节，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米。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夏阳社区下辖四个大型小区，共有常住居民5435户，18000余人。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社区党支部牵头组建了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除了女工房，社区还依托多元共治模式，针对双职工家庭痛点开设公益暑托班。针对高龄独居老人，创新推出亮灯报平安志愿值守模式，并组建银发互助志愿队，推行低龄助高龄帮扶，用精细化微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5: 目前夏阳社区按照四级网格的这个模式为居民服务，我们通过这个四级网格建立了居民微信群，居民的一些需求呢，我们的网格员也会及时的给我们这个党支部反映，我们党支部根据居民群众的一些需求，派咱们的志愿者在咱们社区进行一些定点服务，或者是上门为咱们居民提供一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
4: 在石家庄市栾城区，像向阳社区这样以党建非治理点亮幸福生活的并非个例。自2022年起，全区20

0: 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各高速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 2.35 亿辆次，入区人次 5.87 亿，营业额达到 112.86 亿元。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未来科技馆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其中，在未来以来主题展厅还将开放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
1: 连日以来，北京市各区中学以及高校新生军训工作陆续启动。今年，北京市预计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今年的军训内容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的基础之上，突出行军拉练、识途用途、医疗救护等科目训练，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
2: 昨天，为期2天的河北省残疾人传统工艺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竞赛以匠心筑梦、巧手成艺为主题，设置剪纸、竹草编织、葫芦工艺品制作3个项目，搭建残疾人交流技能、展示技术的平台。据了解，河北省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截至目前，河北全省已经有3300多人通过从事传统手工制品实现了就业。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超售让座立减50元，这是日前网友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的选项。这就意味着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就需要配合航司安排。对此，专家认为这是对于超售处理的有益尝试，但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还应该明确旅客的补偿标准，保障旅客的权益。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4: 如果您勾选着，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5: 这是东方航空客服对其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解释。他进一步解释道，
4: 超售就是说这趟飞机超过了他这趟航班可以乘坐的一个人，他就需要几个旅客下机，这种情况那就是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一趟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趟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5: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乘客。民航业内专家李汉明说，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航班超售容易引发争议。他说，这并非买断旅客选择权，即使选择超售让座，旅客也有拒绝让座的权利。
6: 这50块钱更多是说愿意来了解我们这个政策，愿意来参与，真超售了，对这些旅客的这些补偿措施啊，该按什么标准还是什么标准，旅客始终有拒绝的权利。我认为你出的太少了，打动不了我，我不干。
5: 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看来，将超售让座变成前置可选项，是对于超售处理的有益尝试。
7: 一方面是旅客首先能享受到购票的优惠，另一方面也能够明确旅客的预期，能够更精准地找到志愿的旅客，把超售的处理从事后迁移到了

0: 是。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昨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目前，中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2: 截至8月27号11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和机场影响预报图，预计8月27号到31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的机场共有43座，而主要受影响的机场包括杭州萧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南昌昌北机场以及长沙黄花机场等。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2: 国际方面，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主谋穆罕默德以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四萌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2: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4: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0: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0: 安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现

0: 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 拉动

0: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 422.1 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

0: 力。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0: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

0: 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三十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

0: 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

平立字为据。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欠账单借券就此诞生。可倒霉的是，这周赧王以及他们这帮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人家秦军的对手，被人一顿暴打，无功而返。这帮富户们一见周军回来了，连忙手持着债券跑过来向周赧王讨债了。周赧王哪有钱还呢？于是这些有钱人就闹起了群体事件，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之外喧哗不止，吵得这周赧王啊死的心都有啊，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去避债了。周人就把这个高台叫做陶泽台，泽是责任的泽，古汉语里的泽呀与这个债是相通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叫做陶债台了。所以说呀，中国第一个有据可查开借贷之先河的，应该说就是周赧王。紧接着他又创造了一个第一，那就是第一个借贷不还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借贷人，也是这个周赧王。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后人一个真理：贷款有风险，借钱需谨慎，不管他是谁，哪怕是皇帝啊。不过您仔细想想，这周赧王还不上钱，顶多是丢了皇帝的面子，真正有风险的是贷款人，也就是那些拿钱的财主们啊。想当年他们给皇上借钱的时候，那是奔着加倍偿还这四个字去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呢，这叫做有效配置资源，资本逐利永远是金融的本质，这放在兜里一块钱永远是一块啊。

败了这借出去的钱的头脑，他看出诸侯王以下犯上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果断地借出了1000斤，这对皇上来说那可是雪中送炭啊。可人家吴延氏也说了，我的利息可高啊，多少呢？1000%。您听听多狠呐、啊！不过比起高利贷还是江山要紧呐、啊。最终汉景帝硬是勒紧了裤腰带借了这1000斤。好在景帝带兵打仗还算争气啊。3个月之后七国之乱告平，吴延氏开始收回了本金和利息，这一下子就成了关中的巨富。

叫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看来放高利贷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红楼梦》里不仅有风花雪月，也有理财指南。大观园中就有一位放高利贷的金融专家。那么这位号称《红楼梦》中第一理财高手的人又是谁呢？咱们再看《红楼梦》第39回，丫鬟袭人和平儿有这么一段对话。袭人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呀？平儿见问，忙转身到袭人跟前，又见无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您听这段话，这里的我们奶奶说的就是王熙凤。在《红楼梦》里，要论理财方面的精明和狠辣，没人能超过王熙凤。书中把这个凤姐啊描述成了少说只怕有10000心眼子的人精。确实，她比那些数代顶冠的男子有着更高的理财才能。那么王熙凤是怎么让钱生钱的呢？书里也说了，她的陪房丫鬟平儿透了底儿啊，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10两8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提几例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您看出来了吗？凤姐那是很有经济头脑的，她没让手头的钱闲着，而是存在外面的钱庄放高利贷去了。放债的本钱呢，一是克扣丫鬟们的月钱，一是预支和迟发丫鬟们的月钱。王熙凤的投资那是通过钱庄放贷盘活闲置资产和现金，就这样她把自己的私房钱经营的是有滋有味，一年就赚了上千的利钱呀。到了宋唐以后，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小农经济日益发展，出现了典当行，高利贷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明清的时期呢，大规模的资本聚集起来，钱庄成了高利贷资本的重要运营形式。《红楼梦》里的这段描写正是钱庄鼎盛时期的情形。说到这儿，有朋友会说呀，这凤姐原来是个黑着心放债的主啊。不过咱还真不能把凤姐的这种放贷行为简单的斥之为不仁不义之举。您想啊，咱们今天买房可以找银行做按揭贷款，几百年前的古人他们要买屋置地，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再借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来说说这事儿吧，就拿《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吧。话说这个范同学啊，历尽了艰难困苦，一朝终于金榜题名，不禁喜极而狂，乐极而疯啊。可就在他要疯没疯的时候，范同学还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呢，哎，我现在还不能疯啊，老岳父胡屠户嘱咐过我呀，有了功名还要为改善住房条件而奋斗啊。您想，以范同学的经济实力，全款买套房那这难度不亚于他中举啊，钱不够那就得借呀。可是您别忘了，当时那是明朝，没有银行，上哪儿去弄这些钱呢？当时有四个去处，当铺、钱庄、印局、个体放贷人。咱们先说这个当铺。当铺历史悠久，自打秦汉的时候就有了，此后又历经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业务就一直没断过。如果范进家里还能翻出点什么值钱的东西啊，那早就捆吧捆吧送到当铺里去了。当铺把这个东西清点一下，估个价，比如说价值10万，然后呢他就带给范进一笔7-8万的款子啊，也就是说当铺经营的是抵押贷款啊。说白了，范进想借他1块钱，事先必须押上超过这1块钱的东西。要是家里实在挖不出什么值钱的呢，范进也不用着急上吊。还有第二招，钱庄。在清朝的时候，钱庄已经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了，而且一般都有着贷款。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异化物。为了交换，人们发明了钱这个工具，却不曾想有朝一日人会成为钱的工具啊。但钱既然是人创造的，我们就不该被它驱使得这么狼狈，而是应该反过来主宰它，这才对呢，您说是吧？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古代高利贷的故事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问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

0: 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给服务装上智能大脑，北京地铁王府井站智慧车站2.0系统投用。
1: 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号正式开馆。
0: 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在天津开建。
1: 北京刑侦今年以来8类危害严重案件破案率达100%。
0: 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开展高校新生接站活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一套智能系统能对车站进行自动巡视，一台手持终端可以提升特殊事件的处理效率。昨天，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王府井站上线了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新的系统打造更为完整的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以及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

0: 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李晶说，
1: 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包括乘客安全乘梯啊、汛期出行啊、还有站车的环境啊、卫生等在内的16类场景进行自动识别。如果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会给我们的手持终端推送工单进行现场的处置啊，反馈也会回传到这个终端上，可以形成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0: 去年北京地铁公司在双井站打造了首个智慧车站，随着这套最强大脑的不断进化，目前已经实现了更多功能。以服务特殊旅客为例，新系统打通了乘客端 APP 和车站端管理平台。

0: 20余次，响应率也达到了99%。
1: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其中王府井站是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基于自主研发的数据底座，未来将不断助力提高服务水平。

0: 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工南港建设项目在天津正式开工。作为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项目建成之后，中国海上油田化学区核心药剂聚合物将实现自主规模化生产。
1: 油田化工南港建设项目位于天津南港工业区，总占地 121.54 亩，年设计总产能达 5.8 万吨。这一项目是中国海油继南港化工厂建成投产后，在油田化学品领域的又一关键布局。
0: 天津市持续优化工程建设领域的政务服务。近期由天津市创新推动的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相关政务系统全面投用，通过整合住建、规划等部门的验收政务服务事项，将办理时限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为全国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津经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以往的工程进入验收阶段后，需要对应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别进行，企业填报材料多，内容重复多。今年由本市创新推进的房屋市政工程联合验收一件事数字化服务专区正式落地，企业只需要填报一张电子表单，系统就同步推送至各部门并联审核联合勘验，办理时限被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市住建委工程质量处处长张栋说，
3: 会同市政务服务办、市水务局、市城市管理委等部门，将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阶段需依法办理的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等10个政务服务事项，以及供热、通信、电力等3个服务事项纳入了联合验收范围。改革实施后呢，减少申请材料16项。
2: 除了新建住宅，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项目也纳入到这次联合审批的改革中。前不久，位于西青区的迎水南路正式通车，通过压缩验收周期，设施移交效率持续提升，助力提速区域交通优化。西青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李雪松说，
4: 迎水南路项目呢，连通的区域是西青大学城、高新区，包括117大厦以及红旗农贸市场。作为西青区第一个申报联合验收的市政基础设施的试点项目，较以往压缩了将近15个工作日。这条路的打通呢，至少能节省10分钟以上。
2: 截至目前，本市已有超过80个项目通过联合验收办理事项，相关平台改革已成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全国推广的天津经验。
1: 截至昨天，北交所已经有

0: 记者日前邀请到了河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副处长徐红，为您解读如何让远程会诊的医保福利真正惠及到参保群众。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远程会诊是指通过视频通话、影像数据传输等手段，让本地医生与上级医院专家协作，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能有效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5月10日起，河北全面提高省内远程会诊、京津专家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价，让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先来看省内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价调整为省级每天150元，市级每天135元。划重点，同级医疗机构之间或上级邀请下级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可不算哦。咱们就是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再来看重头戏，京津专家远程会诊报销直接拉满，主治医师每天150元，副主任医师每天300元，主任医师每天450元，知名专家每天600元。注意听，我省医疗机构与京津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需要符合条件，经申报评定后方可享受医保支付支持政策。
2: 首先，省内医疗机构应为2级及以上，硬件设施完备，有专人负责。其次，已经和名单内的京津3级医疗机构签订正式远程会诊合作协议，并建立常态化会诊工作机制。第三，服务成效显著，通过远程会诊能够显著提升本院诊疗水平，患者留院率原则上应达到70%。最后，管理制度规范合规，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3: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昨天，北京警方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北京刑侦工作的成效。在电诈治理方面，今年以来，北京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降幅均超过50%。警方成立预警劝阻专班，建立市区派出所3级劝阻体系，今年累计避免群众财产损失40多亿元。下一步将持续压降电诈发案，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0: 今年以来，北京刑侦部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特别是针对近年以来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新动向，累计依法刑事拘留线下运金人员460多人，打掉涉诈资金运转车队73个，拦截涉诈资金6200多万元，黄金19.51公斤。追赃挽损方面，警方紧盯涉案资金流向，快速开展止付冻结，打通了警银警企联动渠道，简化了返还流程。今年以来，累计返还群众涉诈资金达到3.77亿元。
3: 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8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到100%。在协同治理方面，刑侦部门制发通报提示函290件，联合约谈企业单位68家次，联合北京市住建委建立1年3宣机制，推动发案小区安装更换 C 级锁，入户盗窃及盗窃地下室案件降至历史同期新低。
0: 随着2026年秋季开学季的到来，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迎来了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学子。为了给来时新生打造暖心第一站，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连续第4年在石家庄市城管局的指导下，组织协调多家部门开展了高校新生接站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火车站出站口的

0: 远，笛箫婉转悠扬，钢琴音色醇厚绵长，古今乐声交织共鸣。十首原创北朝主体乐章，将1500多年前的北朝乐舞气韵转化为可听可感的鲜活旋律。姑苏秦会会长霍鑫
1: 可以更好地置身于其中，想象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去演绎这样的音乐，对相关音乐的开发和改编会更有很多的帮助。
0: 磁县作为北朝文化核心承载地，留存大量乐舞壁画、古乐器实物，学子们沉浸式参观展厅，研读文物遗存，参与学术研讨，登台倾情演绎，深度研习北朝乐舞文化。浙江省音乐学院附中古琴专业教师如意，
2: 我们回去之后呢，再进行一些作品的修改，然后我们再有机会再来到我们这儿进行一个再一次的演出。
0: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张潇言，
3: 来到咱们磁县跟咱们进行一些文化交流，主要就是想把这个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把它弘扬出去，另外也提升咱们磁县的这个文化影响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邯郸，了解磁县。
4: 不赶路，感受路。河北省高速服务区跳出单一补给功能，串联起沿线产业、文化、旅游等资源，融合新业态，焕发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日前投用的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收获众多游客与车主的青睐。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太行山水景区，区别于常规服务区的单一功能，这里创新解锁高速驿站加户外露营全新融合业态，重磅打造主题露营地，依托优质太行山水资源，服务区配套建设儿童乐园、露天影院、运动场地等休闲空间。
6: 其实这两天玩呢，孩子就是爬山特别累，其实总想找个地儿来休息，孩子们在那边水边玩了玩，哎，我们呢就在这个露营地休息来休息，体验这种微度假，真的是这种场景做得满满足足的。
7: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传统服务功能做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做优我们这个露营主题啊，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短途度假的新去处。
5: 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升级改造。在完善停车、餐饮、加油充电等基础配套的同时，创新植入文旅体验、休闲消费、非遗展示、便民康养等新业态，实现从过路停靠到休闲体验文旅新场景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各高速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 2.35 亿辆次，入区人次 5.87 亿，营业额达到 112.86 亿元。
8: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未来科技馆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

0: 真超瘦了。对这些旅客的这些补偿措施啊，该按什么标准还是什么标准，旅客始终有拒绝的权利。我认为你出的太少了，打动不了我，我不干。
1: 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看来，将超售让座变成前置可选项是对于超售处理的有益尝试。
2: 一方面是旅客首先能享受到购票的优惠，另一方面也能够明确旅客的预期，能够更精准地找到志愿的旅客，把超售的处理从事后前移到了购票环节，在现场处理的时候更加的规范从容。
1: 对于如何补偿旅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关于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指出，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这些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赔偿下限没有明确列出。林志杰指出，航司还应明确旅客补偿标准，保障旅客权益。
2: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昨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目前中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4: 截至8月27号11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和机场影响预报图，预计8月27号到31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的机场共有43座，而主要受影响的机场包括杭州萧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南昌昌北机场以及长沙黄花机场等。
3: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4: 国际方面，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主谋穆罕默德以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4: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

0: 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面对就要升入小学的孩子，家长欣喜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谈的话题就是我们刚才片尾里谈到的开学在即，怎么样去做好幼小衔接。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每年都在做，但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孩子们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这几年大家会看到有 AI 的辅助的工具出现，然后包括我们家长对于教育的认知也每年都在迭代。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把一些教育的基础的规律性的东西告诉家长们，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不要被焦虑所裹挟。那今天介绍一下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副校长陈进仓。陈校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还有崇文小学的教学主任张燕。
2: 您好。
0: 还有教学主任杨帆。
3: 您好。
0: 以及来自于崇文小学的语文教师班主任陈轩兵。
4: 主持人好。
0: 还有数学教师李丽。
5: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请来各位呢，我们也是希望借由我们这么庞大的阵容啊，你看有这个学校的管理者，有教学主管干部，有这个最重要的语文数学老师，对吧？这个齐了。所以呢，有问题大家有任何关于幼小衔接的问题，甚至包括在这六年过程之中大家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问题，也欢迎各位这个把问题发送过来，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然后在里面我们直播间里面可以随时提问留言。好，我们这个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捋啊，因为我最近又有身边的这些年轻的同事们，他们的孩子开始要准备要上学了，然后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他们就跟我说姚迪，我觉得特别紧张，特别紧张，就不知道还

0: 的家庭和学校一起关注，
1: 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这种社会
1: 适应性。
0: 嗯，我认为这三点很重要。
1: 我正好这两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崇文小学的公众号也发布了一个预见，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德育的一个系列啊，也看到了我们一年级的小豆包啊，已经进校进行一个适应性训练了吧？这个叫入学。
0: 就是适应性训练，
1: 就是适应性训练是吧？主要练什么呀？
0: 啊，我可以做一些回答，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也很巧，我们请的这个嘉宾里边有一个是这次活动的设计者
1: 啊，真的啊，那一会儿请他来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可以，
1: 您先介绍一下，简单说说这个。
0: 我们的这个适应性训练其实有三个维度的思考，第一个是对。

0: 说不是我个人设计的啊，也是学校领导啊，从校长啊到我们带着我们教学处这边，以及所有的一年级的老师共同出台了这样的一个视讯的一个内容。它呢首先就是一个8月25日，其实也就是昨天，有一个半天的一个适应性训练。上午呢是学生的一个训练，下午呢是一个家长会。然后但是我们呢它延续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就是开学之后的这一个月来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培养啊，兴趣激发呀，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像昨天的这个半天的这个适应性训练呢，就是内容就相对也简单一点啊，一个就让孩子到学校来，首先要认识老师。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认识校园，我们以闯关游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探秘，
0: 对，探秘，然后让孩子呢，比如了解操场啊，然后食堂呀、卫生室啊、老师的办公室啊等等，这些地方都在哪里啊，让孩子呢去看一看我们要马上要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校园。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饮水机怎么使用啊等等，这些都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关于对学校的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呢认识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副班主任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比如说课堂上一些常规的这样一些训练，比如说上课听讲，举手要回答问题，这个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样课堂上这种学习形式，
1: 而且幼儿园不一样，有的是那种这个双语幼儿园，跟或者是所谓的蒙氏园，
0: 对，
1: 你希望大家就是随便做，然后对吧，他进了小学之后他会有一个规矩的不一样。所以正好说到这儿，我还想问问，就是因为幼儿园跟小学在生活节奏跟规矩要求上其实很不一样啊，那最容易出现就是您发现的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从教经验，是不适应是什么？孩子们的不适应，
0: 不适应啊、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不适应就是在作息时间上。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他中午都是有午睡的，
1: 对，
0: 但学校没有，所以我们通常到下午时候孩子都打不起精神来，都犯困，所以到下午的课程呢，我们一般都会安排一些艺术课程或者体育课这样的，
1: 动起来，
0: 对，
1: 玩起来，
0: 对，是的，让他呢能够就是说不再说上我们这个语数英这样的一种课程，他犯困嘛，这是一个不适应。第二个不适应呢，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咱们现在的公立幼儿园啊，除了一些说其他的一些私立或者国际那种幼儿园。

0: 贝贝什么的，就是那个自己那个玩具，那就是安抚金啊，安抚玩具这种东西。然后呢，有的孩子听说上小学不让带这个，就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上小学了。那这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帮孩子？就是就别被小学这个名字吓唬住。怎么去安抚他们，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关键的，要不杨帆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1: 好的，没问题。我觉得其实孩子说的这个理由啊，一定是他在从小学从这个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一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其实这个玩具其实代表就是孩子这种安全感。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先稳住孩子的情绪。就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跟你说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家长不能说特别烦躁，就是说你看都这么大了，马上小学了，然后那个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在孩子很紧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可能您说的这些话孩子根本没有听进去。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告诉孩子你的这种想法和心理，我特别能理解。比如我曾经上小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特别紧张，想带一个特别熟悉的东西去，是吧，跟孩子讲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家长还可以换一种思法，这个想法就是说不要跟他说到了小学幼儿园中的没有，可以告诉他小学里都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您看，比如说第一个您说的这个小玩具是吧，其实我们在学校里是开展课间游戏的，那么在学校里还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游戏，这些是你在幼儿园没有的，而且是很多同学一起做的，比如说打沙包，然后还有这些棋类的游戏，还有这种编那种就这个应该是他们那种翻花游戏吧，我觉得就是这些活动是你在幼儿园是没有体验的，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应该是就近也能看到一些学校，我觉得也可以带着孩子呢在这操场周边转一转看一看，其实让孩子感受一下，你看大大的操场，孩子们在做很丰富多彩的游戏，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能够感受到欢声笑语的，那这个也很快乐，就是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不要让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玩具身上，其实走进校园有一扇更美好的大门向你敞开，是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心里边就会有很多安全感，就是很舒服。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孩子这种接受能力会比较强。包括这中午午休啊，也可以跟孩子讲中午在学校是可以休息的，如果你困了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 OK 的。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让孩子发现学校的美好，他就不会再想其他的了，因为快乐那么多快乐等着他呢，是不是。
0: 哎呀，刚才您说到这个，我突然之间在反省自己我在反省自己在带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的那种感受，就是太认真了，太就事论事了，对吧，太较劲了，就是家长也较劲，就是因为孩子的需求，因为你会觉得他的需求是在幼儿园阶段那是顶天的需求，家里什么事都要往后靠，对吧，他面临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学校又没有办法满足他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不要解决他，而是应该换种方式让他成长起来，这个让这个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对吧，你看这就是高招啊咱们别较劲。行，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再来一个一个捋啊，比如说小学现在一节课现在还是40吧，40分钟，对吧，40分钟，但是现在跟我们那会儿上学不一样，原来是课间10分钟，现在是15分钟，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北京市教委在政策上确实是蛮厉害的，他把这个拉开了以后，其实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到操场走一走，包括上厕所也不敢了，对吧，也不敢了。所以但是呢，对于这个幼儿园来的孩子来说，这个成块的时间对于他来说可能难度有点高，比如说会出现坐不住，然后你就看我经常那会儿去学校，我就看一年级的孩子，我在讲台那儿，我反过来看这帮孩子，就看着看他的就是眼神啊没魂了，飘了，就一看就知道他是就是已经就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过来了。那这种时候咱们在学校，因为肯定每个学校都会做相应的这不同的这种工作啊，以这个崇文小学为例，或者以个体老师为例，我们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包括如果要是家校咱们共育，我们家长在家里该做点什么，这件事儿我觉得问一下这个陈老师，您要不然跟我们讲讲。
2: 好，这个问题我来说。咱们其实小学跟幼儿园的不同

0: 个这年龄段，但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变化呢？一个学期之后他会有一个进阶吗？
1: 每个孩子是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经过一个月或者说一个学期的训练，其实孩子们的专注力的提升是蛮快的，那么到后续的话，其实20分钟到25分钟的专注就应该能够达到了。
0: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符合整个的一个教育教学的一个要求吧。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师，但是中学的老师，不是小学，但其实差不多，就是上中学孩子。

0: 刚刚入学这段时间，家长可能他们的困惑比较多。
1: 嗯，
0: 那么我总结起来呢，可能有三种这样的困惑可能比较集中。对，第一个是关于学习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家长啊，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小学阶段了，那肯定开始关注到。

0: 相信老师，
1: 嗯，
0: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嗯，
0: 那我们的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助力，
1: 嗯，
0: 助力什么？我觉得助力我们的孩子更好的在老师的引导下养成学习习惯，
1: 嗯，
0: 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了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之后，会衍生出很多相关学习的一些元素，比方说学习兴趣，
1: 嗯，
0: 比方说学习方法。这都对于我们孩子最终取得家长和孩子一起设定的那个学习目标是有益的。
1: 对，我觉得刚才您谈到这点非常关键啊，因为后面两点可能来不及说，我们等到这广告之后再来聊。
0: 嗯，
1: 我觉得对于学习来说，是家长现在能够用 KPI 能够量化孩子的感觉整体状态的一种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并不唯一。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地基打好，你不要指望着他小学就能够怎么样，
0: 对
1: 对吧？更重要的是地基，但是每个老师的习惯又不一样，我们就配合好老师做好这个地基的建筑就好了。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面对就要升入小学的孩子，家长欣喜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讲讲开学之前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幼小衔接，包括在开学之后啊，开学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好学校做好这个幼小衔接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请来了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各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副校长陈进仓陈校长，你好。
0: 好，你好。
1: 嗯，还有崇文小学的教学主任张燕。
9: 您好。
1: 嗯，教学主任杨帆。
10: 您好。
1: 以及来自于崇文小学的语文教师班主任陈玄斌。
11: 主持人好。
1: 嗯，还有数学老师李丽。
12: 嗯，您好。
1: 嗯，今天呢我们去这个就在假期啊，大家都在加班，然后坐在这儿，我不算加班，您都算加班，让老师们都来加班来了。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期节目给您一些建议方法，然后解开您心里那个扣。首先精神上别紧张，因为你的紧张也会传递给孩子，我真的觉得会传递给孩子。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也请这个陈校去总结了一下，就家长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容易踩的坑，一些误区，先说了第一个，对吧？
0: 对，
1: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讲一讲剩下俩坑是啥。
0: 好，我觉得啊，第二个家长可能容易遇到的困惑，
1: 嗯，
0: 就是源于孩子的困惑。
1: 嗯，
0: 我想孩子在小学阶段，他成长的每一天不一定都是快乐的。
1: 嗯，
0: 那么成长伴随烦恼，但是我们的家长看到 这么小的孩子，刚刚进入校园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变成了一个放大镜。
1: 嗯，
0: 就是可能孩子在一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没有产生焦虑，我们的家长第一时间就产生焦虑。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家长在产生焦虑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啊渗透给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对于我们孩子他来主动解决困难是不利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的家长希望都能够做好一点准备，就是孩子入学之后怎么样帮助孩子勇敢地面对困难。
1: 嗯，
0: 不是靠用焦虑或者是作为一个主动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工具来帮他们克服困难，而是帮孩子找到适合的解决困难、克服困难，甚至是发现困难、规避困难的方法和途径。
1: 嗯，
0: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可以去主动寻求学校的帮助，可以跟班主任多沟通。我觉得班主任是心里是有预期的，对吧，陈老师？
6: 是的，是的。
1: 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肯定会就是被家长狂轰滥炸。
0: 对，我们学
1: 对吧？
0: 我们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其实都非常欢迎家长能够主动的把自己遇到的真正的困难，
1: 嗯，
0: 跟我们的老师去讲，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老师会主动的去和我们的家长一起探讨最适合这个一个孩子的独特的方法。
1: 嗯嗯，所以就是现在的教育更讲究的是怎么样能够体现个性化的这种教育。
0: 对，
1: 嗯，老师们其实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精力，嗯，也希望家长们相信学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些自媒体裹挟，会觉得说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感觉跟找一本说明书一样，按图索骥的按这么去培养。
0: 对，
1: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尤其是你说入学这种困难这事，可能原来你没想到它会变成困难，但是一上学发现孩子就出现问题了，对吧？紧张，然后或者是不愿意上学，或者是就丢三落四，这铅笔可能给他买十根，一周之内就没了，对吧？
6: 不用一周。
1: 你看看，对，所有这些事儿、这些细节、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它其实是最影响你的心态跟状态的。
0: 对，
1: 但怎么能够不被影响？我觉得首先要有定力。刚才您看了，这个说到这一点，第二点，那第三点呢？
0: 第二点补充一句话，
1: 您说，
0: 就是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尤其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不是去焦虑，而是很欣然接受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把它当做一个教材，
1: 就是这一个共同成长过程，也是第一次当爸妈，
0: 对
1: 吧？孩子也第一次当学生，
0: 对，欣然接受遇到的困难，我们相信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有限的，但是解决困难的方法和途径是无限的。然后我就说第三个，
1: 你说
0: 好吗？第三个呢是源于孩子的成长，
1: 嗯，
0: 我相信所有的家长看到孩子从幼儿园跨入小学大门都是幸福的，孩子们也会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能够真的就像我刚才在上一个环节说到养花那样，
1: 嗯，
0: 用一种慢欣赏的这样的心态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就是成长的快慢。我相信孩子成长他一定是遵循规律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家长不能总是用成人的方式来看待孩子的成长进步，
1: 嗯，
0: 因为孩子需要的是自我锻炼、自我成长，
1: 嗯，
0: 包括刚才上一个话题中我们说到的这个困难，对吧？
1: 嗯，
0: 我们家长要做的应该是相信孩子能够逐渐长大，帮助孩子面对他应该和可能面对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过多的包办代替。
1: 哎，你说包办代替这件事太关键了，我觉得接下来我这个问题就跟包办代替有关系，因为很多家长就特别关心这个在小学尤其刚上学的时候自理能力究竟有多重要，得培养成什么程度。比如说啊，独立上厕所，我真知道上幼儿园。

0: 几乎没有就是出去跟小朋友一起玩的能力，他社交能力很弱，然后呢上厕所能力很弱，但是呢在大班的时候就已经会做乘除法了，嗯，就是家长在这方面在培养他。所以就是真正上了小学，我们普世一点来看，不拿这特例来说，普世一点来看，我们像独立上厕所啊，整理书包啊，收拾文具，这些跟学习跟他每天生活相关的事儿，是不是就应该就让孩子自己做，我就坚决不能再管他，他忘带东西就忘带了，我就让他承担这个结果。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李丽老师。
1: 主持人我来说一下啊，确实像这种独立上厕所呀，整理书包，收拾文具的这些小事情，对于一年级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些自理能力呢是都是需要慢慢培养的，需要家长们多多关注，然后一定要有耐心陪伴着孩子去锻炼这些能力。那小学班级呢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就是班主任老师是很难照顾到每一位孩子，像独立上厕所，主动喝水，这些都是基本的生活能力。如果孩子说不敢自己处理，就像刚刚您所说的，其实还真是
0: 需要主动先找班主任沟通一下。
1: 对，我有遇到过，就是虽然是极个别的少数，就是我曾经任教的就是孩子，他是不在学校大便，他不习惯在外面，所以每一次有需求的时候呢，都是跟老师跟家长需要沟通，接回家完事儿之后再来学校。
0: 哎呀，
1: 是这样的。其实我认为这个呢是需要慢慢的
0: 调整的，
1: 对，这个是慢慢调整的。然后如果有这种情况，咱们也不用焦虑。跟有问题的话跟班主任老师啊沟通好，来慢慢的帮助孩子去过渡这一个阶段就行了。那还有就是包括像您刚说的这个整理书包，收纳文具，这些呢确实是看似是生活琐事，但实际呢是在培养孩子的这个秩序感和任务意识。小学课堂节奏实际上其实就是上课要拿出课本，然后下课还要及时的去收好文具，再准备出下一节课的这个书本。这些呢都是需要咱们锻炼的一个能力。那不会整理的孩子呢，就会课堂上会出现这个反复翻找文具啊，丢三落四呀，这样就会影响自己的听课状态，同时以及会影响这个在学校生活的一个体验感。就如同刚刚主持人和陈校在开头所说的，其实对于一年级小孩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在上学的时候要爱上学校，爱上老师，爱上就是这个学校生活的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您说的非常关键，体验感，
1: 对，他才能坚持说，哎，每一天我要去到学校。那这个自理能力呢，就是能够让他的生活，学校的生活能够有序的，这样去发展起来。那对，是
0: 体验感，然后获得感，秩序感，这都是我们上小学一年级可能都需要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但是对于很多比如说孩子他上了学之后啊，他跟在幼儿园不一样，幼儿园呢都哄着来，对吧，来都不错不错，很棒很棒，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次。那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了，比如说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幼小衔接做的比较早，那你比如说20以内的加减法，比如说提笔写字已经认识100个字200个字了，甚至都已经可以写好多字不止自己的名字了，那看着旁边这个孩子有可能又比较要强，如果是被老师说当然不会因为他学习弱批评他，但可能因为他的纪律性的问题提醒他。由于看今年这个教育部也好北京市也好出台了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出台之后啊，大家先放心，小学阶段没有什么，这基本上我看了细则还是蛮温柔的，不是拿把戒尺啪啪啪打手心这种，没有这个啊。那个但是他是允许这个老师去进行管理孩子的，包括进行一些批评的。那有的孩子可能面比较薄，就不乐意了，哭闹或者回家哭闹，那这种情况怎么去培养孩子这样的心理韧性啊，包括他的规则意识这块呢？要不然杨主任。
2: 好的，没问题。是这样，我觉得吧，对于这个小孩来讲，他遇到挫折这种哭闹是很正常的这种情绪宣泄，因为如果孩子

0: 孩子他不哭也不闹，我觉得也不正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他是因为遇到了挫折，那我们也得反观一下他在家里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比如说提到的说这个孩子写不好字，
1: 嗯，
0: 我觉得一个是呢孩子比较要强，第二个就是家长的期待。我觉得家长可能在每次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如何做的，其实孩子是有一种投射那种这种感觉的，就比如写不好了，我妈我爸可能就马上就要来批评我了，
1: 嗯，
0: 所以可能这种家长平时这种高压的这种状态给孩子就是我写不好就挨批评了，所以他就会特别紧张，他一紧张他可能更写不好了，这是一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老师被老师批评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呢，比如说家长批评他的时候，您也家长也思考一下，比如说您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孩子是什么的状态？
1: 嗯，
0: 他比如说一哭一闹，您就妥协了。
1: 嗯，
0: 那可能对于他的这种心理的投射也是，那我是不是再遇到同等情况，我也可以再试试这种方法？
1: 嗯，
0: 所以咱们反向先思考一下，那咱们再翻回去，咱们再说刚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个还是要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先要跟孩子沟通好，就是你写不好字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当然，我也希望家长们真的是能。

0: 进三退二。
1: 对、嗯、所以呢这是一个持久和长期的过程，所以家长们一定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因为孩子嘛，他的内心他是期待您去他的表扬的、
0: 嗯、
1: 我们可以把问题拆解成小目标，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先写完、
0: 嗯
1: 对吧，然后先写对，咱再说好不好看呗、
0: 嗯、
1: 是吧，您先鼓励一下孩子、
0: 嗯、
1: 然后明天那这一行里边我们写漂亮一个、
0: 嗯、
1: 后天咱们写漂亮两个、
0: 嗯、
1: 就是每天都给他一个写字挺幸福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别让他觉得我一写字就要挨批评了、
0: 嗯、
1: 那可能对于孩子的这种正向引导就没有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咱们再看看在孩子写不好字这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是这个笔呢握着不舒服，还是写字姿势不太好、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多角度的分析一下原因，帮助一下孩子，同时要等一等孩子，可能他得写一会儿呢，但家老着急，二十分钟写好没有，三十写好没有，反正就是老是特别催他，我觉得孩子一被催吧他心也不静，
0: 乱了、嗯、
1: 对，所以这一块呢还是家长得有点耐心。
0: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作为家长我也有疑问就是难道就要一直彩虹屁吹到底吗？
1: 也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对于孩子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每个孩子情况确实不一样，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确实属于那种吃鼓励的，
0: 嗯，
1: 他可能一吃批评他就蔫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咱们该给一些要给，
0: 嗯，
1: 那有的孩子可能光给这个这不行，
0: 没有批评的鼓励是毫无意义的，
1: 对，
0: 这个孩子，
1: 所以咱们还得再加点量、
0: 啊、
1: 给他提点小任务和小目标、
0: 嗯、
1: 比如说今天这个完成了我们有什么奖励、
0: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动态和平衡的，
0: 嗯，
1: 嗯，这只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那么家长还要结合孩子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关于这个批评这块我也是希望家长们呢一定跟孩子讲清楚，其实呢批评的应该就是这个事情本身，
0: 嗯，
1: 对吧，那如果做错了原则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承认这个错误并且改正，那么在家里家长说话也要有原则，那犯了的错误该批评就是要批评，不能说一哭闹就黑不提白不提了，那可能对于孩子这种成长的过程他也没有进行好这种家校共育，那最后也是希望能跟这个班主任及时的沟通，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对吧，跟老师沟通完毕呢您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能更好的做好这个家里的这个安抚的这个情况。
0: 嗯， 嗯，还有一个问题想去问一下我们陈老师啊，因为开学还有最后不到一周时间了，9月1号开学嘛、
1: 嗯、
0: 然后这但是作息上可能这个假期里都是比较混乱的，当然混乱的不是孩子，
2: 家长也混乱
0: 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作息调整到小学作息，您比如说如果跟您今年带新一年级是吗？
2: 是的。
0: 那跟家长您会怎么去跟他们讲这件事呢？
2: 首先其实我想说的，刚才咱们都一直在谈的都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家长们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就是对待他们切记一步到位，一定是循序渐进。
0: 嗯，
2: 就是任何的事情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嗯，
2: 那么我在跟我的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帮助他们提这个调整作息，首先我跟他们说的是，就是你要对照小学的那个时间表，
0: 嗯，
2: 啊，什么时候到校，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午休，什么时候就寝、
0: 嗯、
2: 哈，就是要根据学校的这个时间给他制定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0: 嗯、
2: 然后每天呢就是我今天要比昨天早起10至15分钟、
0: 嗯、
2: 然后后天又比前一天再早起10至15分钟，是这样，然后慢慢去对齐这个上小学的一个作息时间，
0: 就是出国调时差的方法。
2: 哎，对对对但是咱们调时差不都是经常就是一下子就把它调过来、
0: 嗯、
2: 但是对于孩子是不可以的、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复刻一下上学的这个上学日的一个流程、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要固定三餐的时间、
0: 嗯、
2: 然后白天不要让孩子再去这个补觉，
0: 嗯、
2: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睡前一定不要让孩子去看这个电子产品、
0: 嗯、
2: 以免影响他这个睡眠、
0: 嗯、
2: 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配套调整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节奏，比如我们上午可以就安排一些像阅读绘画然后这类的需要静坐和专注的活动来对齐模拟他在那个

0: 整个过程吧，反正需要家长啊自己先首先以身作则，不能说给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家长就可以晚起，然后我可以怎么样的，然后其实只有这样，就是以身作则带动孩子，然后才能这个稳定的作息时间，他才能平稳的过渡过来。
1: 您说这个，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家长还是太焦虑了。就像您刚才咱们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你说他到这个几个月之后他就不会吗？他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0: 是的，
1: 只不过刚开始遇到这一个时间节点，
2: 对，
1: 我希望他一进来以后就像一颗闪亮的星一样在这个班级里面对吧，就其实有这种期待。
0: 对， 对， 对，
1: 所以没什么太大必要。但我觉得肯定是刚到一年级的时候，你就看吧，班里边可能上十分钟有孩子可能就从座椅上起来了，在那溜达，我觉得都有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0: 有，
1: 有吧？你看，我猜肯定有啊。但是你说到了四年级、五年级了，像这种情况，对吧？但这应该是几乎没有。再有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不要太焦虑啊。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需要跟就家长要教孩子的，有的孩子很乖，特别乖，尤其是就是一些管得比较严的幼儿园的孩子，这种孩子特别乖，他们呢有的时候不太敢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隔代带的孩子也不会表达需求，就是因为都替你想着呢，
2: 对，
1: 你自己也不知道去表达自己需要什么。那这种情况下，就家长应该怎么跟孩子去好好讲一讲呢？这件事要不然请那个张主任，您跟我们说说。
3: 是这样啊，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比较胆小，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年轻的家长呢，很多都是锻炼孩子这种能力，甚至于在学前呀，给他们再报一些这样的一些班啊，来锻炼孩子一些口才呀，或者敢于表达这种能力。所以这种情况有，但是很少。那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啊，说孩子过于胆小，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我觉得可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在家里的实际可以演练一下。比如说我难受了，是吧？或者说我有哪些什么不舒服啊？或者
1: 情景再现。
3: 对，可以情景再现。可以举手，把手举高一点，是吧？因为老师可能在前面，比如说讲课或者单独辅导孩子的时候没有听到，大声的表达一下，或者说实在难受了，我完全可以下位子到老师身边跟老师去小声去说都行，情景再现一下，这样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就是在家练一练他可能就好一点。但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平时教学当中啊，这种孩子还是挺少的，更多的是孩子敢于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上着课呢，他下课不去上厕所，他上课时候想去，是吧？他下课光玩了，他上课要想去，他一举手，
1: 这小学高年级的应该都有了。
3: 这十几个半班都要去，这是低年级特点。
1: 低年级
3: 高年级对高年级他有想去的，但是个别的。但低年级这一个能带动一大批，就都要去，这课堂节奏就给打乱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培养孩子一种习惯呀？这个习惯不光是课堂上的，还有课间十五分钟，是吧？先准备我们的下节课的用具。然后就去上卫生间，然后去喝水，会提示他，会多次去这样提示他，但是没有老师统一带着去，这是跟幼儿园不一样的，幼儿园都有统一的时间。
1: 我一直觉得作为家长啊，我们应该传授给孩子的是什么？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比如说啊，我最近就在想，其实我教给孩子最主要的几个技能是什么，就是你哪怕出去玩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干嘛，找厕所，遇到厕所先上，上完了以后，然后再踏踏实实玩。对，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先把这些就是吃喝拉撒的事解决了，你才能踏踏实实的玩好。那其实上学也一样，你要把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但是你别觉得不重要，那真是有孩子就到啃节才跟你说。对吧？这也太要命了。那是不是上小学还有尿裤子
3: 的？有，
1: 对吧？
3: 有的有个别的孩子是这样，所以就说要敢于表达吧，敢于表达，敢于求助，这也是一种能力。
1: 哎，您说太对了，就别万事不求人，
3: 对，
1: 还是需要去求助别人的帮助啊，这很关键。这时呢还有五分钟时间，还可以再回答几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关于就是怎么样去求助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比如说怎么去培养孩子的指令意识。因为我发现啊，有的这种就是蒙事员的 就是或者相对比较这种国际园的幼儿园的孩子出来了以后啊，他听老师他可能听不见或听不清楚，他对于指令的这种从听到到认知到他是在做指令这件事，他是中间是有隔阂的，反应不过来。所以在这块呢，就是对于家长来说怎么能够去培养孩子这种指令意识这件事，要不然请陈老师。
0: 好，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吧。其实指令意识它的本质是倾听能力和这个任务拆解能力的培养。所以首先我们家长在下达命令的指令的时候呢，尽量它的表述要清晰简洁。尤其是对于这个低年级的孩子，您不要一次就过多的堆砌这种很多复杂的要求。然后可以由这个由简到难，比如我们可以先从单条的指令开始，然后呢过渡到两条，然后再多条连续指令，练习这个听完整要求再行动。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改革后的语文教材当中，它有一个专门的环节是要做口语交际。那么其实在一年级的这册书里头，它就有这样的内容，就是怎么语文老师来帮助上这节口语交际课，教会孩子如何去进行听指令。是这样子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和孩子约定，在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一定是不插嘴。然后眼睛要看向这个跟你说话的人，听完再去动手做事情。那么日常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在家玩一些这个听指令的小游戏，比如说先收好玩具再去喝水，就是给他传达这样的简单的指令，然后让孩子去做，训练他的执行能力。那么另外呢，这里都是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吧，就是避免一定我们的家长，因为有很多有时候是老人嘛，所以一定是避免重复反复的去提醒孩子，就是他如果没听清楚，您可以去引导他主动询问，但是呢不要在那儿反复的，咱们有时候絮絮叨叨、你反复的去重复这个指令。所以呢就是长期的练习呢，孩子他就能够学会了接收记住，并且去分步完成多条的课堂指令，就能更好的去跟上这个上课的节奏。
1: 这还是就今天这一整期节目告诉大家都是别着急，慢慢来。
0: 是的
1: 啊，对吧？都是六个字，最后给

0: 适应性训练，来说一说，如果说我们崇文小学的给一年级学生的适应性训练是学校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礼物，我相信啊，我们的家长们也在给孩子们准备这份礼物。那么这份礼物是什么呢？我希望它包含着我们家长的情绪、情感和态度。所以我觉得孩子们走入小学之后，有六年的时间值得我们去期待。孩子是不同的，每个家庭也都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家长的水平认知还有自己对孩子的期待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都能够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孩子们最好的陪伴，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陪伴孩子一起学习，陪伴孩子跟他们一起面对可能遇到的困难，陪伴孩子一起找到新的朋友，陪伴孩子和我们的老师们交朋友。我想孩子在小学的六年生活将会有更多的收获和快乐。
1: 非常好，也非常感谢您这个非常真切的这一段话啊。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教育面对面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协同发展

0: 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毗邻景山故宫的地方，有一个院落叫首开首院。这里曾经是首开集团的总部办公楼。2021年呢，首开集团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总部从核心区迁了出去，把这儿呢改造成了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一个国属企业主动把总部从核心区搬走，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并不常见。那他到底为什么搬？搬完之后又怎么改？改了之后又是怎么用的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海刚，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项目背后的故事。欢迎孟总。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原址是咱们首开集团的总部办公楼。那首开集团把自己的总部从核心区搬出去，把办公楼变成了产业园，这个决策在国企里面并不多见，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2: 首先一个呢，是这个我们也是首开集团为了响应这个政府的这个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所以说呢主动的把这个我们原来的办公地搬到了这个现在北四环小营
1: 啊，
2: 然后呢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老的办公地呢就是腾出来，然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然后变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首开首院的文化金融产业园。这主要呢还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第二一个来说呢，也是为了就是按照集团的这种战略，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我们也是就是转向了城市更新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需要，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1: 确实就像孟总所说的，咱们这个集团总部办公楼啊，从以前自己办公，然后到现在对外招商变成了产业园，实际上这个转变对于运营团队来讲应该是非常大的，对吧？因为以前是自家办公，现在呢要变成了这个招商，招商之后还要为客户服务，所以从管理模式、人员配置还有服务理念当中咱们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呢确实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以前呢是我们只要是这个管好了这个园子，然后呢是为这个自家办公做好服务就可以了。现在呢其实呢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复合的这个能力就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也是为此才成立了我们这个首开首院的这个运营管理公司。也说呢我们通过这种专业的这种团队，然后进行这个从前策然后到这个建设，然后到这个管理到运营，也就是说这个策建运管是整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然后才使这个园子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局面。整个这个从这个人员搭配，包括这个整个运营团队的组建上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整个是首开集团和社会就是通过社会上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合作，然后进行的一个，也说我们这首开首院这个公司呢也是国有控股然后社会资本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团队，就这样。
1: 那从管理模式、人员配备和服务理念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变化呢？
2: 其实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做好了这个总部的这个行政后勤就可以。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叫园区的一个专业运营。然后呢其实这是整个一个转型，也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之前是从管理现在到服务，是吧？以前呢就是保障办公，现在的产业标准呢就是我们叫这个赋能企业，然后运用这个现代的产业园的运营理念，然后为入驻的这个企业呢提供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园区聚焦了文化金融科技融合的龙头企业。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打造这么一个小的生态，让入驻的企业里边的它能够互帮，然后互通有无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也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呢不光是从这个物理空间上的一个改造，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是在组织能力跟服务理念上的一个彻底的一个重塑。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0: 间开挖的批复文件。那在核心区内挖地下车库，这个审批我们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审批有多难？当时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其实当时还是很纠结的，因为这个报批这个地下车库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底，因为呢说白了，这个在首都核心区下挖地下这个空间呢，其实审批难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涉及到文保啊，包括城市规划呀、地下管网啊、地基安全啊等等的多重的约束，是吧？任何一个环节呢，都可能就是会影响的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建设啊，所以说呢，这以前呢是没有什么先例可循。所以审批部门里面

0: 然后获批的一个地下空间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吧。
1: 那这个地下智慧车库啊，在一号楼东侧的空地地下，建筑面积呢是849平方米，一共三层，增加了60个车位，实现了园区和街道潮汐共享停车。那这个地下车库建成之后，对周边胡同的停车矛盾改善了多少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首先是这样，就是这个首院的这个地下车库啊，一共呢是849米，这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1: 嗯，
0: 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四至都贴着墙根了，贴着墙根了，是吧？然后呢，这是也是最大化的这个这么一个空间了。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它做了三层啊，三层的结构，一共能停60个车，其中包括20个这个 SUV 跟40个轿车。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也是根据当年的，就是我们这个容量最大化的，能把最大的车停进去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格去建造的啊，整个的这个建造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另外来说呢，这个它对于整个的这个街区补足这个街区停车短板是有一个重大意义呢，因为整个的这个从核心区，尤其是这个皇城景山片区停车位是非常非常的稀缺的，
1: 没错
0: 啊，非常稀缺，所以说呢，这个60个车位对于整个的周边的这个这个停车的这个缓解压力啊，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0: 现在呢，不光我们满足了就是园区入驻企业的办公的停车需求，也极大的就满足了就是来到这个整个街区，包括故宫、景山周边，然后这个商务

0: 室外空间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这种演艺啊，包括艺术展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艺术氛围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然后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不光是就是我们叫服务园区，其实我们也是面向这个大树灯光秀啊，包括一些的这个文化的展演啊，都会在这棵大树，围绕这棵大树啊，其实呢，为了呼应这棵大树，我们在这棵大我们园区的这个南门附近。
1: 嗯，
0: 我们在北门，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就是我们叫微展馆啊，用我们最早集团的信访室打造出了一个小型的展馆。
1: 嗯，
0: 这个展馆呢，我们现在是跟中国美术馆在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叫做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这个空间呢，也是中国美术馆首次走出美术馆，然后的叫做这个文化进社区的项目啊。
1: 嗯，
0: 然后呢是首层呢是这个中国美术馆的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二楼我们做了一个叫做这个中国美术馆的一个复刻的画的一个展览，也是深受这个周边居民啊游客的一个喜爱。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一南一北文化艺术的一个呼应啊。
1: 是在听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觉到我们里面的每一处设计实际上都是很有用心的啊，并且有很多都是强强联合的。所以我在网上去查我们首开首院的资料的时候呢，也发现有很多网友称我们首开首院是北京最美产业园，就是最漂亮的那个产业园。刚才就像您所说的，里面的很多建筑设计等等都非常的讲究，然后呢我看里面还使用到了像土耳其冻石，还有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还打造了咱们自己的首院八景。那在当时我们去设计这些空间以及选择这些材料的过程当中，是想奔着把这个打造成就像大家说的北京最美产业园，或者是一个不像产业园的产业园吗？
0: 听到您说这个，说网友说这个我们是最美产业园，我很开心啊。
1: 嗯，
0: 这是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我们并不是想

0: 一直到现代到今天整个给串联下来，从北门一直延续到大树，围绕大树一圈啊，这是我们刻意为之。另外来说呢，其实我们所处的位置也是很美的，
1: 嗯，
0: 因为站在我们的园子里边，就是在这种秋天的时候抬头啊，那么右手就能看见万春亭啊，然后前方就能看成故宫角楼，它本身的区位也是一个非常美的，这样的带有我们本身里边有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100.6

0: 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海刚，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开首院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项目背后的故事。欢迎孟总。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半时段呢，孟总给我们介绍了首开首院城市更新的过程。那么这个园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它没有采用这个先建后招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定向招商，然后优中选优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联合政府主动走出去，直接面向品牌和企业，形成了独家的 IP 资源库。当时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1: 首先一个来说呢，就是作为一个产业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并不是要就是打造一个多么好看的空间，
0: 嗯，
1: 更重要的它是要服务这个人，就是城市更新的理念，也是城市更新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呢？是服务人，人呢就是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吧？你这个空间里到底要装什么？
0: 嗯，
1: 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所以说，基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前期启动了就是一个前策策划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定位是这个文化金融产业的一个园区。
0: 嗯，
1: 在这个定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第一个先论证，第二一个就先预招商，就是什么样的企业或什么样的人会入驻到我们的园区里来。
0: 嗯，
1: 经过我们的前期的这个调研啊，包括预招商呢，后来我们也就基本上就锁定了相应的这种企业。
0: 嗯，
1: 根据企业的这个包括它的使用功能，我们再进行这个改造。比如说呢，我们是先定内容功能，再定它的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改造的啊。
0: 嗯，
1: 也说在这种的方式之下去，那我们当时比如说刚才介绍到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剧场啊，现在是跟这个开心麻花联营的，叫景山剧场。这个剧场呢，其实就有特别大的代表性，因为原来呢，它是一个我们的司机班啊，所谓的这个司机班呢，就是楼上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楼下呢就是停车的这么。

0: 所以说呢，这样来说呢，也是我们就是先定内容，再定空间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1: 是，我们传统的不管是城市更新也好，还是这个传统的建筑也好，一般都是先建后招，就是我建可能有一个心理预设，比如说这地方留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都是建完之后，然后再去招商。那么咱们这种先定向招商，然后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建的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就是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这个思路。
0: 其实本身商业行为都有不确定性。无论说是咱们这个先建后招，还是先招后建，

0: 这是能够卖这个衣服的，也有可能它是修自行车的，它功能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对吧？我们再来后来改，其实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更强，然后后续的成本跟代价也会更大。这样来说呢，我们只要定位定好了，只要你的定位包括你的整个的底层逻辑，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复盘，认为哎这个逻辑没有错误的话，是吧？发展就是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嗯，
0: 那一定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1: 嗯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定向招商，并且呢优中选优。那么园区呢也引入了像国新健康、还有南方出版传媒、北京中心、凌云等等企业和品牌。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是这些入驻的品牌当中，我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0: 首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是否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就它的这个入驻企业的它的这个影响力，行业的影响力啊，这也是我们看重的。第三一个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就是未来的发展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取决于就是这几项。所以说我们呢，人家叫做这个招商，我们叫做招商选商，是吧？其实呢是一个双向选择，也并不是说我们就选人，人家就能看得上我们，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正是因为其实您看我们园区，不管说招进来的企业，就刚才您提到那几家企业，还是说这个就是像开心麻花呀，还有包括中国美术馆，另外我们的这个景山书社也是跟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的，它就是一个强强联手，
1: 没错，
0: 是吧？包括其实有的企业入驻，就是因为我这儿有一个北大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书店在这儿。因为他是北大校友，他很有这种感觉。另外来说，我们的这个园子呢，原来也是北大的校舍，很多知名的这个教授学者都在这儿居住过，他都有这种情怀。其实他是有这种关联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您也讲了，咱们作为园区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住户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就是这些企业他们选择入驻首开首院，他们看重的是首开首院的什么呢？
0: 首先来说呢，我们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挖掘了整个首院的一个文化。当然区位非常重要啊，区位是非常好啊，我们这个毗邻景山故宫啊，离这个万春亭还有这个故宫的角楼都只有直线距离300米这个距离，位置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啊，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对一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挖掘。其实那个首院的就是文脉呢，它其实可以追溯到元朝。元朝呢，这里就是皇城之内啊，而且呢，就是大概的位置就是这个忽必烈的这个皇后察必皇后的这窝尔朵搭帐的那个位置啊，在元朝的时候，在元朝史料相对少一些啊，就当然我们挖掘呢，应该是大概是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从明朝的时候呢，这里呢就是整个皇城呢就是24衙门的所在地啊，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服务这皇宫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当时24监局里边的印绶监的所在地。印绶监是干什么用的呢？印绶监呢就是古今通缉库，然后呢它包括它的这个告敕、贴黄啊、印信啊，乃至于这个铁卷的存放的副本存放都存放在我们这个地方。说咱们都知道丹书铁卷啊，那个丹书铁卷啊，这个明朝的时候它其实是仿照前朝都给他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元勋都做了一批的这个丹书铁卷，铁卷的副本都存在我这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这个皇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皇家的相当于档案馆的这样一个功能。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其实皇城之内呢，早期呢是这个八旗兵啊都是在这个皇城之内保护宫城的，但是随着它的政局的稳定呢，就是从乾隆的中期之后呢，逐步的分封给了一些王公贵族在皇城之内。也就是说呢，我们对面就是和硕和家公主府，这是在皇城之内唯一的一座公主府，是和硕和家公主府，也就是他后来就成为了 戊戌变法之后呢，就成为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1: 嗯，
0: 啊，就是在我们的对面。我们这个院呢，是1888年的时候呢，就是瑾妃跟甄妃是亲姐俩，
1: 嗯，
0: 双双选入宫。

0: 成为了这个光绪的这个嫔，现在是，后来是晋升为妃，啊，之后呢，就他的哥哥智奇就是买下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儿，叫做中老胡同的32号啊，32号作为他们家的家宅，然后呢，一直使用到了这个1943年，就是日军强行把这个院强占之后呢，就作为了就是日军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机关了，啊，然后呢，45年光复之后，然后呢，这西南联合大学从昆明回到了北京。1946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的代理校长傅斯年就上书北平市政府，啊，叫为了解决教职工的居住问题，啊，就把我们这个院借给了北平市政府，就借给了这个北京大学。至此呢，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有36位知名的学者教授啊，在中老胡同32号居住，包括沈从文、朱匡潜、冯至、费清等等，啊，一大批的教授都住在这儿。也说呢，这个院最辉煌的就是那段时间，啊，所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呢，国民政府其实是给了这个院所有的这个教授们都给了机票，要接他们去台湾。结果呢，这个院的教授学者们没有一个走的。啊，他其实就是一些非常爱国的这些学者跟教授。
1: 是
0: 啊，所以说呢，这些文化种种。给我们现在的人来看来，他这个为什么我们当时说我们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虽然说是真非首植是吧，但是他见证了大院的百年兴衰，就是如此。然后到了1958年之后，我们这个大院呢又变成了北京市医疗器械厂啊，其实我们家院现在的这个院落的这个布局都是那个时候的大差不差的样，那个样貌是吧？到了1993年啊，首开集团的前身北京市经营开发总公司就买下了这个大院，作为整个公司的办公总部，一直到2021年作为首开集团啊，以至于2022年我们开始启动改造变成首院。它其实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的，也说这些文脉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之后呢，引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啊，都知道啊，原来这个大院有沈从文的身影，这个田德旺先生跟这儿翻译但丁神曲啊，所以说呢，这些工跟我们的入驻的企业包括来这儿的人，他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我们这院子，也是他于这个对于这个文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追溯跟认同感，跟共情。
1: 是，那除了您所说的我们院的文化以及历史之外，跟首开集团这个平台您觉得有怎样的关系呢？
0: 作为这个市属大型企业，首开集团呢，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首开首院最大的一个背书啊。作为这个国企来说呢，我们是曾经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开发企业啊，也是有人说叫做一部首开始半座北京城啊。所以北京这个最早的开发企业呢，其实我们担负起了整个的这个北京城市建设的重任啊，在北京各个角落都有首开的身影啊，首开集团身影。也说很多企业包括入驻企业就说，哎，能跟首开合作啊，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也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啊，就说明首开还是在这个我们入驻企业的这个心目中还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
1: 是，上述的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那么这个项目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它就是运营前置。现在有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是这个运营前置的。那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首开首院这个项目运营前置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啊？有没有因为运营团队的介入而改变设计的方案呢？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运营了啊，现在叫运营为王嘛，运营为王，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整个首院这个项目，其实我们整个的运营团队，它其实不光是运营，它其实我们从这个策建运管都是由我们团队来进行整体的推进的。也说呢，就现在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如果说不管说做好一个产业园区还是一个更新项目，最重要的就是要围绕的就是两大能力啊，这个两大能力，第一个就是故事力啊，故事力就是说呢，把这个项目做好，就是解决就是基本的需求，大家都会做啊，把它做的就是很漂亮，也都会做。所以说呢，那怎么能够把这个 这个

0: 故事，然后呢从这个物理空间然后转化成一个富有情感的这个场域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力。所以说故事里就是我们把这些文化故事啊把它提炼出啊，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共情啊，跟我们现在有什么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第二一个来说呢，我们叫交响力，所以交响力就是整合能力啊，整合能力。因为呢它主要呢就是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儿，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设计或单纯的一个建设或单纯的一个运营，它是一个复合能力。所以说呢我们会整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把整个的园区然后做好。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这件事呢，其实我们也叫做叫下沉管理吧，下沉。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有这叫做我们自己的书店，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叫 AI 食堂。 AI 食堂呢也是这段时间比较网红的一个食堂，各官媒啊都争相报道了。
1: 什么样的呢？能报我们请问一下。
0: 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最早这个做这个食堂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因为园区的空间有限啊，总共呢10000多平米，然后呢要解决这个园区内这个入驻企业的这个职工的就餐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也必须有保障的。所以说我们就利用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街区里的一个共生院，做了一个叫做 AI 食堂。为什么叫做 AI 食堂呢？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呀？就第一个来说呢，就是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炒菜，这样来说呢，这个有两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呢是它的相对来说出品比较稳定啊，它出品稳定。比如说炒一宫保鸡丁啊，它的出品是稳定的，它的不管说是配料啊，包括加料啊，是剂量啊，都是预先设置好了，有大厨的这种设置好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炒在机器人里边有300多道菜，而且呢一个宫保鸡丁基本上有3到5种的做法，有适合老年人的，说老年他需要是什么的，低盐的，烂的啊，淡的啊，适合这个这个我们就是北方人的，还有适合比如说这个
1: 辣一点的、
0: 说这四川的这个宫保鸡丁跟山东宫保鸡丁还不一样，它有5种做法，我就光这个一个这个菜里有5种。对于我们要是一个厨师来说啊，做5种我觉得就这有点太难了。做宫保鸡丁可能大家都会做，但会做5种宫保鸡丁的可能不多，是吧？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呢，就是它节省了人力。因为空间有限，就是我们那一食堂我们基本上每天中午啊就满足我们整个园区还有这个街区的这个吃饭，差不多在现在应该是在300-400人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的空间面积只有我们的院落面只有300平米啊，我们现在四个人左右就能满足整个这中餐这一个，提升了这个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 AI 食堂啊，这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联营的小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我们叫殿堂场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自己的人就下沉到里边，我们叫店长、食堂的堂长，是吧？包括等等的。所以这样来说呢，就是我们就下沉运营。这就是说对于整个运营团队是相当重要的，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啊。
1: 确实通过孟总的介绍呢，我们看到了运营前置的一些这个必要性啊。孟总也是跟我们讲了他们在前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内容。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首开是市属的国企，那在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呢，国企都承担了先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您觉得首开首院这个项目算不算是在某种角度上也算是国企的一种先导的案例，它会给后续的这种社会资本进入城市更新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它应该算是一个先导案例。但是我觉得呢，这应该是在这个从社会资本来考虑来说，我认为啊，就这样的项目其实社会资本是应该愿意进入的。因为经过了这个我刚才这种种的我们的这种不光是从这个策划设计然后改造还有运营来说呢，它其实是大大提升了整个的这个产业的价值和资产价值。也就是说呢，就这样的项目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示范跟样板啊。有什么样板呢？就是说再有一个就是老旧的这个厂房或者说办公区啊，就是属于说它的这个提质未来的一个是走向什么样一个路径。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来说呢。

在政策上来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先导，就是怎么能够哎，比如说就是它的这个功能的转化是如何转化的，其实我们也是东城区第一批在这种使用功能的这种转化这个也探索出这样的道路也是得这个包括住建委也把我们的这个项目编到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示范案例里边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园区进行一个通过建设改造运营，然后提升它的这种效能啊坪效，然后达到一个叫做这个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实这样的项目我认为社会资本应该是愿意进入的。
1: 是啊，时间的关系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首开首院这个项目呢获得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在您看来这个项目最被值得记住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您觉得最值得其他的项目去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0: 其实对于首院这个项目来说呢，我们其实在总结它的时候，我们想最重要的它并不是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食材，做了什么样的设计，或者说我们招商招来了什么样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叫做文化挖掘文脉延续。就是在一个项目上来说呢，我们把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文化故事给它延续下来了。也说呢，就是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上，然后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呢，这个也是叫做我们在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就是叫做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孟总。那就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在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了如下的4点意见。首先第一点就是高品质的文化赋能。第二点呢是高水平的设计施工。第三点是高水准的产业引入，以及第四点高效能的园区运营。总的来说，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的实践不仅是城市更新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老城保护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它以文化赋能为魂，通过3首定位激活历史街区的当代价值，以匠心设计为骨，用极致工艺诠释了百年建筑的历久弥新，以产业引入为脉，在定向招商中实现功能转换与品质跃升，以智慧运营为艺，将绿色低碳与品牌化服务融为一体。这一系列创新举措共同构建了一个共生共享共治的历史街区更新范式。首开首院不仅为首都核心区提供了可复制的城市更新的样本，更以文化金融为纽带，让皇城气韵与时代活力交相辉映，真正实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美好愿景，为老城复兴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以上呢，就是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他们提供的这个文件。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感谢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走进首开首院的故事。这个院落的历史啊，刚才孟总也是介绍了，是非常的深厚的，从元朝开始，一代一代，每一段时间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700多年的文脉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放在整个的北京城其实也是不多见的。首开首院呢，做的不是新建，而是续写，他们尊重历史，让这片院落承载了新的功能，新的活力。好了，再次感谢孟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2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

0: 农业科技博览园。说到农业园，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呀，都是田间地头、传统农业。但今天呢，绝对是颠覆大家的认知了，既能够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底蕴，又能够解锁满满的黑科技现代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两位记者的脚步，一起来沉浸式的探秘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林子雄。
2: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崔子涵。
1: 哎，子涵，你有听说过咱们雄县有一个农业博览园吗？听说里面有很多咱们平时没见过的农作物。
2: 我还真听说过，你说的是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吧？听说里边有白色的茄子，还有长在树上的红薯，还有形态各异的食草植物等等。
1: 那咱们今天就去实地探访一下吧。
2: 走，咱们出发。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雄安新区的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门口。在我身边的两位就是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项目负责人周丽周总和讲解员赵诺彤，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特别开心带大家逛咱们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
1: 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园区的大概情况吧。
3: 好的，那我们园区是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的，咱们园区总占地的话是432.8亩，总投资2.3亿元。咱们规划建设的有这个玻璃温室3座，薄膜联动温室1座，这个的话是比较大，大概20000平。另外的话还咱还有生产型的日光温室，一共33座。另外咱也配备了一部分的共享菜园。
1: 那咱们园区是怎么实现农业和科技的相融合呢？
3: 这个可以概括为从这个经验种植到数据决策的一个全流程的科技赋能了。从技术层面，咱们实现了智能环控系统、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还有一个栽培技术创新的一个多项农业新科技的应用。
1: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走进展厅，实地感受一下农业科技的魅力吧。
4: 走，我带大家边走边看。
1: 那一号展厅作为咱们园区的核心展厅，它主打的是什么特色呢？
5: 一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文化创意馆，它的设计主题呢是回归自然，主要展示了一些河北特色的地标模拟建筑，还有一些热带的果树品种，主要打造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空间。
1: 首先一进到场馆呢，就能感受到一股植物的清新。但是首先呢，我看到的是这个硕大的雕塑，那讲解员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雕塑是什么吗？
5: 可以，这位是贾思勰，是潍坊寿光人，也是我国古代呢一位非常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著写的《齐民要术》呢，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在《齐民要术》当中呢，介绍了30多种蔬菜的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在我们当今的蔬菜种植中也在传承运用。可以说是蔬菜发展的根和源都在《齐民要术》上。
1: 哦，那真的把古代农业的底蕴和现代农业的科技相结合了。
5: 对。
1: 那我看到咱们这个展厅里面有一个这个悬在半空上的植物，这个是什么植物呀？这个叶片还是棕红色的。
5: 这个是我们采用树式栽培还有深叶流技术培育的空中红薯树。它是一种多年生的红薯作物，利用了空中结薯还有水耕栽培技术，单株年产可以高达1200多斤，覆盖的面积呢大约有60平方米。你可以看到树上悬挂的这个吊盆正在为我们的红薯侧根就持续的补充营养，那我们的红薯也是结在这个吊盆里面，就实现了一次种植多年采收。这项技术呢，就不仅看起来十分的美观，十分的有科技感，还可以在阳台呀、海岛啊这种比较狭小的空间上运用，等于是集中了观赏、遮阴还有食用的功能于一体。
1: 啊，真的很神奇。我印象里应该红薯是种在地里的，但很难想象红薯现在还能种在半空中。
5: 是的，我们这个空中红薯呢，就是把普通的红薯秧相互嫁接以后，让它共同营养共生之后，长出了更强大的藤蔓，就可以支撑它在空中结薯。然后呢，也避免了我们采收普通红薯时把秧一次性采摘的这种弊端。所以呢，我们的空中红薯可以一次种植多年丰收，那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个红薯秧就可以继续生长，产量就大大的提高。
1: 哎，我抬头看见咱们这个廊架上有种着很小的这个果实，很像这个咱们平时见的苦瓜，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可以，这些是我们空中栽培的特色瓜果，你刚刚看到了。

0: 那个就是我们特色的苹果苦瓜，是山东省的一种特色农产品。它的瓜形比较短小精致，表皮是白色的，就长得比较像苹果，所以叫苹果苦瓜，就兼具了水果还有蔬菜的它的特性。吃起来呢，也是脆甜多汁、微苦回甘的这种口感。还有普通苦瓜，它清热解毒和降血糖的这个营养价值。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咱们接着往前走。
0: 好，可以。
1: 哎，我看到咱们这个拐角处有这个像平时咱们见的门帘的这个植物，然后它还是粉红色的。
0: 这是一种名字叫做锦屏藤的观赏性作物。锦屏藤呢是一种原产自热带美洲的多年生的藤蔓植物，它的茎节就是这样粉红色的，垂下来像门帘一样，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一帘幽梦"。非常的漂亮。
1: 我看到咱们这个一号展厅正中间有很多咱们河北省标志性的建筑。
0: 对，这就是我们一号厅最大的亮点，蔬菜艺术地标建筑群。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涿州的三义宫，它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这个地方，象征着我国古代的这个忠义文化。再往前呢，这座是我国古代的赵州桥景观，它是我国隋代李春设计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座长街式拱桥。再往前走呢，这个是广府古城，是一座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是一座东方神秘古城，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哎，这个解说员不用提，我知道，这个就是咱们河北省大名鼎鼎的沧州铁狮子，是吧？
0: 对，这个是沧州铁狮子景观，俗称镇山吼，也是我们河北四宝之一。
1: 哎，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建筑上有很多南瓜的点缀啊，真的把咱们这个古建筑和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具象化了。那为什么咱们要以南瓜为素材作为点缀呢？
0: 首先呢，我们这个展馆是将蔬菜艺术和我们的建筑艺术一起结合打造的这种特色景观。其次呢，南瓜的色彩也比较鲜艳，还象征着丰收。然后我们的南瓜果实呢也比较好储存，放在这里也不容易腐坏，所以我们选用了南瓜。
1: 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左手边呢有种的是茄子吧，那它跟咱们平时所见到的茄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在我们园区呢有特色的白色茄子和花纹茄子两个品种，而且我们的茄子树经过嫁接艺术之后可以实现多年丰收。像我们普通的茄子树全都是草本作物，在我们园区里茄子树已经变成了一种木本作物，可以实现一年种植多次丰收。而且白色的茄子呢，不仅是颜色比较新奇，它的表皮也比普通的茄子更薄一些，口感呢也不像普通茄子吃起来那么涩。
1: 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以民族大团结为命名的雕塑啊。
0: 对，这个是我们以仿真雕刻还有拼贴等艺术手法打造的民族大团结景观，就生动塑造了我们56个民族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人物形象，展现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风情，还有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
1: 走到这里呢，我就闻到有一股瓜果香甜的味道，还看到有很多热带果树。
0: 是的，我们园区呢还有专门的热带果树区，其中种植了大概10几种果树，包括有莲雾、菠萝蜜、柚子、荔枝、人心果、芭乐等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现在呢这些热带水果也已经开始结果了，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香甜。
1: 很难想象啊，这些热带的食物在咱们河北也能种植，而且生长的还非常的好啊。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是怎么种植这些热带水果的呢？
0: 我们一号馆呢，主要是靠全年恒温来让这些热带的果树能够获得适宜的生长环境。冬天呢，我们有空气能供暖；夏天呢，现在有风机和水帘降温，这样我们场馆内的温度就能维持在30度左右。
1: 原来咱们场馆还蕴含着这么多科技啊，那咱们场馆除了这些技术，还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技术吗？
0: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二号馆看一看。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技术栽培馆，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无土栽培技术模式。
1: 行，那咱们走。
0: 好。
1: 刚才逛完一号场馆呢，一号场馆给我的感觉就是以河北古建筑和农业科技相结合。 那咱们二号场馆是主打的是什么科技呢？
0: 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科技栽培馆，主要以研学和观光为主。它集中展示了20多种这种国际领先的无土栽培模式，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和很多特色的蔬菜品种。
1: 哦，无土栽培技术我的确有在网上了解过，也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科技。

0: 科技吧。那无土栽培技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如果植物没有土壤的话，它是靠什么生长、什么种植的呢？
1: 嗯，无土栽培呢，就是指我们的作物不是直接栽培在土壤里边，而是种植在营养液或者是某种栽培机制里边，然后我们再采用营养液灌溉的栽培方法。因为不使用这种天然的土壤，所以叫做无土栽培。像传统的土壤栽培呢，土壤容易板结硬化，植物容易出现不透气的情况。但是我们采用特殊的机制或者是营养液之后，就更加的透气，嗯，植物就可以更好的吸收水分和养分，更好的生长。
0: 所有看到的这些蔬菜不是生长在水里，是生长在营养液里，是吗？
1: 是的，在管道里都流通着经过我们技术员师傅调配的特殊的营养液。
0: 啊，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二号展厅有什么无土栽培技术吗？
1: 好，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呢，是一个多层的花瓣式栽培架，是一种结合了立体结构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现代化种植模式。通过垂直多层的设计，不仅提高了这个土地利用率，还造型比较美观，像盛开的莲花一样。像你看到这个花盆里面填充的就是刚刚提到过的特殊的机制，它比较松软，更好的让植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咱们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无土栽培模式，我们就边走边聊。
0: 行，哎，我看到这个辣椒是长在土里的，咱们园区不是主打无土栽培技术吗？
1: 我们的水果辣椒采用的是管槽式栽培，在管槽里边填充的是椰糠，它更加的松软透气。
0: 哦，你刚才说这是水果辣椒，再加上它是这个无土栽培技术，那它跟咱们平时所吃到的辣椒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水果辣椒是我们山东潍坊寿光特色的一个品种，吃起来口感比较清甜，而且热量比较低。

0: 适合咱们现在年轻人很提倡的青石。
1: 对，我们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品种，我带你去看一看。
0: 哎，对了，讲解员，然后我还看到咱们展厅的这个廊架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葫芦，跟咱们平时见到的都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上面这个满是花纹长长的，名字叫做天鹅葫芦，旁边那个深绿色的有很多纹路的叫鹤首葫芦。这两种葫芦呢都是观赏性的葫芦作物，非常的造型优美，适合摆放在家里。这就是我们园区特色的青田二号小番茄，你看它成熟以后也是这种青黄色的，果皮非常的薄，汁水比较丰富，口感清甜微酸，吃起来很美味，你可以试一下。
0: 真的比我平时吃到的那些小番茄甜度更高一点。哎，我还看到咱们这个水果番茄的左手边呢有这个铁箱子样式的培育方式，真的很新奇，它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跟我刚才走在园区里看到的无土栽培技术都不太一样。
1: 这个是我们误食栽培箱，是一种利用喷雾装置把营养液雾化以后直接喷洒到植物根系上的装置，为蔬菜生长提供所需的水分和养分。这种栽培模式呢既可以高效省水，还可以节约土地，比较适合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0: 我就很好奇，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居环境嘛，都不是咱们以前那种院落呀可以有地方种植蔬菜的，现在有没有一种无土栽培技术可以应用到咱们现在的居民楼中啊，或者是种在阳台上的这种场景？
1: 那我就要推荐荷兰桶水培还有漏窗式栽培了。这两种栽培模式呢都是适合在阳台呀还有院子里面种植的，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
0: 行，
1: 这个就是荷兰桶式水培，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技术，它广泛应用于现代的农业生产中。是通过特制的这个荷兰桶结合水肥一体化的系统实现这个作物的种植。就比较适合在阳台、办公室还有家居摆设这种场所里面种植，还可以用于一些观光农业，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还有一些联动温室大棚等等。
0: 那真的很方便啊。
1: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漏窗式栽培，它上面有很多的定植孔，但是这个装置呢就是安装比较简便，整体性很强，而且封闭性比较好，就适合我们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上操作。
0: 那真的很方便现代家庭种植啊。然后我还看到咱们旁边有一个像以前水车样式的无土栽培技术，也是我在咱们这个园区里面唯一见到的一个动态的无土栽培技术，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是滚动式栽培架，是由很多铁架组合成的一个圆柱形造型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像古代的水车一样。在这个铁架底部呢有一个营养液的水池，我们的盆栽作物放在这个铁架上，当我们这个花盆转到铁架的底部时，盆栽的根部就可以接触到我们的营养液水池，从而吸收水分和养分，就灌溉起来比较方便。这种机械转动的模式呢就比较节约我们的土地，还能满足我们的植株生长。
0: 原来是这样，那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啊。不知不觉呢咱们也走到了二号场馆的出口，那我看到在这个出口的廊架上呢又种的是另一种瓜果，
1: 瓜的一种，它的名字叫做龙凤瓜，成熟以后就是这种橙黄色的，像你看到旁边有那些青绿色的还是它比较嫩的时候。这种瓜果呢就是一种可食用的瓜果了，日常可以用来擦丝做煎饼，或者是作为水饺啊大饼啊的馅料。
0: 我发现这个园区既有吊瓜又有葫芦，真的把这种农家小院的趣味和咱们无土栽培技术相融合起来了，真的还是蛮神奇的。
1: 是的，我们的所有瓜果类的都是采用的廊架管道式栽培，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为我们遮阴。
0: 哎，子涵，咱们也逛完了一号和二号展厅，那对这两个展厅有什么认识呢？
2: 逛完这两个展厅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震撼。像一号展厅，它用南瓜结合河北特色地标建筑所形成的那种特别独特的景观，真的就是把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具象化了。还有就是种在空中的红薯，它竟然不用长在土里，它的产量就特别的高。然后就是像白色的茄子啊，这些特别新奇的品种。而且特别让我震惊的就是，竟然热带的水果也能在咱们河北种植，而且种植的还这么好。 但是走一圈下来看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二号场馆的无土栽培技术。这种技术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就是完全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种植模式。
0: 那逛完二号展厅，你对咱们这个无土栽培技术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
2: 我收获还是挺大的。原来无土栽培技术下面还有这么多小的分支，比如像水车一样那种摩天轮的种植模式，还有这种架式的种植模式，真的就是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还有就是原来无土栽培技术不是用水，而是用营养液和椰糠来种植。
0: 的确，如果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和子涵一样对无土栽培技术感兴趣的，就可以抽空来咱们雄安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二号展厅实地感受一下这项技术的魅力。
3: 好，游览完了一号和二号展厅，我们跳出了传统农业的一个固有印象。

思节，传承齐民要术的古老农耕智慧，到前沿农业黑科技的落地应用，从巧用瓜果蔬菜复刻而成的河北经典古建景观，再到无土栽培技术的应用，每一处细节啊都让人感到眼前一亮。但这仅仅啊只是绥化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冰山一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啊短暂的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出发，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三号展馆，解锁食虫植物的深层密码。

0: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

0: 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啊，我们在一号和二号展厅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河北本土古建农业景观以及现代无土栽培技术，真的是既有底蕴又有新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探索三号展厅，奇趣食虫植物馆。
1: 哎，对了，子涵，你有听说过食虫植物吗？
2: 这个我还真刷到过，听说他们是通过吃虫子来滋养自己，真的还挺神奇的。
1: 对，真的很神奇。那咱们最后一站呢，就是咱们这期最神奇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三号展厅趣味食虫植物展馆。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三号场馆食虫植物馆，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食虫植物馆的负责人王晨，王总。王总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京津冀的听众们大家也好。
1: 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三号场馆的整体情况吧。
3: 嗯，我们三号馆呢主要就是以食虫植物为主，我们差不多有六七百种啊，包括一些毛膏菜啊，一些捕蝇草啊，一些猪笼草，一些狸藻，包括一些大型的瓶子草，都是可以吃昆虫的。
1: 哦，关于这个食虫植物呢，我们大概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能吃虫子来给自己提供养分。
3: 对，没错。
1: 但是它这个食虫植物和这个普通的植物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3: 嗯，
1: 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吧。
3: 其实本质的区别就是一听食虫植物，那它肯定得吃虫子，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每种吃虫的方式不一样，有一些靠粘液去粘的，也有一些靠这种陷阱型的，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捕蝇草会迅速闭合的，还有一些是靠这种跟马桶类型的，往里面消化液会把昆虫泡死，往吸收它的营养的，就是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食虫植物跟其他植物的区别，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能吃昆虫。
1: 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食虫植物呢？
3: 特别的代表性的那就太多了，接下来我就带您转一转，看一看咱这边的食虫植物有哪些奇趣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特点。
1: 哎，行，那咱们边走边说。
3: 那咱们先往这边走，然后这边主要就是一些毛膏菜。什么叫毛膏菜？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就是我们经常能看见这种带粘液的都统称叫毛膏菜。但是它怎么去粘昆虫，怎么去吃昆虫，你可以仔细看一看，上面又有粘住的昆虫，往往可以拿手去感受感受，是不是？
1: 哦，真的很神奇，就是光看它就以为是上面是这个水珠，然后真的一摸上去的这个触感就是有点像是芦荟的那个分泌液。
3: 对，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它们呢就是靠这种粘液去吸引昆虫，吸引昆虫过来以后啊，它就被粘住了。昆虫会在里面上面挣扎嘛，越挣扎它会越消化它的体力，一会儿就没力气了，它们的叶片就开始卷曲它们，开始消化它们。这是毛膏菜一个大类。然后呢，包括这边有好多品种，然后像这种叶片跟它就不一样，它也叫毛膏菜，这些也都是晶莹剔透的。它粘到昆虫以后，叶片同样会这么着缓慢地包裹住昆虫。但是就是它对于我们有一定的贡献，就这款毛膏菜，它叫好望角毛膏菜。我们通过它的一个卷曲的原理，然后呢跟国内学校吧做了一个研究，了一个外太空垃圾捕捉器。就说白了，外太空其实垃圾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怎么去捕捉，就是它说白就是植物对人类的一个贡献，一个植物的仿生学，把它外太空垃圾这么着给包裹住收集到，是不是还是挺神奇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小小的一个植物对咱们科研事业也有很大的启发。
3: 对，其实包括其实很简单，这个是我们通过毛膏菜，还有最早鲁班有个锯，也是通过在他在山上溜达溜达，是吧，完我不小心被草拉了一下，回到家为什么这草能拉我呢，他就研究出来，照那个小齿儿研究出来那个锯，就是都是对这个人类的一个贡献。
1: 那所以说咱们这个食虫植物的历史还是十分悠久的。
3: 对，还是十分悠久的。其实到我们国内的话时间可能也就20年左右啊，没有那么久，因为毕竟咱身边的食虫植物没有那么多。而在咱们这个水域里面就有食虫植物，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白洋淀，这边真的有食虫植物，而且是在前几天发现了。
1: 它就是一个纯野生的，不是人工饲养的那种。
3: 不是人工的，它是纯野生，而是水生的食虫植物。食虫植物一般有什么？咱都种在盆里，对吧？
1: 嗯。
3: 那个相当于就在鱼缸里漂在水面，这个季节正好六到八月份正好开黄色的小花在水面上，而且就在岸边。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就在白洋淀，可以观察观察，也比较意思的。它可以吃水里面那些小孑孓，也就蚊子的幼虫，包括那些小跳虫都可以去吃，很有意思。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往这边走，这个呢也是毛膏菜
1: 哦，
3: 带粘液的都叫毛膏菜，只不过它就是算是比较大型的一种了。说白了，它蘸一些什么苍蝇啊、蛾子呀、蚊子呀，这些都太简单了。看上面密麻麻的黑点，全都粘住那种小飞虫。
1: 它是粘住虫子之后直接给吸收进去了吗？
3: 对，它粘到昆虫以后，它会吸收它那个说白了身体里面的汁液，那个壳还是在上面的。那个就是外骨骼，也就是几丁质，那个是消化不掉的，就是把它吸收到营养，然后它可能开花会更多一点，更壮一点啊。但是其实它们吃不吃虫子也是无所谓。然后我们可以往这边再转一转，这些就是一些瓶子草类的。瓶子草的话算食虫植物里面比较大型的，就是好多人可能见过，其实太明显，可以稍微闻一闻，但是有的一晒完以后味道会非常明显，会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1: 哦，它是有一种淡淡的那个味道。
3: 对，这个品种是这样，有品种离老远就能闻见味儿。然后呢，它怎么吃昆虫啊？首先，它们会分泌香甜的蜜汁，给这个昆虫吸引过来。
1: 嗯，
3: 吸引过来以后，它们的蜜汁有点麻醉的作用，就说白了，就跟人喝多了，然后呢一个犯晕，啊，然后一不小心就掉进了，然后在那儿去消化了。然后瓶口，它这个瓶口是蜡质感，可以感受感受，很滑溜。
1: 哎，是是，它这个触感也是很舒服。
3: 对，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仔细观察它的盖子。
1: 啊，它是有那种倒立的小毛毛。
3: 对，它的毛全都是冲下生长，其实说白了，它就是让这昆虫抓不住。要它侧着长，昆虫不就在那抓住了吗？在一块倒长，它们一会儿昆虫就舔完这蜜汁，就这个抓不住了，自溜掉进去了。往后走的瓶口也没事，自溜滑的掉进去了。
1: 哦，就是好进去不好出来。
3: 对，而且你看，观察观察里面。是越来越细，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小黑点的虫子。
1: 是我看一下里面是有它的这个粘液吗？是分泌液，
3: 会有一丁点消化液，不没有那么多。嗯，往后在里面去消化，往后就提供它的一个营养啊。但是还是食虫植物，就是还是植物。
1: 嗯，
3: 像一般好多人说，是不是我每天就必须得喂它呀？或者是不喂它就不行了？其实不喂它，它靠自然光也能养很好。主要养好它们就是纯净水跟冲自然光。完事儿了，
1: 就说白了，它的养分是纯靠自给自足。哎，
3: 是不是之前查过这相面知识了？这说的很专业呀，对吧？
1: 这之前有了解，感觉这个植物是一个很神奇，跟咱们平时看到的感觉不一样。
3: 嗯，就是说白，人家吃也行，不吃也行，人家能长得很好。这个食虫植物，这就是一款瓶子草。
1: 嗯，
3: 算是比较大型的了。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说白了，我们进行的播种，也就是自己的一个选育，就是。会有好的一些母本跟副本进行去杂交，完我们想要再去播种，播完种以后想要挑出我们的一个想要的感觉，像这个我觉得就播出来的非常漂亮，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就在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杂交，完会在这边也会注册一些。完后这款就是一些白盖子，一款摩尔瓶子草了，完后呢瓶身也比较红红的，有一个明显的。

0: 一个反差，也是比较漂亮。
1: 就我发现他们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但是他们属于是同一品种。
0: 对，都是瓶子草，但就是品种不一样，因为我们杂交的母本跟副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出来的形状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再去挑一些优秀的个体，然后再进行一些扩繁。嗯，就是大家现在的后面就能玩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或者能喜欢的品种了。然后这个也都是一些，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不一样，状态不一样。还有一种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在前面，这个可能在课本里面端咱也都听说过，八零后吧，可能书本上应该都是有写过的，就是这个带一个盖子。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叫什么猪笼草。
0: 对，猪笼草啊，就是它跟瓶子草区别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叶片，有一个长长的笼蔓，就说白了垂一个蔓，然后再有一个接出一小笼子。但是就是我们在早学的书本上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吃到昆虫以后它的盖子啪就盖上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嗯，但其实人家盖子是不会盖的，就掉进以后它里面有消化液，可以拿手到你手上感受感受会不会腐蚀。
1: 哦，
0: 还有小昆虫。
1: 哦，就倒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有小昆虫。
0: 对，会有昆虫，然后包括咱这块虫子没有那么多，就偶尔会进去一个小飞虫，包括它的消化液，包括这些刚刚开瓶的里面也是有消化液。
1: 但它这个消化液很稀，跟我想象的那种很粘稠的不太一样。
0: 对，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偏稀一点的，也有一些品种比较偏稠，就说白了就要粘稠跟鼻涕状的，也会有那种的。然后呢，猪笼草呢主要有吃肉的，有吃素的，有吃大便的。
1: 哎，那这个肉和素是有什么区分吗？
0: 吃肉的，你咱想想啊，它就掉在里面能消化了吧，它有一个盖子能挡住雨水什么的作用。但是吃素的在这边，他们每一个长得都是相当于有特点，他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就是能吃素的，就仔细看它的盖子短小，然后并且这个不挡住它这个接这些东西，它说白了就可以吃一些这个掉落下来的是枯枝啊烂叶呀、啊、它去消化那些。还有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什么，咱们有竹筒饭。
1: 嗯，
0: 咱们竹子可能有山区那竹子比较多，他们会拿那蒸饭。当这个原产地就是马来西亚那边，他们会拿这个里面装上糯米去蒸饭，说白了有点代替咱那个竹筒那种感觉。当然人家笼子是比较大啊，像这种大的比较采摘下来然后刷干净，里面都是糯米啊，因为它相对干净嘛，它毕竟它也就吃个素，它如果要弄个吃肉的吃什么的吃粪便的那个，
1: 它可能有味道。
0: 对，再刷干净它也比较那什么，是吧？这个就看着比较干净一点，所以当地拿它去蒸饭、嗯、也挺有意思。
1: 但是我发现它比刚才那个是食肉的，是吧？
0: 对，它能吃肉，
1: 然后感觉比刚才那个竹笼草小了很多。
0: 对，它要小一些，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长大也就这么大，也就这样吧。完我给它剪下来里面就可以蒸饭了，相对于干净一些，是吧？完它的盖子也是小小的，为了不挡住这个上面掉下来的落叶。还有一款就是它上面会分泌香甜的蜜汁，就在这块它会分泌这糖霜，它长得还比较像一马桶形状。
1: 嗯，
0: 有一个哺乳动物叫树蛆，它会蹲在那个猪笼草上面边舔这个边拉，因为它这个分泌那个糖霜有一点让人就是快速排便的感觉。
1: 就说白了它是用自己的这个糖霜来吸引昆虫过来、
0: 嗯、
1: 然后从而昆虫好排便。
0: 嗯，它不是昆虫了、
1: 哦、
0: 一种哺乳动物叫树蛆，跟小耗子似的，它白白白舔舔一边吃在边拉。嗯，那种叫有一款叫劳氏猪笼草，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这个我跟你想象不到，它也是食虫植物的一种，感觉就是普通绿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或者在哪儿见过它，但它也是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它说白了，就昆虫掉进去以后，啊，然后里面也有这些接的雨水啊什么的，给它泡烂，泡烂以后它再去消化吸收。
1: 但它这个长相很难跟咱们平时印象里的这个食虫植物联系起来。
0: 对，确实是很难联想起来，毕竟它长得感觉没有那么凶悍。这边也是一些茂高菜，看这儿。
1: 那这个就很小了，基本上看不到，不注意都看不到。
0: 对，它就叫迷你茂高菜。
1: 它长大就这么大？
0: 对，就这么大，看都开花了。
1: 哦，
0: 想象不到吧？这么大点儿。
1: 这么大点儿，就是感觉如果在路边看的话、嗯、可能感觉它是青苔什么的这种。
0: 对，有点那种感觉，或者在路边根本看不着这种
1: 东西。对对对，真的很小、嗯。
0: 对，别看它小，绿豆蝇知道吧？
1: 嗯。
0: 它能粘到绿豆蝇，
1: 哦，它能粘到那么大
0: 个？对，能粘到那么大个儿，而且绿豆蝇力气也很大， 也非常有意思。但是迷你毛的话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也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款食虫植物。
1: 嗯，其实也挺可爱的，
0: 对，
1: 那么小小的，
0: 它很可爱，并且它开花也非常有意思。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食虫植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说白了，它开的花相当漂亮，就在这边。这个是吧，谁也不能想象出来它是食虫植物吧，
1: 真想不到，就是一个很小的花。
0: 对，这是他们开的花，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叶片。但是它牛在哪儿？它是吃土里面昆虫的。其实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狸藻里面，就这种叫狸藻，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带苔藓不是一件好事。苔藓如果长太多的话，会把这些狸藻给盖住，因为毕竟苔藓生长优势快一点，它们生长慢一点，盖住以后它们就慢慢给盖没了。啊，但是吃虫子非常有意思啊！我给拖一个盆儿，我找一找啊，能看见吗？一个一个小球球，
1: 能看到，能看到。
0: 对，但是这款比较小，它就是可以吃土里面一些小虫子。平常它是瘪的，但我昆虫靠近，啪就给坐进去。如果我们有放大镜的话，看一看的话，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款就是偏小一点，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它不充当，就是咱肉眼能直接看见。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狸藻。我可能不用去说它是什么品种，或者不用说它开花像什么，可能大家都直接能看出来，就在这儿。
1: 哦，它这个很像小兔子的模样，
0: 是吧？不用说吧，所以它有很好的名字叫小白兔狸藻。
1: 嗯，真的很神奇，而且它这个连兔子的小尾巴后面都会有，
0: 对吧？仔细看，什么眼睛，包括嘴都有。
1: 嗯，对，真的很神奇。那它这个是靠什么消化虫子呢？
0: 就是它也是土里面不充囊，它都属于狸藻。我看这个弄出来看一眼啊，这块就比较明显了，是吧？这个五虫囊就比当前一个大。
1: 嗯，是。
0: 嗯，同样还是就是昆虫靠近以后往素再吸进去了，外面去消化了。嗯，很形象，而且特别受大家喜欢，是吧？没有多少植物开花能开得这么像。然后还有这边就是一些捕蝇草，也有几百个品种。其实说白了，捕蝇草我们玩到后面就不以它抓虫子为目的了，比如这样的就长得会比较奇怪一点的，你可以触碰它一下。
1: 哦，它会稍微动那么一下，但是不会把整个合上。
0: 对，它已经丧失这些捕虫的本领了，就是纯为了人为的观赏啊。就因为它夹的比较外翻比较明显，就长得比较奇特，后面就开始追求这些品种。
1: 那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品种的进化呢，还是
0: 就是也通过人为的杂交，也然后呢也会通过它自然会有变异。就是捕蝇草啊，就现在我们可能看的成千上万个品种，但是捕蝇草的原种只有一种，叫维纳斯，就是它长得很普通。
1: 嗯，
0: 为什么叫维纳斯？就像维纳斯那个长长的睫毛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普普通通的，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些变异，然后呢园艺品种。但是现在我拿这一款能看住了
1: 吗？哦，它是有三个瓣。
0: 对，长得太奇特了，就是它完全就不用吃虫子，它也吃不了虫子了。
1: 嗯，
0: 是吧？你可以也可以去触碰里面感觉感觉。
1: 那就怎么摸它，它也不会合呀，也不会动啊。
0: 对，它就不会动了。有好多品种我们养的时候它已经它完全就不让它动了。就说白了，就看它的一个奇特。
1: 哦，就纯观赏性的。
0: 对，纯观赏了。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就比较一些大型的瓶子草了。一过来一看的话还是比较震撼一些的。这块瓶盖子上分泌那个黏黏的，可以捏一捏。
1: 粘液的感觉又有点像是蜂蜜啊，有点粘性。
0: 别说长得像了，舔一口，这个干净，这是刚长出来瓶，这舔的边儿
1: 啊，真的甜甜的，很像蜂蜜。
0: 对，很甜，它就靠这个去吸引昆虫，是吧？昆虫给吸引过来，然后舔，晕了。
1: 哦，它这个还有一定的
0: 麻醉，就是它舔多了以后就麻醉了，人就犯晕了。啊，不是，人犯不了晕啊，没事儿，就咱把整个棚里面舔完也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一些优秀的个体的，可能也能让大家眼前一亮。就首先它就是特别白，
1: 嗯，
0: 包括新叶子，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喉，这个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去有，
1: 嗯，这个还是很稀有的一个品种，
0: 很稀有。然后我这边就有一颗，然后呢，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1: 啊，
0: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然后叫象牙王，就是能明显很看得很白，
1: 是能明显的看到跟周围的不太一样，
0: 不一样，是吧？很有特点的一款。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还有一些能够吃到小鱼小虾，是不是更为神奇？
1: 对，
0: 能想象不到食虫植物在陆地上它能吃到小鱼小虾，
1: 而且我很难想象它能吃这么大的东西。
0: 对，其实有的食虫植物里面还能占住麻雀，包括有一些食肉植物里面的猪笼草还能够吃到一些什么呢？能够吃到一些那哺乳动物， 这个呢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其实挺形象的，像鹦鹉的脑袋。
1: 是是，很像很像。
0: 它正常的时候就在陆地上，陆地上就这么要生长，它就吃一些小昆虫。怎么去吃这些白色的小斑点儿？它不是白长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看到里面什么样，比较璀璨，比有点像教堂那种窗户那种感觉，以前那种，是吧？
2: 对，
0: 就是昆虫都有一个趋光性，它们怎么着会往里走，往里走的时候，它这个瓶身里面长有倒毛，密密麻麻全是毛，昆虫只能往里走，倒退就被卡住了，是不是还比较有意思？我刚刚说了啊，它能吃到什么小鱼小虾，那什么时候能吃呢？就在原产地的时候，雨季来临。哇，一哗下雨，一下雨的时候它就完全跑水里边了，这些小鱼啊小虾呀、啊、小蝌蚪啊它就乱钻，它就会认为出口呢，往钻进去，钻进去再去消化了，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款。这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当然鹦鹉瓶子草有很多不同的个体，包括这种紫的，包括这些绿的，包括这些脑子比较大的，就是一些不同的个体。说到了食虫植物是吧，那我们就今天就现在正好再说一说捕虫植物。刚才看我们那些大瓶子草都是有一个大大的盖子，
2: 是
0: 盖，它的盖子目的是什么？
2: 就不让虫子飞出去吗？
0: 不是，它们的盖子主要就是为了挡住雨水的作用，往往呢并且给一个昆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降落的平台，就跟那个飞机有一平台似的降落，直升机啊。但是它的盖子全都是冲上生长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接雨水，接完雨水蚊子的幼虫也就是孑孓在里面生活，昆虫会在一块爬，也喂有香甜的蜜汁，并口这个瓶口也是密麻麻的，跟猫舌头似的倒毛。
2: 对，能看到。
0: 对，然后掉进以后，蚊子的幼虫就孑孓再去吃它，吃它排出来粪便，它再去消化吸收。这就是捕虫植物跟食虫植物的区别。说白，食虫植物能够直接去消化吸收，捕虫植物是不能的。
1: 就感觉听王总刚才的描述，感觉捕虫植物更像是给昆虫一个家，
0: 有点那种感觉，然后给它骗过来，完了吃它。就是每种植物的话特点还是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个体，包括这样，这长得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特点？同样它这些都叫紫瓶子草，但是它就长得像什么，有点像咱有一看动画片，
1: 就现在给我的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它这个尖尖很像火龙果的，
0: 有点那种感觉，但其实人家名字翻译过来就叫蓝精灵。
2: 哦，
0: 有点那种感觉吗？
2: 有点，有点，
0: 是吧？长相也有点那种感觉，
1: 而且好像火焰。
0: 对，有点火焰的感觉，毕竟它这块越长越细，包括它的配色呀，这种红啊加绿这种感觉也是比较好看的。它就吃虫子相当于比较费劲了，口就比较小了，啊，我们主要还是就是观赏它们的这个奇特为主了。
1: 哎，对了，王总，咱们也边走边说的，把这些场馆里面的品种也都看完了。那咱们这个食虫植物除了观赏性的价值，对于咱们科研还有日常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0: 科研的话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然后呢跟国内学校吧，就清华大学这些，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啊，包括还有其他机构，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包括它后面对人类有一些贡献也都是有的。
1: 对了，我还了解到咱们场馆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展示观赏，
0: 对，
1: 还有一个研学活动。
0: 对，没错，我们会有一些研学的项目，就是比如北京这边还有天津这边学校过来去研究啊，然后来包括他们的绘画，包括他们的观察，包括他们的实验也都会在咱这边进行。
1: 所以说小朋友们也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神奇的植物。
0: 对，
1: 今天呢咱们跟王老师全方位的了解了食虫植物的特性，品种差异，还有背后咱们三号场馆的科研实力与公益价值，真的是收获满满。
0: 确实是，然后呢也希望就是京津冀这边的观众也能是过来感受一些食虫植物的乐趣啊，包括我们这边有一些可玩性的也非常多，都可以过来。
1: 哎，子涵，逛完三号展厅呢，我感觉食虫植物真的很神奇啊。
3: 的确，
1: 之前呢了解这种神奇的植物可能是通过电视呀或者是媒体，但是实地感受一下还是真的能被它所惊讶到。
3: 对，在场馆里边亲眼看着这些植物能主动的捕虫，真的特别的新奇，和咱们平时见到的这些植物真的很不一样，逛着特别有乐趣。
1: 而且咱们场馆呀还推崇研学呀，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普及，还是很有意义的。
3: 对，
1: 所以也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实地感受一下这种神奇的植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耐心讲解，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说声再见吧。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4: 本期两位记者带我们解锁了古今交融、科教兼具的雄安现代农业新风貌。 方寸展厅包罗万象，这里既积淀传统农耕底蕴，又彰显科技赋能发展。这座藏在

0: 雄安的农业博览园让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生产业态，而是可观赏、可研学、可探索、可传承的文旅新场景。自然有灵，科技有为，农耕有魂。我们也期待未来雄安农业科创持续焕发新生，也期待有更多的游客朋友们能够走进这片绿色天地，探索自然奥秘，感受农业魅力。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和体育相关的。大家都知道2026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句口号，要实现周周有赛事啊。确实从2026年大家可以看到副中心的赛事是越来越多了，每周都有不一样的活动，比如说这个万人的马拉松啊，还有端午节的龙舟嘉年华，从3v3的篮球赛到最近咱们的足协杯，是不是有特别多的活动？姚芝，你比较感兴趣。
1: 是，以前呢我们提到副中心体育啊，我们都会想到的就是跑步，比如说副中心有城市绿心啊，围着绿心跑一跑，大运河之旁边散散步。现在就像你说的，咱们副中心有好多的，包括马拉松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今年副中心的马拉松还首次跨省跑进了河北大厂，而且咱们现在还有匹克球啊、腰旗橄榄球这些新兴的运动。
0: 确实啊，这些体育产业可以看到咱们副中心不只是真的在落地，而且是在画图纸定标准，并且在办赛事和聚人气。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规划，一个是操盘，两个维度去聊一聊副中心的体育产业是如何实现周周有赛事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0: 您何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康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伊小丽伊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京世博阳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马博阳，欢迎马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么今天
0: 欢迎三位。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哎，那说到这些体育赛事，姚芝，你有没有参加过其中的某一项？
1: 那个拍摄算不算？
0: 拍摄也算，你肯定也在其中互动了。对不对？
1: 对、然后呢就是一些水上运动。
0: 水上运动你参加了？
1: 我上船了。
0: 啊，你上船了？
1: 拍摄
0: 是一个什么？是桨板啊，龙舟还是什么比赛？
1: 不是龙舟，就是桨板
0: 啊。桨板
1: 周末的那样的活动。没穿救生衣了。
0: 哎，这桨板现在特别火啊，尤其不只是在副中心，在整个北京市，你看亮马河经常举办桨板的活动和比赛，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就有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穿上衣，就穿特别凉快，就在咱们亮马河开始划桨板了。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副中心划这桨板，所以说副中心的赛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先从国家的体育产业政策研究和顶层设计方面啊，我们何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专家和行家里手。目前呢，北京正在大力的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的建设，通州区也提出了周周有赛事的目标。那么从国家的战略和宏观的趋势来看，何老师，您觉得体育产业目前正在面临怎样的机遇？尤其是副中心现在举办了这个周周有赛事的活动以后，在副中心的大格局上又具备怎样独特的条件和潜力呢？
2: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啊，就是我一直研究政策啊，政策制定其实都是围绕落实国家战略来展开的啊，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有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的啊。比如说我们体育的话，这个包括我们讲国家战略里边有政策啊，然后北京市有相应的政策，然后副中心要去落实这些政策啊，是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政策落实的过程。当然我们目标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总书记对于体育的四个重要论述里边就提到了体育的功能，就是美好生活全面发展的功能，包括经济发展的功能，包括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功能，围绕着四大功能我们可以展开制定一些政策来去落实这些这个功能的实现。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通州提出来周周有赛事，实际上它的目标是满足老百姓啊本地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全面发展的一个需求，同时通过赛事来提升副中心的这个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它的影响力啊，实际上从而带动这个副中心的这个体育产业啊，带动经济发展啊，然后保障老百姓这个全民健身啊，全民健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当然，通过副中心的从这个大格局来说，它有些什么 这个特点呢，或者是条件呢，因为副中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水域比较多，然后在北京是缺水的啊，水域比较多。那好，副中心就根据这些体育的这个空间来布局体育的赛事或者活动，来让他的老百姓的生活更丰富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开展任何体育运动项目，它都要有载体，空间载体。啊，如果城区中心区它没有这种空间，户外的空间或载体，它就很难开展这种户外的运动。所以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载体，让它形成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所以这样子的发展啊。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
0: 你说这个载体的话，其实现在依靠我们的体育的话，能衍生出非常多的载体，包括体育加文旅啊，体育加消费，这些现在体育就已经成为一个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了，在副中心。
1: 没错，而且咱们现在副中心的体育赛事哈，不仅丰富，频率也是基本上都是每周都有。我们就想知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之一，北京奥康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易总，咱们企业在副中心的体育产业发展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在说这个整个我们公司在副中心体育发展当中的这个作用呢，首先来说，其实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20年，今年开始呢跟通州的体育结缘。从就是2020年呢，它是一个整个全北京市编制14-15的这么一个相当于一个元年。这里边呢，我们也参与了就是整个通州14-15发展规划。第一呢，我们这个角色在通州体育发展或者在副中心体育发展来说呢，我们更多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谋划的一个参与者，是我们从14-15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包括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包括全民健身不断版5年行动计划等，这个呢是从副中心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角度和维度，协助呢区体育局对副中心的这个体育事业发展做了一个相对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谋划。而且呢，整个这5年期间呢，我们是以规划为蓝图，5年呢，大家就是历经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副中心体育事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就是这里边呢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因为我对这个场地的建设相对来说比较熟一些，这个举一个简单例子，因为整个的体育系统的考核呢，或者是大家感受比较多的，更多是身边的这个体育场地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在刚开始编这个14-15的时候，咱们整个副中心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呢是1.82，当时呢在全市排名是垫底的。然后是截止到目前，整个的咱们通州区的这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2.98，就是总的增量，这5年期间总的增量达到了200万平方米。这个呢是对群众身边的这个体育设施呢是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丰富。同时呢，针对未来的这个5年，就是咱们从2026到2030。

0: 我们也在协助局里呢做咱们整个十五的一个发展规划。这里边呢，十五呢也是我们同时呢结合十五规划，我们还编了好多，包括那个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规划。这个呢是从咱们体副中心的体育事业发展和相关的产业特色培育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布局和谋划。这里边呢，在十五期间，整个的副中心的体育的这个特色呢，是我们定位的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户外运动的一个活力区，第二一个呢是体育产业的一个特色区。其实这里边更多是结合咱们副中心的这个多河富水的这个优势。然后第二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是住在通州，所以呢对副中心呢其实更多是一个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算是一个亲历者吧。其实之前呢我们在通州住的时候，更多可能一有什么大赛，我们更多是抢着先去看一看，然后是最近呢是感受特别明显，基本上周周都有赛事，然后是我们基本上看都看不过来这种感觉哈，就是说赛事的这个丰富程度也越来越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刚才一直说咱们抗奥体育是做规划研究的，这方面尤其是对副中心的体育场地这些是比较了解，所以我想问一问，咱们副中心的体育场地现在够不够用啊？大概会有多少块这样的体育用地？
0: 这个是这样的，从副中心来说呢，它的场地设施大概分成几个维度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场馆类的，就是大型的，比方说包括通州体育场啊，包括陆上全面健身中心等等。实际上，咱们场馆类的供给是比较少的，尤其是这种高端大型的场馆。就刚才何老师说那个，就是副中心这边，其实实际上它从产业载体来说，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短板缺项呢，可能是重大的这种大型的公共体育场馆是稍微有点缺失，因为只有区级的场馆。然后第二一个，群众身边的这个体育场地呢，基本上是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整体排名呢，在全市还是靠后的。这个呢，还是要继续努力。
2: 比如说公园，像群众身边的就是公园啊、绿地啊这种跑道。
0: 对，
1: 这什么样的场馆算是大型的场馆、市级的场馆呢？
0: 就是可以，我们基本上是达到5000座或者是10000座往上的这种，算是一个大型的公共体育场馆。就是咱们比较感受比较直接的，可能通州体育场这个就算是咱们一个区级的公共体育场馆。咱们日常能感受的可能是健身房啊，或者是一些个培训机构，这些呢其实只是一些个相当于是经营单位。
1: 聊了副中心的规划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副中心的落地啊，包括赛事的运营方面是马总这边负责的，咱们世博体育这边公司在副中心承办或者是保障了哪些我们刚才说到的标志性赛事呢？从策划到落地一场大型的赛事，大概是要经历哪几个关键的环节？
3: 感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承接了副中心大概有骑游记、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的岭南表演部分，还有大运河之夜城市夜跑，还有一系列的路跑赛事。这里边有市级的、国家级的。一场大型赛事从策划到落地，其实它的链条步骤是很长的。从最开始的策划阶段，那首先这个赛事的核心就要明确它是紧扣这个城市的定位。比如说这副中心，那我们的定位就是城市副中心，我们这个赛要展示的是城市形象和满足市民对这个全民健身的需求，同时也要把文旅相结合。这个是第一，我们先把赛事的内核确定好。那么第二步就是通过实地勘探，这个勘探过程中呢要结合一些相关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要涉水的运动就要有水务局啊相关的这种单位，完了治安、交通，最重要的勘测现场是要保证安全的这道红线。看看这场赛事对周边的交通有没有影响，对这个群众的安全、大人流动线有没有影响。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回来要根据现场的勘测情况，要细化组织方案、竞赛方案、应急方案还有安全方案，完了把文旅融合怎么结合到这个赛事，怎么宣传出去这整套的体系要对接属地的各个部门去完成。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筹备执行了，那包括前期的搭建呀、物料的准备啊、裁判的培训、志愿者的培训，完了包括整个医疗团队的培训，都是要相互对接。最后就是现场的执行阶段，那就是群众能切实感受到这场比赛了。那我们要求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呀、志愿者要给大家一个热情洋溢的一个面貌，让大家非常开心的来这场比赛，开开心心的来参赛，平平安安的回家去。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赛后的复盘， 每场比赛都要做，就是我们今年的比赛，比如说大运河之夜已经连续了三年、
1: 嗯、
3: 那我们今年的比赛有什么不足，有什么还能做得更好的地方，都是要通过赛后的复盘来整理出来，
1: 嗯，
3: 那为了我们第二年的工作做一个参考和指导，
1: 嗯，
3: 所以一场成功的赛事绝不是说一个体育公司或者一个团队在努力、
1: 嗯、
3: 那是整个链条上的所有单位协同完成的。
1: 对，确实一场好的赛事不只是我们的赛道设计的好或者是环节设计的好、啊、肯定是多个部门跨部门之间协同的好。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活动，比如说从这个策划到落地啊，很多个环节，也确实策划了很多成功的活动。您刚才说到这个大运河夜跑，我自己深有感受，因为我也
2: 前两天去了，
1: 我是真的深度参与，而且我跑了这5.5公里的新型环路、
2: 嗯，
1: 哎，我觉得就是没有配速压力，所以说跑起来很开心。
3: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问问马总、
3: 嗯，
1: 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有些环节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环节是需要跨部门对接的。
3: 嗯、
1: 那我们在大运河之夜的城市夜跑这个活动，因为是刚刚过去、
3: 嗯，
1: 您在这个环节里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困难？这里边比较难实现或比较难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呢？
3: 嗯，比如说这几年吧，咱们就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场地会有一些限制，可能有一些就是原有的建设物啊会对场地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3: 因为您今年看见的场地已经非常平整了，但可能之前它有一些装饰物，这些那都是通过一年两年这样沉积赛后再去沟通，那我们能不能移开这些障碍物或者装饰物，完了让整个赛场或者让整个这个氛围感整体感更强，包括您那天去的那天，您看到整个场面是非常平整的一块地，
1: 对，
3: 其实那上面在前几年是有障碍物的，那都是每年的赛之后，那我们协同比如说体育局啊、园林局啊还有旅行公司，我们一块来总结这个复盘这事儿，那我们这些障碍物一步一步的挪开，呈现出的就是一个更好的感觉给大家，更好的体验给到参赛者。
2: 嗯，您要不提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障碍物都有些什么呢？
3: 嗯，你比如说一些美陈。
2: 哦，明白了，装置。
3: 对。
2: 嗯，那如果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天气，如果遇上了突然下雨的情况、
3: 嗯、
2: 那都没有一天时间的准备，就是突然下雨、
3: 嗯、
2: 咱们有办法。
3: 您看是这样，就是咱们比赛就拿夜跑说吧，刚刚过去又在雨季。啊、哦嗯、咱们
1: 那天中午就下雨了，
3: 对，
1: 我当时还特别担心。
3: 对，首先咱们从搭建设计上、嗯、所有的搭建物料涉及到电子屏音响这些都做了防水保护、
2: 嗯、
3: 啊，它的防水等级都达到室外防水标准、
2: 嗯、
3: 完了其次呢，所有的在消防的指导下啊、
2: 嗯、
3: 咱们把所有的电源的电路的接口这些部位都专门做了防雨罩、
2: 嗯、
3: 这样确保下雨的时候不会有这种基础安全问题发生、
2: 嗯、
3: 啊，第二我们和场馆协调好，一旦发生这种比如说大家都聚集的时候看节目的时候发生下雨了、
2: 嗯、
3: 我们首先组委会准备了雨衣会马上发给大家、
2: 嗯、
3: 第二呢跟场馆也协同好了，我们其实那天的羽毛球场管理的是作为我们应急避雨的地方的。
1: 哦，
2: 正好、
3: 嗯、对、
2: 啊，我们都做好了这个完全的应急预案了啊，
3: 就是可以不用，但是用的时候一定要有解决办法。
2: 明白。那么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大家互动的很多项目我都看到了，有咱们的听友说网球啊，袁浩你喜欢
1: 啊，我超级喜欢、
2: 对，然后也有我喜欢的游泳，非常好，还有喜欢跳水的，大家喜欢的丰富多彩啊。然后呢我们想知道在咱们副中心，你看我说了一些跟水有关的，在我觉得那肯定是水是咱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很好的资源，想问问一总，在您看来副中心体育产业在15/5期间的顶层设计上有哪些核心的方向呢？
0: 啊，主持人好，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从市级层面来说，其实咱们以往的都叫体育事业发展15发展规划，从北京市层面呢，在15期间它就名字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叫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其实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从未来五年的发展的赛事可能会作为整个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同时呢，这个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编副中心15规划的这个情况呢来重点大概说一说，从整体整 个副中心体育事业发展的这个目标来说呢，十五我们是结合咱们自个儿区域的这个特点，十五时期呢，通州建议以户外运动活力区作为总的牵引，同时呢，从几个维度要补齐大型体育场馆的一个短板。第二一个呢，发展水上运动产业；第三个呢，要举办一些个高水平的赛事，以这三项作为核心的抓手。同时呢，要塑造城市副中心户外运动活力区、体育产业特色区的一个城市形象，同时争取呢，在十五的期末呢，把体育作为体育产业作为整个副中心。

0: 天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和市民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然后从整体的工作来说呢，我们分成几个三个大的维度吧。其实核心的，我们从户外运动发展来说呢，是因为咱们市中心整体来说，包括公园包括水系整体来说比较丰富。那我们这里边呢，首先来说要整个达到一个咱们区级的或者是叫市中心级的这么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呢，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绿心公园。我们计划呢是把绿心公园作为整个咱们全区户外运动一个核心的一个承载区，或者作为一个核心。第二个呢，有三条带，这三条所谓的带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通州最知名的大运河，大运河呢是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活力带。第二一个呢，结合咱们的六环高线公园建设，六环高线公园将来会成为一个相当于跨越南北的这么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活力带。第三一个呢，是咱们市中心东侧的这个潮白河，潮白河也是作为整个的，因为潮白河这边呢，国家层面要建一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边将来是作为休闲运动的一个带，整体这么一个格局呢，相当于它是一个有核心有三条带。同时呢，我们这里边各个属地街镇呢，也会结合自个儿的特色，做一些特色的一些个户外的一些个节点。从这个大的体育设施层面，从刚才说的是户外发展，第二一个大的维度呢是体育场馆或者体育设施建设层面。这里边呢，刚才说的那公共体育场馆，这个大概呢，第一个呢要建一个整个的咱们高级别的一个体育综合体。这里边呢是咱们在绿心公园的南侧，当时是规划是有公共体育用地的，当时33万平米。这个呢要建设一个咱们叫绿心体育综合体，这个呢将来就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体育场馆。同时呢，提升咱们区级的，包括咱们体育场，包括运河奥体公园这两个区级，包括运河奥体中心这个，咱们两个区级的体育公园的这个体育场馆的这个服务职能。第三一个呢，咱们要达到一个四个中心，这四个中心呢，包括咱们的在文景街道的城市运动中心，包括咱们的第二个中心呢是中国人大的水上运动中心，第三一个呢是咱们的宋庄的数字体育中心，再就是再加上咱们现有的陆上全民健身中心，这个呢是咱们四个中心的一个公共体育场馆的一个格局。从那个全民健身场地来说呢，从结合咱们自个儿的这个设施建设，核心呢是要补齐咱们的水上运动设施，包括步道设施，包括咱们刚才王老师提的这个公园设施，这个呢是咱们三大的一个设施体系。那从这个赛事层面呢，其实是结合咱们自个儿的特色，我们是拟定的有一个三维动态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活动矩阵。这里边呢，第一个呢要达到一个咱们水上赛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集群，重点呢是培育咱们运河龙舟的一个核心品牌。第二一个呢是结合咱们大运河要培育一个潮流赛事的一个活力生态，这里边呢咱们特别一些个潮流赛事，比如说一些个市中心马拉松、市中心运河骑游、市中心运河夜跑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是归入到潮流赛事的一个生态。第三一个呢是从群众身边来说呢，我们要健全这个群众身边的一个赛事活动体系，这里边包括一些个咱们场馆类的赛事，包括一些个高校类的赛事，包括一些个咱们日常的群众类的一些个全民健身活动等等，这些呢是我们未来15期间市中心体育发展的大概三个大的方向。
1: 您刚才说到四个中心，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去过鹿城全民健身中心，那个里面的体育设施是非常完善的，能打的项目啊，包括网球、羽毛球在里边都可以实现。那您刚才还说到这人大的水上中心，我是比较感兴趣，它是一个怎样的排布呢？人大里边有水吗？
0: 人大，因为咱们的人大通州校区呢，在挨着检河，在检河的南侧，这边呢，在中国人大呢，在它的北侧。有一块咱们规划的公共体育用地，这个呢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项目的一个谋划，这里边呢由人大及教育部出钱呢，在咱们检河的周边要建立一个整个全市的一个水上运动中心。是这么
1: 一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能建好？
0: 目前正在谋划，是在咱们十五的重点的项目计划之内。
1: 就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编制的方案规划之内。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北京市在打造双奥的国际之城啊，未来的五年肯定是要以赛事为主打造我们的赛事名城，肯定副中心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那么何老师，从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城市副中心在承接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功能疏解和赛事资源的落地方面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呢？需要注意什么？
2: 是这样子，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打造是北京市城市发展的一个战略。落实这战略，这个副中心肯定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当然我们现在从目前来看， 说实话啊，就是这个跟朝阳、海淀几个区县来比较的话，它这个优势是不明显的。
1: 嗯，
2: 通州优势是不明显啊。当然，这个需要我们去通过通州现有的一些条件打造出这种优势来，这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去研究的啊。当然，我们首先要选取一个定位，就是先定方向，再找落实的方法。定方向其实刚才一总已经讲了，我们要创新一些特色的项目，选定一些特色赛事啊，通过这个比如说一些轻极限运动的项目啊，青少年喜欢的项目，年轻人喜欢项目啊，把一种年轻人喜欢项目落地之后，吸引城区的一些年轻人集聚到通州去，使得这个运动项目会形成一种附加的一种价值啊。当然像创新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点啊，因为通州的这个环境优势里面水是一个优势，那好，这根据这种水上运动能不能够通过这种平台拿到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的某些基地啊，培训训练基地啊，考级基地啊等等，这种基地的牌子啊，包括赛事基地的牌子放过来，然后把一些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些品牌赛事植入进来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创新一些新的玩法啊，从而使得这种运动项目的标准化啊，然后打造出通州标志性的活动，使得大家年轻人一提到某个运动就想到通州，然后就想来通州啊，形成这种年轻人集聚的一种业态。其实我们讲体育产业里边，其实有两种这个需求，满足两种需求，一种是本地副中心的老百姓自身的一种需求，另外一种呢，通过文旅产业来讲就是要吸引外地人到通州来参加比赛，能够留在通州来消费的这么一种业态。所以说这两者都要考虑，在我们未来的硬件设施的这种升级上面都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
1: 对，确实把年轻人吸引到通州来，一想到通州就知道有某个赛事，这是很关键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副中心有一个马拉松，所以经常会报名马拉松参加相关的比赛，所以副中心的体育产业究竟是如何实现周周有赛事的，包括如何把这些年轻人甚至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到通州之后，除了参加体育赛事之外，还把他们留下来进行消费啊，或者是旅游啊等等，我相信这方面还有很多考究，包括赛事的经济与城市的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关系呢？稍事休息，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 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柔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素，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
3: 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今天我们来看副中心的体育产业啊，从规划到落地到办赛事聚人气，这些方面怎么样让副中心的体育产业实现周周有赛事。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何老师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何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康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易小丽。易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北京世博阳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马博阳，欢迎马总。
6: 观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那么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在广告之前啊，我们说了，城市副中心究竟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才能形成现在在体育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那何老师，我们也关注到您之前提到过，体育是经济发展的流量引擎，确实是啊，像我们这样爱体育爱运动的年轻人，就是喜欢为体育消费，就是哪里有体育赛，什么大型的体育活动，我们都会比较关注。所以在您看来，对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主要具体的方面体现在哪几个方面？通州区要真正的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4: 是这样子，这个我一直认为文商体旅产业融合啊，核心在体育，因为体育能创造流量，因为所有的像服务业它是严重依赖流量啊，有流量才能有这个旅游啊，才旅游的业态的转化，商业才有流量才能够变现，是吧？所以这个里边是因为是这个体育是流量的引擎，那我们必须要重视。比如说我们现在搞这个双奥100城市，那肯定双奥100个赛事的话啊，双奥城市的100个赛事的话，可能会吸引千万人到北京来，有目的地来进行体育运动的同时来旅游，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转化器，去把这个流量变成增量呢，消费增量呢。其实我们是要体育，它是有特点的，体育是有组织的啊，体育是有产业链条的，所以我们要针对产业链条跟服务啊进行延伸。因为体育赛事的人群是不同的，不同人群对它的消费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或者它的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力去打造各种运动项目或者是这个运动群体的这个消费场景，满足他们的服务需求。比如说水上运动，如果说是通州开展水上运动，那好，我们这个水上运动的码头是不是具备啊？码头边上是不是具备有各种这种运动的驿站，或者是这个销售场景啊？比如奖板有没有租售的空间啊？有没有销售的地方？有没有培训的基地？是吧？因为有些有初步来的人，他想学，是不是有让他满足他学习的学奖板的这种地方，或者有教练，是吧？他想去玩，能不能有这个奖板的租赁？啊，他想买的话，能不能马上买到这个奖板，是吧？水上运动项目的各个场景或者各个环节都要有服务到位，他就有这种体验的话，他就是会从城市或者是赛有赛事的话，从全国各地就会直接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链。形成产业链才能够形成真正的这个消费产业啊。如果说你只是来参加一个赛事，赛事结束之后无非就住个晚上就走了，它的消费就留不下来。
2: 对，
4: 所以我们讲服务还是要配套，包括一些装备的智能化的沉浸式的这个训练空间的打造啊，

0: 或者是这个运动项目将来要在通州普及的话，先进校园啊，怎么去做这些配套的一些工作啊？我认为这个都是可值得我们去延伸去做的。
1: 对，确实啊，这个串联成珠很重要。就拿这个刚才说到的桨板活动来比，比如说我在亮马河的时候，可以发现周边有很多配套的设施，包括你怎么去租这个桨板，怎么去租皮划艇，周边都有很多商家，他们不管是不是自发的营业吧，我只要到这个地方，我想划，我立刻马上能租一个东西，直接就能下去，而且它价格还比较便宜。因为很多商家售卖嘛，所以大家可能经营上也有互相的竞争关系，但是一个良性竞争啊，可以很便宜的价格就租到这样的皮划艇和桨板。但是到了副中心以后，我是发现可能这个河很美，周边的环境很美，三大文化设施很好，但是你说体育赛事的话，包括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如果想周末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去运动一下，去滑一滑，其实周边好像这个配套设施还不足够完善。
2: 说到配套设施呢，其实就关系到一个体育消费的一个问题。我就想到现在咱们呢有很多新兴运动啊，比如说腰旗橄榄球、匹克球，所以我很想问问马总，您觉得您观察到副中心的群众体育消费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其实然后感谢主持人。是这样，过去我们的传统健身是有地方健身，我们有什么场地我们就怎么去锻炼，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条跑道，我们就健步走，那现在呢转向了选我喜欢的运动去健身，就是我可能之前喜欢玩腰旗橄榄球，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去玩，这个是就是根据副中心的场地建设一步步的，那这个就是锻炼人群的消费也是在升级，也是在跟着走的。
2: 就以前的群众的消费需求是最好不消费，直接健身。
3: 是的，其实您可以看到，就是传统的健身，那可能打打太极拳，然后做一些武术，走走路，那我们在公园基本上就能全都满足了。但是随着这个群众对体育这方面健身的要求越来越高，那对场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像刚才袁浩老师说的，我们要滑桨板，那我们首先得有一片干净的水域，完了以后呢其他的配套这些都要建设好，那群众才能开展。完了刚才何老师说的我也是特别的认可，就是体育赛事的价值并不体现在赛事本身，他是把流量带过来之后，那外府来京参赛的大小交通住宿餐饮，那这些其实都是构成了二次消费，而且您像相较于传统的体育运动，那我们新兴的体育项目比如说刚才网球，对吧，那我们网球要买球拍，
2: 对，
3: 运动服，球鞋，完了还要租场地，
2: 对
3: 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在为我的这个健康消费，
2: 是
3: 啊，就是现在的参与到体育运动人来，更多的是通过体育运动，我想获得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通过锻炼把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提高，已经不是说传统的那样，就是说我没事去遛个弯消消食这样，这个是最根本的区分，而且年轻群体参与到体育赛事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您看就是又说到前两天刚结束的夜跑，那其实更多的是年轻人过来，完了趁着周末不做一次竞速啊，就是自己非常放松的一个跑，完了我们可能前期有一些节目啊带着大家热身呀，包括看网上经常评论到运河边蹦个迪，啊，这是咱们夜跑的一贯的一个风格吧，算是保留下来的，啊，就是让大家彻底的放松，通过这一场赛事，啊，完了整体的消费，这些我们打造出的消费场景，包括咱们那个场地上面二层的卓木厨房，啊，那个在副中心就乃至北京整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就是大家锻炼完跑完步之后去那儿要一份这个牛肉啊，喝一点饮料啊放松一下，完了开开心心的回家。
2: 而且二楼那个视野好像也能看到风景啊，
3: 对，
2: 特别好看。
3: 对，一眼望去全是绿啊。
1: 对，确实你看这个户外运动现在是越来越完善，确实我们配套设施也要跟上，包括如何把流量变回这个真正的流量啊，留下来的流，这是很关键的。 其实说到这些运动，先跟大家说腰旗橄榄球，我不知道这个在副中心有没有，我自己是在这个朝阳了解过，腰旗橄榄球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新的体育项目。现在咱们这边有普及吗？副中心有没有这方面的运动呢？
3: 那是那样，
2: 有比赛吗？
3: 有，每年都有，
1: 已经有了。
3: 对对，咱们的那个运河系列赛里边，腰旗橄榄球就是其中的一项。参与的人群呢，从低龄青少年。一直到中年都有参与，那个相对来说的竞技性比较强，观赏性也非常强。
1: 对，这个赛事在副中心哪里举办啊？
3: 运河奥体中心。
1: 奥体中心。
3: 对，完了以后，通州体育场今年可能会两块场地。这也是因为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同时开两块，让比赛进度更快一点。
1: 你看，就刚才提到这些赛事，很多赛事都是户外的运动啊。因为你看，像副中心拥有大运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些非常独特的户外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户外资源。所以在户外的运动目的地打造方面，何老师，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副中心提一提？
0: 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啊，实际上是分两块，因为所有的户外运动它都是要有技能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文化消费、文旅消费跟体育消费最大的区别在什么，文旅消费是只要有钱有闲有闲暇时间就行了，就可以去消费。但是体育消费它是必须要有一项体育技能，
1: 你得会，
0: 还要有一个体育的空间，就户外的空间啊，要提供这个户外空间，然后要掌握体育技能。所以体育技能的掌握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小开始培养这种体育技能。如果说这种体育技能你不培养起来，你是不会去的。比如你不会滑雪，你是不会去崇礼去的，是吧？滑雪场去挨冻去，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滑雪，那你就会很坚定的去，而且经常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技能的培养。技能培养里面，户外运动它一般都是有一种风险的。但是在于我为什么讲未来发展的这个体育发展两个方向呢？是一个是户外运动，一个是科技体育。但是这科技体育跟户外运动是相辅相成的。
2: 科技体育。
0: 对对对，
2: 科技
0: 就说一些，因为户外运动很多时候比如跳伞，你不可能你自己直接就跳下来，你再用一个风洞先学着跳，是吧？比如滑雪，你不可能一下上去，有些时候非冬天的时候你无法去滑雪。那好，我城市里面室内的模拟滑雪仪器，
2: 用科技设备去模拟场景，
0: 然后戴上 VR 眼镜，那个场景都是跟滑雪场的场景是一样的。用这种环境啊，用更安全的环境下进行户外运动技能的培养普及，这是我们讲科技赋能户外运动，或者户外运动为科技找到了应用场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啊，这个是两者的融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从文旅的这个角度来讲，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功能啊，实际上是来解决旅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困境。因为旅游的话一般都占据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都变成旅游景区，但同时这种风景区同时也是户外运动的场景。因为传统的风景区，我为什么讲文化消费是基于人的审美的，我就观光，我看一眼这风景十年不会来第二次了，是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好，我们一旦植入到体育运动项目，植入进去，只要有这个活动他就来，他平时就想着来。我们为什么讲体育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上瘾的消费，就像鸦片式的消费。我们讲滑雪叫做白色鸦片，踢足球跟打高尔夫球叫绿色鸦片，海钓跟帆船叫蓝色鸦片，是吧？实际上是不断让你重复去的。因为我旅游，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所有旅游要解决流量的问题，流量基于人的审美疲劳的话，他来一次就没有第二次来了。那好，我们怎么解决？用赛事活动体育场景搭建，能不断的来解决这个流量问题。所以这个是一种传统消费升级也好，帮助文旅产业升级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用体育或者用赛事。
1: 但您
0: 觉得体育是终身消费的啊，就跟文化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我是想这个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方面呢，还是要围绕着体育运动项目的落地跟赛事的落地来营造出空间啊，来和形成这种传统文旅的升级。
1: 您觉得副中心在这个科技体育方面现在做的咋样？
0: 副中心的话，因为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海淀区这个朝阳区我
1: 平时是有关注一些副中心的活动吗？赛事活动吗？
0: 浦东新，你看现在这两天，你看机器人大赛在朝阳、
1: 啊、
0: 是吧？机器人马拉松在亦庄、
1: 嗯，
0: 是吧？这浦东新这没有这个科技的活动，我甚至我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好几年前就浦东新要搞电竞、
1: 嗯、
0: 啊，电竞是科技体育啊。当然我们现在电竞跟游戏混淆着，
1: 嗯、
0: 但是概念来说，我坚定认为电竞是体育啊、
1: 嗯，
0: 也是坚定认为它是科技体育的一部分。
1: 对，他们前段时间举办过。电竞嘉年华是王者荣耀的一个比赛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之前可能也是在很多大型的城市里边举办过，这大家也爱看、期待浦东新有这样的赛事越来越多。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体育方面，我们的康奥体育完成了通州永乐店啊、宋庄、张家湾体育公园的设计，那这些体育公园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户外体育延伸到体育公园，那这个方面从图纸到落地是要经历哪些阶段呢？建成之后咱们周边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发生改变？就像刚才说到的，这平时如果经常有活动，我们就会经常去经常玩的。嗯，
4: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在“十四五”期间呢，整个的通州其实共建了大概体育公园是5个，
1: 嗯、
4: 包括刚才说的永乐店、宋庄和张家湾体育公园，还包括柳庄和东石体育公园。
1: 嗯，
4: 同时呢是25年新建的，这是咱们其实从整个的浦中心的体育公园建设来说，在全市是排在第一的。这个整体的是咱们的体育公园建设是全市领先。
1: 嗯，
4: 这个公园的建设呢，实际上是咱们的。所有的体育公园建设都是利用现有的公园去植入一些个体育设施，比如说咱们的相关的建筑步道啊、相关的器材、相关的一些个儿童拓展设施等等。
1: 嗯，
4: 在里边整体公园建设过程当中呢，它要经历的阶段，第一呢，首先来说要解决资金问题，就是从国家到市级要有相应的资金和政策的一个支持，因为公园是它是一个纯公益性的一个场地，可能公园建设完更多是公益性开放，这里边首先来说得有政策和资金支持。第二一个呢，就是这里边呢，在建设的前期呢，要经过各部门的一个沟通，虽然是体育局牵头，但是呢，整体的建设呢，它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包括园林啊，包括属地，包括规次等等各个部门，大家的一起沟通完了之后，明确一个建设方向，这里边呢也会有各种制度和政策的一些个限制。
1: 嗯，
4: 第三一个呢，这里边我们在建设之前呢，还要征集相应周边群众的一些个意见，结合群众的一些个需求进行相应的一个方案设计。在建设实施完成了之后呢，一般来说是会交给属地或者是园林，由结合公园的整体来进行一个开放的一个运营。公园建成之后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就举一个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家住的周边呢有柳庄和宋庄体育公园，其实这两个公园从公园建设本身的这个质量来说，它是属于一个类似于在园林体系里边，它可能属于一个郊野公园或者是一个生态公园，简单来说呢，这个公园里边除了路，可能其他设施配套并不是特别完善，那其实日常去的人呢也会比较少，但是从体育公园建设完成之后，里边植入了完善的健身步道，完善的这种叫就是专项场地，就是咱们说篮球场啊、足球场啊等等，完这些是包括一些个比较特色的儿童活动场地，比如说咱们说滑梯啊、秋千、爬网等等这些户外的拓展场地。其实这些建设完成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柳庄公园、宋庄公园成为周边几个社区、周边几个居住区的一些个群众，一到周末、一到甚至放学之后，那里边都是人山人海，这里边呢我亲自也感受过，所以这个呢是对它的一个感受特别强烈的一个变化。
1: 嗯，
4: 这几个公园呢整体来说一共5个，其实在分布在通州的北中南大概这么三个片区，基本上能够辐射到咱们整个的区域的一个核心诉求，给群众身边的这个生活呢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嗯，确实现在这个体育公园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遛弯散步的地方了，很多时候它就像一个社区的活力中心，老年人可以在里边晨练，年轻的小孩啊可以在里边玩耍，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在里边打球，各得其所。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持续要规划，让自己的家门口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场。
2: 嗯，您看咱浦中心啊，公园包括体育公园，您说这数量上也是占优势的啊。我还记得嘉宾也说，咱们的这个大型的场馆不占优势。那我们浦中心是如何利用咱们现有的这种优势啊？比如城市绿心啊这样的公园水资源，适合办不同的场地，适合办不同的赛事吧？我想问一下马总。
3: 是这样，就是浦中心这几年的公园建设确实增补了之前的很大一块空白。你想，我是2016年开始做这个体育公司， 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定向越野的比赛，
2: 嗯，
3: 副中心连一个像样的公园能做出来的，能画出整张短距离赛地图的公园都没有。
1: 那城市绿心那时候也不够，
3: 没那会儿
2: 没有
3: 没有城市绿心。
2: 2016年副中心刚刚规划为副中心，
3: 对，
2: 嗯，
3: 完了那会儿呢。通州区太湖公园也是陆陆续续一期二期在陆续开放，完了就一个大永和森林公园游客又比较多，
2: 嗯，
3: 那我们当时确实是没有公园，那只能到行政区外的公园去比赛，嗯，但是后来这两年选择性明显的就多了，
2: 嗯，
3: 您像这些公园资源，比如说城市绿心啊，完了以后张家湾公园的二期这种公园，那我们都可以作为定向这个项目的定向越野去跑。完了路跑类的像夜跑在森林公园的星星环路上，它的这种公园建设的初期其实就考虑到后期运动的这个功能属性了，所以我们用起来的时候呢既满足了我们赛事办赛的需求，也不会呢跟就是游客呀或者来休闲的市民有过多的冲突，不会过多的因为赛事去占用社会资源，完了包括您看水上运动，大运河开展的这个龙舟桨板帆船，只要是规定的时间划好水域，完了跟水务部门提前沟通好，其实这些是不影响正常的通航啊游览的，反而赛事会给群众来看运河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观赏。
1: 对，你看咱们今天的两家企业，咱们一个是从规划的角度，一个是从赛事运营的角度，其实这就形成了我们整个体育赛事经济的一个闭环。那么从规划的研究到赛事的运营之间，他们之间如何更好的协调，肯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副中心的体育产业从规划到运营的闭环，何老师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打通的关键环节吗？
0: 对，我是要强调一下这个东西，因为这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两个主体在做的，规划呢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赛事运营是企业主导的，主体是企业，所以这个里边就必须要政府跟企业怎么去融洽，形成这种闭环，就比如说我们体育发展，体育产业发展既需要有好的平台，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赛事内容，这两个东西要结合起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在企业跟政府当中也要形成一种一致的东西，形成一个协调小组。既然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北京市双奥100这个赛事名城打造，它肯定有个领导小组，是吧？实际上通州区也应该形成一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周有赛事的一个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去协调一些资源，来协同企业把这个事情做好，定期要有跟企业政府跟企业有个座谈会，或者是这个一种交流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在落实这个赛事，把赛事做得更好，更多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政府的这个进一步的支持的，
1: 就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通道还是要更一步
0: 形成一种共同的共识，或者是以共同的一个力量去推进。
2: 这是领导小组的这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呢，您觉得
0: 还有的话，实际上我是想就是说这个产业的主体是企业嘛，就是还是要扶持本土的头部企业，进行长期合作，共同打造品牌，它是一个共同的事情，不是说企业去承接了政府的一个活动，或者政府发包了一个赛事给企业，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是共同去打造的，因为是必须要扶持本土的本地企业，就比如说我以前也建议过北京要像上海一样打造出一个像上海九狮体育一样的一个头部企业，来承担政府的一些职责，因为不会光是说赛事不一定挣钱的，关联产业都在挣钱，赛事不挣钱，那你如果政府不知道企业的付出的话，那企业就无法持续性发展。
2: 何老师在我们节目上半段提到，咱副中心其实比起朝阳海淀来说，体育方面是有一些短板的，
0: 硬件短板就是在政策等等方面软件上能不能补回来一些。
2: 对，有一句话啊，就是这白纸上是更好作画的啊。我是替副中心多说两句，想问问易总，确实短板是有一些的，那针对这些短板，咱未来该怎么补啊？
4: 其实补的话有这结合我们的规划编制有这么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呢是一定要补这个综合性大型的体育场馆，因为这个在 可能其他区相对是建设会费点劲，但是作为副中心呢，应该有这种综合的大型的这种体育场馆，因为这个是承接世界级或者顶级赛事的一个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结合咱们通州特色，其实水上的相关的设施应该重点去

0: 包括水务啊，包括党运和文旅等等，都在推进码头的建设。这个我相信水上运动设施很快就能补齐。
1: 嗯。
0: 第三一个呢的短板就是刚何老师说的产业短板。产业短板这个呢，其实咱们区内并不缺企业，但是缺的是一些个龙头企业、引领性企业或者平台性企业。
1: 嗯。
0: 这些呢是重点需要去补齐的。
1: 嗯。
0: 第四一个呢就是重点赛事，因为这个呢，我是觉得赛事。一定除了多之外，要有一些个顶级赛事作为系列的一个引领。这个呢，可以比如说水上的一些顶级赛事，国际级或者世界级顶尖级的赛事呢，这个可能是咱们下一波需要补的一些个重点。
1: 嗯，对，其实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把副中心的产业从规划到运营这条链完整的走了一遍。我们从规划办图纸，然后再到办赛事啊，聚人气，其实就是覆盖了体育产业的三个层次，从规划到运营到政策，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啊。那副中心也希望能够未来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让体育成为副中心最亮丽的城市名片。那副中心的体育产业也正在走出一条从规划引领到运营驱动的特色发展之路。
2: 嗯，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何老师多多来副中心，能听出来您并不是常来啊，多来给我们，然后看一看规划规划。
3: 这个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所有的赛事其实各区县都在争，好的赛事是要去吸引他来的，
2: 没错，
3: 吸引他不仅仅是要给一些奖励之外。我为什么前面讲的软性支持和比硬性的奖励资金更重要？
0: 嗯，
3: 比如说你审批是不是很快，安保保障措施是配合的到位，你这软性的东西可能有些好赛事他就愿意倾斜到通州来了，而不是说那边有更好的场馆，那边有更好的什么的，是吧，其他的条件
2: 也会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
3: 对对对，
2: 非常
3: 这个软性的东西要可以做文章的，你要再花几十个几个亿建个场馆，那耗时很长，但软政策可以马上执行的。
1: 对，得让我们副中心的百姓，包括全市的百姓来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只是赛事办得好，周边的配套设施，自己的体验也更好。也欢迎您来到副中心感受体育的活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农历7月15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元节，2026年的中元节8月27号，2028年中元节习俗已经被列入到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元节的文化核心呢，就是敬祖尽孝，不忘根本。而中医养生讲究的是天人相应，从24节气来看呢，中元节恰好是处在立秋和处暑相交之处。古人云，七月阴气盛，这个时候天地之间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开始活跃。那么由夏入秋，由热渐冷，也正是天地阴阳之气交接轮转之时。这个时节暑热未尽，秋早以来，湿气上重，阴阳交错，人体呢也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的樊茂荣樊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中元节这个时节中医养生的智慧和妙招。樊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讲到呀，中元节的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不忘根本。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节日传递了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
4: 中元节呢，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说慎终追远这么一个伦理的底色。它传递的价值观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孝道。通过祭祀祖先呢，表达我们的感恩与怀念，让我们生者呢不忘来处。但是呢，现代社会呢，其实这个节日呢，它也超越了迷信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的认同和情感的纽带，让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人在这个特定的时节停下我们的脚步，回归家庭和内心的安宁，完成一次精神的修养，从而更有底气的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3: 说得太好了。那2008年我们知道中元节习俗呢也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对于中元节意味着什么呢？
4: 意味着我们中元节这个节日呢，慎终追远，孝亲感恩的民俗文化价值得到了我们国家层面的认定和保护。首先它剥离了迷信的标签，重点保护的是节日背后的人文内涵，传承着缅怀先祖、家庭和睦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对于我们中医来讲，这就更有深意了。我们知道中元节这个节日呢，恰

0: 就觉得有点疲倦，哎，
1: 嗯，
0: 我们老觉得比别人要冷一个季节，这样气虚阳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就更容易感觉到什么呢？疲倦乏力，哎，这样的一些感觉。还有一些什么呢？老觉得

不足的话，畏外不顾，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保护不够，容易受到外界这个邪气的侵入，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阴寒之气逐渐渗了，所以呢阴寒之气会侵袭到我们人体，这个时候我们阳气也逐渐的收敛呢，那所以说呢容易它被这个寒湿之气困在里面，出现了这种虚实夹杂的一些表现。

0: 老说苦夏嘛，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脾胃功能是减退的。如果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不注意养生，阴寒之气再去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就加重了这种脾虚或者是脾湿被困、脾虚被困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会不想吃东西。本来这个天气逐渐凉了，我们可以补一补，但你不消化不吸收，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驱寒祛湿健脾，然后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以来达到我们在那个深秋或者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燥就来了，
1: 燥就来了。对，
0: 那我们可以稍微提前一点，感觉到有点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养胃阴、养肺阴，这样呢，以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秋燥来做一点准备。比方说，可以用一点百合呀，用一点麦冬啊，泡水喝呀，熬水喝都是可以的。
1: 哦，那为什么说中元节是养阴养肺的好时节呢？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养阴，为什么说它养阴养肺呢？中元节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说是秋令当季，所以这个时候养肺是比较好的。那我们说秋季是属金，对于我们肺脏，而中元节气呢，是秋天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顺应天时来去养肺的话，应该说是事半而功倍。那通常来说呢，经过一下的暑热的煎熬，我们人体的津液其实是被暗耗的。那我们中医其实讲的是肺为什么水的上源，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肺阴充足，我们这人体全身的津液才能够充足。那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就

0: 节气的时候，其实它又有热，它还有湿，对吧？我们吃一点冬瓜，熬点汤，其实对于清热利湿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话，给大家多说两句哈。
1: 嗯，
0: 然后健脾的话，我们可以吃一点山药，大家都特别熟悉了。
1: 对，
0: 茯苓能够健脾，还能够利水。如果你觉得老是睡不醒，全身都比较困，尤其是大家给我形容的，哎呀，我这个头上就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老是觉得箍在脑袋上，
1: 晕晕的胀胀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点茯苓啊、山药啊，甚至是绿豆啊，哎，这样又可以清热，又可以利湿，又可以健脾，其实比较好的。
1: 嗯，
0: 百合适合什么呢？百合其实可以清心安神。如果我们就是觉得燥热，哎，然后觉得睡不好觉，然后又觉得平常是个阴虚的人，比方说口干舌燥、舌红少苔这种人，哎，你可以吃一点百合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其实很多的这个食物呢，它有很多的作用，不是单单的一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食物，可能是更好的。
1: 嗯，
0: 这时候还要强调，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聊了，我们不能这么早的，我们要去行脾健脾，把脾胃养好了再去吃这种滋腻的。比方说慢慢热了，我们喜欢吃一个羊肉汤，那一定要去开了脾胃功能，养好脾胃以后，我们再去吃这些
1: 滋补，
0: 哎，滋补，这样才能够达到效果。否则你一上来就滋补，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还会碍胃，反而更加重了你这个脾胃功能的这个减退，反而更不好。哎，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循序渐进。哎，我们觉得暑热也慢慢的退去了，哎，凉燥也慢慢的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养阴润燥，啊，刚才提到的一些百合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的梨，哎，荸荠，还有玉竹呀、麦冬啊，
1: 好像都是白色的，
0: 对对对，还有银耳。啊，都是白色，白色本来就入肺啊，我们都知道。所以说这种白色的养阴润肺的东西，我们也讲究的是适量多吃。
1: 嗯，
0: 哎，因为我们现在物质是非常的丰富的，大家可能对养生也比较关注，
1: 对，
0: 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还要强调，你比方说我们本来脾胃功能不好，是一个阳虚的人，那你吃梨的时候就要慎重，不要太多。
1: 哦，
0: 因为梨是偏寒的。
1: 对，
0: 那你要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碍胃。我们觉得比方说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也就是说你这个疾病看得差不多的时候，哎，人体的功能恢复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用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梨的吃法也是一样的啊。你觉得哎已经挺润了，我们就不要再去说啊夏天秋天了，这个燥气比较盛，我多吃一点，没有必要，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还要强调的是呢，不要去再吃那个腥味的。腥味大家都知道，我们喜欢的麻辣烫、
1: 辣的
0: 麻辣香锅、
1: 对
0: 辣椒、花椒这样的一些食物，
1: 而且吃辣的是容易上瘾的，就是一段时间不吃会想的。
0: 没错，所以说跟大家要提个醒，秋天的时候本来就

候呢，水谷的精微，我们知道我们吃的一些食物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哎，才能够营养我们人机体吧。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脾胃功能好的话，水谷就可以化为精微，就发散到了全身，化为气血，而气血充盛的时候阳气是不是就充沛了。所以它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这个事儿的。中元节前后呢，脾胃经过床下的湿困是最为虚弱的，这个时候呢

0: 型。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

0: 如果你还睡觉不好的话，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所以呢，就看您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不妨自己去分析一下，还可以更好的来养生吧。
1: 嗯，不管是什么样的好的东西，但是都要匹配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

候，我们的起居和我们的作息一定要顺应天时，这个时候要以收为主。我们内经当中说了，秋三月早卧早起，以雨积聚行，也就是说像鸡一样，我们不能熬夜，那我们讲究的是

0: 然后六七点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天也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起来，阳气开始生发了，哎，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就能够避免熬夜呢可以伤暗耗我们的阴精，而我们在六七点钟起来还可以养我们的阳气，所以说这个早睡早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也正好顺应了秋天的收敛。那衣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家不要贪凉，不要去秋冻。
1: 嗯，不说春捂秋冻吗？
0: 对，说是说春捂秋冻，就是慢慢的不要加得太快。哎，我们要慢慢适应这个季节。但是您冻得太厉害的时候，这样的话，秋天其实我们凉气渐起了。如果您冻得太厉害的时候，其实是容易感冒的。
1: 嗯，
0: 我们人要慢慢的去适应，不要去冻得太厉害。我们早晚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加一些衣物，而尤其呢是要注意我们的前胸后背，还有我们的颈部，还有我们的脚底。我们老百姓老说寒从脚底起，所以我们脚部的保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春捂秋冻不要捂得太严实，你还出了汗，但是呢我们也要讲究不能冷得太厉害，适当的秋冻就可以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呢，我们要讲究通风，保持我们屋子里一个新鲜的空气
1: 循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清新的空气，那这个病毒和细菌这些

适当的增加环境的湿度，可以用个加湿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加湿器一定要勤换水，每天一定要换。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个病人真菌感染了，我就想不到，我说你为什么你会真菌感染，而且他是个比较健康的人，也没有说是长期吃激素然后抵抗力下降，他最后突然

0: 为什么呢？为了让阳气及时的入力休养，气虚和阳虚的人呢，这种疲倦会加倍。所以呢，我们尽量在十点，或者是最晚在十一点之前，一定要去睡，去养我们的阳气。
1: 嗯，
0: 那早起呢，天色放亮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就开始生发了。我们早起，这样呢，我们会生发自身的这个阳气，我们的胃阳，我们保护人体最外层的这个阳气呢，就会强盛一些。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要顺应天时去养生，尤其强调的是不能够赖床。

0: 好，我们就慢跑。我就说嘛，人呢，其实你运动特别的重要，然后选择什么样的活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运动不合适的时候，就会耗气伤筋。
1: 嗯，
0: 但是呢，也强调一点，不能说是，哎呀，我喘。那我是不是
1: 就不
0: 能
1: 动
0: 了，对不对？
1: 嗯，
0: 我跟您强调的是，总有一款运动会适合您，您知道吗？八段锦是需要站起来去动，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呢？坐位八段锦，卧位八段锦，甚至是对呀，单纯的深呼吸，对不对？我们只有说是懒不能动，你看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康复，因为我是呼吸科的，我们有很多呼吸慢病，喘不上气儿，对不对？我们还要

0: 然后有齿痕，然后老觉得刚才其实我们开始也提到了，我们叫头重如裹，像箍了个紧箍咒。
1: 嗯，
0: 然后老觉得稍微吃点东西就偏胀、腹胀，大便特别的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艾灸。
1: 哦、
0: 艾灸呢，哎，其实我们你温阳
1: 补阳气，
0: 哎，温阳补阳气，然后还可以驱除湿气，都是可以的。中元节前后呢，正好碰上我们长夏过了，
1: 嗯，
0: 哎，大家可能湿气还比较重，而且呢，这个阴寒之气又逐渐的来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还趁着。

0: 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播部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0: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1: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

0: 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

0: 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将解锁雄安新区的新晋宝藏打卡地——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

0: 在这个吊盆里面，就实现了一次种植多年采收。这项技术呢，就不仅看起来十分的美观，十分的有科技感，还可以在阳台呀、海岛啊这种比较狭小的空间上运用，等于是集中了观赏、遮阴还有食用的功能于一体。
1: 啊，真的很神奇，我印象

0: 在这里不容易腐坏，所以我们选用了南瓜。
1: 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左手边呢，有种的是茄子吧？那它跟咱们平时所见到的茄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在我们园区呢，有特色的白色茄子和花纹茄子两个品种，而且我们的茄子树经过嫁接艺术之后可以实现多年丰收。像我们普通的茄子树全都是草本作物，在我们园区里茄子树已经变成了一种木本作物，可以实现一年种植多次丰收。而且白色的茄子呢，不仅是颜色比较新奇，它的表皮也比普通的茄子更薄一些，口感呢也不像普通茄子吃起来那么涩。
1: 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以民族大团结为命名的雕塑啊。
0: 对，这个是我们以仿真雕刻还有拼贴等艺术手法打造的民族大团结景观，就生动塑造了我们56个民族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人物形象，展现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风情，还有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
1: 走到这里呢，我就闻到有一股瓜果香甜的味道，还看到有很多热带果树。
0: 是的，我们园区呢还有专门的热带果树区，其中种植了大概十几种果树，包括有莲雾、菠萝蜜、柚子、荔枝、人心果、芭乐等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现在呢这些热带水果也已经开始结果了，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香甜。
1: 很难想象啊，这些热带的食物在咱们河北也能种植，而且生长的还非常的好啊。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是怎么种植这些热带水果的呢？
0: 我们一号馆呢，主要是靠全年恒温来让这些热带的果树能够获得适宜的生长环境。冬天呢，我们有空气能供暖；夏天呢，现在有风机和水帘降温，这样我们场馆内的温度就能维持在30度左右。
1: 原来咱们场馆还蕴含着这么多科技啊。那咱们场馆除了这些技术还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技术吗？
0: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二号馆看一看。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技术栽培馆，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无土栽培技术模式。
1: 行，那咱们走。
0: 好。
1: 刚才逛完一号场馆呢，一号场馆给我的感觉就是以河北古建筑和农业科技相结合。那咱们二号场馆是主打的是什么科技呢？
0: 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科技栽培馆，主要以研学和观光为主，它集中展示了20多种这种国际领先的无土栽培模式，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和很多特色的蔬菜品种。
1: 无土栽培技术我的确有在网上了解过，也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科技吧。那无土栽培技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如果植物没有土壤的话，它是靠什么生长、什么种植的呢？
0: 无土栽培呢，就是指我们的作物不是直接栽培在土壤里边，而是种植在营养液或者是某种栽培机制里边，然后我们再采用营养液灌溉的栽培方法。因为不使用这种天然的土壤，所以叫做无土栽培。像传统的土壤栽培呢，土壤容易板结硬化，植物容易出现不透气的情况，但是

0: 装置，为蔬菜生长提供所需的水分和养分。这种栽培模式呢，既可以高效省水，还可以节约土地，比较适合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1: 我就很好奇，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居环境嘛，都不是咱们以前那种院落呀，可以有地方种植蔬菜的。现在有没有一种无土栽培技术可以应用到咱们现在的居民楼中啊，或者是种在阳台上的这种场景？
0: 那我就要推荐荷兰桶水培还有漏窗式栽培了。这两种栽培模式呢，都是适合在阳台呀，还有院子里面种植的。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
1: 行。
0: 这个就是荷兰桶式水培，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技术，它广泛应用于现代的农业生产中。是通过特制的这个荷兰桶结合水肥一体化的系统，实现这个作物的种植。就比较适合在阳台、办公室还有家居摆设这种场所里面种植，还可以用于一些观光农业，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还有一些联动温室大棚等等。
1: 那真的很方便啊。
0: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漏窗式栽培，它上面有很多的定植孔，但是这个装置呢，就是安装比较简便，整体性很强，而且封闭性比较好，就适合我们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上操作。
1: 那真的很方便现代家庭种植啊。然后我还看到咱们旁边有一个像以前水车样式的无土栽培技术，也是我在咱们这个园区里面唯一见到的一个动态的无土栽培技术。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是滚动式栽培架，是由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户那儿，给您让路，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就说白了，外太空其实垃圾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怎么去捕捉，就是它说白就是植物对人类的一个贡献，一个植物的仿生血，把它外太空垃圾这么着给包裹住，收集到，是不是还是挺神奇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小小的一个植物对咱们科研事业也有很大的启发。
0: 对，其实包括其实很简单，这个是我们通过毛毛菜还有最早鲁班有个剧，也是通过在他在山上溜达溜达，是吧，完我不小心被草拉了一下，回到家为什么这草能拉我呢，他又研究出来，照那个小齿儿研究出来那个锯，就是都是对这个人类的一个贡献。嗯，
1: 那所以说咱们这个食虫植物的历史还是十分悠久的。
0: 对，还是十分悠久的。其实到我们国内的话，时间可能也就20年左右啊，没有那么久，因为毕竟咱身边的食虫植物没有那么多。而在咱们这个水域里面就有食虫植物，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白洋淀，这边真的有食虫植物，而且是在前几天发现了。
1: 它就是一个纯野生的，不是人工饲养的那种。
0: 不是人工的，它是纯野生，而是水生的食虫植物。食虫植物一般有什么？咱。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就在白洋淀，可以观察观察，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它可以吃水里面那些小孑孓，也就蚊子的幼虫，包括那些小跳虫，都可以去吃，很有意思。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往这边走，这个呢也是毛膏菜。
1: 哦，
0: 带粘液的都叫毛膏菜，只不过它就是算是比较大型的一种了。说白了，它蘸一些什么苍蝇啊、蛾子呀、蚊子呀，这些都太简单了。看上面密麻的黑点，全都粘住那种小飞虫。
1: 它是粘住虫子之后直接给吸收进去了吗？
0: 对，它粘到昆虫以后，它会吸收它那个说白了身体里面的汁液，然后呢，昆虫那个壳还是在上面的。那个就是外骨骼，也就是几丁质，那个是消化不掉的，就是把它吸收到营养，然后它可能开花会更多一点，更壮一点啊。但是其实它们吃不吃虫子也是无所谓。然后我们可以往这边再转一转，这些就是一些瓶子草类的。瓶子草的话算食虫植物里面比较大型的，就是好多人可能见这个怎么吃虫子，其实这个味道没太明显，可以稍微闻一闻，但是有的一晒完以后味道会非常明显，会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1: 哦，它是有一种淡淡的那个味道。
0: 对，这个。

0: 很滑溜。
1: 哎，是是，它这个触感也是很舒服。
0: 对，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仔细观察它的盖子。
1: 啊，它是有那种倒立的小毛毛。
0: 对，它的毛全都是冲下生长，其实说白了它就是让这些昆虫抓不住。要它侧着长，昆虫不就在那抓住了吗？在一块倒长，它们一会儿昆虫就舔着蜜汁，就这个抓不住了，自溜掉进去了。往后走的瓶口也没事，自溜滑的掉进去了。
1: 哦、啊、就是好进去不好出来。
0: 对，而且你看观察观察里面是越来越细，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小黑点的虫子。
1: 是，我看这里面是有它的这个粘液吗？是分泌液，
0: 会有一丁点消化液，不没有那么多，然后在里面去消化，往往得提供它的一个营养，啊，但是还是食虫植物，就是还是植物，像一般好多人说，是不是我每天就必须得喂它呀，或者是不喂它就不行了？其实不喂它，它靠自然光也能养很好，主要养好它们就是纯净水跟冲自然光，完事儿了。
1: 就说白了，它的养分是纯靠自给自足，
0: 哎。是不是之前查过这相面知识了？这说的很专业呀、啊，
1: 对吧？之前有了解，感觉这个植物是一个很神奇，跟咱们平时看到的感觉不一样。
0: 就是说白，人家吃也行，不吃也行，人家能长得很好。这个食虫植物，这就是一款瓶子草，算是比较大型的了。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说白了，我们进行的播种，也就是自己的一个选育，就是会有好的一些母本跟副本进行去杂交，然后呢想要再去播种。播完种以后想要挑出我们的一个想要的感觉，像这个我觉得就播出来的非常漂亮，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就在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杂交，然后会在这边也会注册一些。然后这款就是一些白盖子一款摩尔瓶子草了，然后呢瓶身也比较红红的，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差，也是比较漂亮。
1: 就我发现它们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但是它们属于是同一品种。
0: 对， 对，都是瓶子草，但就是品种不一样，因为我们杂交的母本跟副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出来的形状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再去挑一些优秀的个体，然后再进行一些扩繁，就是大家现在的后面就能玩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或者能喜欢的品种了。然后这个也都是一些，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不一样，状态不一样啊。还有一种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在前面，这个可能在课本里面咱也都听说过。80后吧，可能书本上应该都是有写过的，就是这个带一个盖子。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叫什么猪笼草。
0: 对，猪笼草啊，就是它跟瓶子草区别，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叶片，有一个长长的笼蔓，就说白了垂一个蔓，然后再有一个接触小笼子。但是就是我们在早学的书本上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吃到昆虫以后它的盖子啪就盖上。

0: 太一样。
1: 对，
0: 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偏稀一点的，也有一些品种比较偏稠，就说白了就要粘稠跟鼻涕状的，也会有那种的。然后呢，猪笼草呢主要有吃肉的，有吃素的，有吃大便的。
1: 哎，那这个肉和素是有什么区分吗？
0: 吃肉的，你咱想想啊，它就掉在里面能消化了吧？它有一个盖子能挡住雨水什么的作用。但是吃素的，在这边，它们每一个长得都是相当于有特点，它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就是能吃素的，就仔细看它的盖子短小，然后并且这个不挡住它这个接这些东西，它说白了就可以吃一些这个掉落下来的是枯枝啊、烂叶呀、啊，它去消化那些。还有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什么，咱们有竹筒饭。
1: 嗯，
0: 咱们竹子可能有山区那竹子比较多，他们会拿那蒸饭。当这个原产地就是马来西亚那边，他们会拿这个里面装上糯米去蒸饭，说白了有点代替咱那个竹筒那种感觉。当然人家笼子是比较大啊，像这种大。

0: 就在这块儿，它会分泌这糖霜，它长得还比较像一马桶形状。
1: 嗯，
0: 有一个哺乳动物叫树鼩，它会蹲在那个猪笼草上面，边舔这个边拉，因为它这个分泌这个糖霜有一点让人就是快速排便的感觉。
2: 就说白了，它是用自己的这个糖霜来吸引昆虫过来，
0: 嗯、
2: 然后从而昆虫好排便。
0: 嗯，它不是昆虫了，
2: 哦、
0: 一种哺乳动物叫树鼩，跟小耗子似的，它叭叭叭舔舔，一边吃在边拉。嗯，那种叫有一款叫劳氏猪笼草，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估计想象不到，它也是食虫植物的一种，感觉就是普通绿植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或者在哪儿见过它，但它也是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它说白了，就昆虫掉进去以后，啊，往里面也有这些接的雨水啊什么的，给它泡烂，泡烂以后它再去消化吸收。
2: 但它这个长相很难跟咱们平时印象里的这个食虫植物联系起来。
0: 对，确实是很难联想起来，毕竟它长得感觉没有那么凶悍。这边也是一些报告菜，看这儿。
2: 那这个就很小了，基本上看不到，不注意都看不到。
0: 对，它就叫迷你毛膏菜。
2: 它长大就这么大？
0: 对，就这么大，看都开花了。
2: 哦，
0: 想象不到吧？这么大点儿。
2: 这么大点儿，就是感觉如果在路边看的话，可能感觉它是青苔什么的这种。
0: 对，有点那种感觉，或者在路边根本看不着这种
2: 东西。对对对，真的很小。
0: 对，别看它小，绿豆蝇知道吧？
2: 嗯，
0: 它能粘到绿豆蝇。
2: 哦，它能粘到那么大
0: 个。对，能粘到那么大个儿，而且绿豆蝇力气也很大，也非常有意思。但是迷你毛的话，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也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款食虫植物。
2: 嗯，其实也挺可爱的，
0: 对，
2: 那么小小的。
0: 它很可爱，并且它开花也非常有意思。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食虫植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说白了，它开的花相当漂亮，就在这边。这个是吧？谁也不能想象出来它是食虫植物吧？
2: 真想不到，就是一个很小的
0: 花。对，这是他们开的花儿，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叶片。但是它牛在哪儿？它是吃土里面昆虫的。其实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狸藻里面就这种叫狸藻，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带苔藓不是一件好事。苔藓如果长太多的话，会把这些狸藻给盖住，因为毕竟苔藓生长优势快一点，它们生长慢一点，盖住以后它们就慢慢给盖没了，啊。但是吃虫子非常有意思啊，我给拖一个盆儿，我找一找啊。能看见吗？一个一个小球球，
2: 能看到，能看到。
0: 对，但是这款比较小，它就是可以吃土里面一些小虫子。平常它是瘪的，但我昆虫靠近，啪就给坐进去。如果我们有放大镜的话，看一看的话，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款就是偏小一点，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它不充当，就是咱肉眼能直接看见。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狸藻，我可能不用去说它是什么品种，或者不用说它开花像什么，可能大家都直接能看出来，就在这儿。
2: 哦，它这个很像小兔子的模样，
0: 是吧？不用说吧，所以它有很好的名字叫小白兔狸藻。
2: 嗯，真的很神奇，而且它这个连兔子的小尾巴后面都会有，
0: 对吧？仔细看，什么眼睛，包括嘴都有。
2: 嗯，对，真的很神奇。那它这个是靠什么消化虫子呢？
0: 就是它也是土里面补充囊，它都属于狸藻。我看这个弄出来看一眼啊，这块就比较明显了，是吧？这个补充囊就比当前一个大。
2: 嗯，是。
0: 嗯，同样还是就是昆虫靠近以后，往素再吸进去了，外面去消化了，嗯，很形象，而且特别受大家喜欢，是吧？没有多少植物开花能开得这么像。然后还有这边就是一些捕蝇草，也有几百个品种。其实说白了，捕蝇草我们玩到后面就不以它抓虫子为目的了，比如这样的，就长得会比较奇怪一点的，你可以触碰它一下。
2: 哦，它会稍微动那么一下，但是不会把整个合上。
0: 对，它已经丧失这些捕虫的本领了，就是纯为了人为的观赏啊。就因为它夹的比较外翻比较明显，就长得比较奇特，后面就开始追求这些品种了。
2: 那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品种的进化呢，还是
0: 就是也通过人为的杂交，也然后呢也会通过它自然会有变异。就是捕蝇草啊，就现在我们可能看的成千上万个品种，但是捕蝇草的原种只有一种，叫维纳斯，就是它长得很普通。
2: 嗯，
0: 为什么叫维纳斯？就像维纳斯那个长长的睫毛一样。
2: 嗯，
0: 然后呢，普普通通的。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些变异，然后呢，园艺品种。但是现在我拿这一款，能看住了
2: 吗？哦，它是有三个瓣儿。
0: 对，长得太奇特了，就是它完全就不用吃虫子，它也吃不了虫子了。
2: 哦，
0: 是吧？你可以也可以去触碰里面，感觉。
2: 那就是怎么摸它，它也不会合呀，也不会动啊。
0: 对，它就不会动了。有好多品种，我们养的时候它已经。已经它完全就不让它动了。 就说白了就看它的一个奇特。
2: 哦，就纯观赏性的。
0: 对，纯观赏了。完我们现在这边就比较一些大型的瓶子草了，一过来一看的话还是比较震撼一些的。这块瓶盖子上分泌那个黏黏的，可以捏一捏。
2: 它这个粘液的感觉又有点像是蜂蜜啊，有点粘性。
0: 别说长得像了，舔一口，这个干净，这是刚长出来瓶，就舔那边儿。
2: 哦，真的甜甜的，很像蜂蜜。
0: 对，很甜，它就靠这个去吸引昆虫，是吧？昆虫给吸引过来，完后舔舔舔，晕了。
2: 哦，它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
0: 麻醉，就是它舔多了以后就麻醉了，人就犯晕了。啊，不是，人犯不了晕啊，没事儿，就咱把整个棚里面舔完它也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一些优秀的个体的，就是可能也能让大家眼前一亮。就首先它就是特别白，
2: 嗯，
0: 包新叶子，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喉，这个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去有，
2: 哦、嗯，这个还是很稀有的一个品种，
0: 很稀有。然后我这边就有一颗，然后呢，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2: 啊、
0: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然后叫象牙王，就是能明显很看着很白，
2: 是能明显的看到跟周围的不太一样，
0: 不一样，是吧？很有特点的一款。

0: 吃这么大的东西啊？
1: 对，其实有的食虫植物里面还能粘住麻雀，包括有一些食肉植物里面的猪笼草还能够吃到一些什么呢，能够吃到一些那哺乳动物。这个呢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其实挺形象的，像鹦鹉的脑袋。
0: 是是，很像是很像。
1: 它正常的时候就在陆地上就这么要生长，它就吃一些小昆虫。怎么去吃这些白色的小斑点儿？它不是白长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看到里面什么样，比较璀璨，比有点像教堂那种窗户那种感觉，以前那种，是吧？就是昆虫都有一个趋光性，它们怎么着会往里走，往里走的时候，它这个瓶身里面长有倒毛，密密麻麻全是毛，昆虫只能往里走，倒退就被卡住了，是不是比较有意思？我当时说了啊，它能吃到什么小鱼小虾，那什么时候能吃呢？就在原产地的时候，雨季来临。哇，一哗下雨，一下雨的时候它就完全跑水里边了，这些小鱼啊小虾呀、小蝌蚪啊它就乱钻，它就会认为出口呢，往钻进去，钻进去再去消化了，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款。这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当然鹦鹉瓶子草有很多不同的个体，包括这种紫的。

0: 就不让虫子飞出去吗？
1: 不是，它们的盖子主要就是为了挡住雨水的作用，然后呢，并且给一个昆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降落的平台，就跟那个飞机有一平台似的降落，直升机，啊，但是它的盖子全都是冲上生长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接雨水，接完雨水，蚊子的幼虫也就是孑孓在里面生活，昆虫会在一块爬，也喂有香甜的蜜汁，并口这个瓶口也是密麻麻的，跟猫舌头似的倒毛，
0: 对，能看到，
1: 对，然后掉进以后，蚊子的幼虫就孑孓再去吃它，吃它排出来粪便，它再去消化吸收。这就是捕虫植物跟食虫植物的区别。说白，食虫植物能够直接去消化吸收，捕虫植物是不能的。
0: 就感觉听王总刚才的描述，感觉捕虫植物更像是给昆虫一个家，
1: 有点那种感觉。然后给它骗过来，完了吃它。就是每种植物的话，特点还是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个体。包括这样，这长得是不是还比较有特点？同样，它这些都叫紫瓶子草。但是它就长得像什么，有点像咱有一看动画片，
0: 就现在给我的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它这个尖尖很像火龙果的，
1: 有点那种感觉。但其实人家名字翻译过来就叫蓝精灵。哦，有点那种感觉吗？
0: 有点，有点，
1: 是吧？长相也有点那种感觉，
0: 而且好像火焰。
1: 对，有点火焰的感觉，毕竟它这块越长越细，包括它的配色呀，这种红啊加绿这种感觉也是比较好看的。它就吃虫子相当于比较费劲了，口就比较小了。啊，我们主要还是就是观赏它们的这个奇特为主了。
0: 哎，对了，王总，咱们也边走边说的，把这些场馆里面的品种也都看完了。那咱们这个食虫植物除了观赏性的价值，对于咱们科研还有日常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1: 科研的话，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然后呢，跟国内学校吧，就清华大学这些，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啊，包括还有其他的机构，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包括它后面对人类有一些贡献也都是有的。
0: 哦，对了，我还了解到咱们场馆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展示观赏，
1: 对，
0: 还有一个研学活动。
1: 对，没错，我们会有一些研学的项目，就是比如北京这边还有天津这边学校过来去研究啊，然后来包括他们的绘画，包括他们的观察，包括他们的实验也都会在咱这边进行。
0: 所以说小朋友们也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神奇的植物。
1: 对，
0: 今天呢，咱们跟王老师全方位的了解了食虫植物的特性、品种差异，还有背后咱们三号场馆的科研实力与公益价值，真的是收获满满。
1: 确实是。然后呢，也希望就是京津冀这边的观众也能是过来感受一些食虫植物的乐趣啊，包括我们这边有一些可玩性的也非常多，都可以过来。
0: 哎，子涵，逛完三号展厅呢，我感觉食虫植物真的很神奇啊。
2: 的确，
0: 之前呢，了解这种神奇的植物，可能是通过电视呀，或者是媒体。

0: 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